现场消防员为大家讲解消防设施与救援器材用法，普及防灾减灾相关知识。随后召开分享会，交流应急宣传要点以及中心应急广播运行情况。此次实地学习走出课堂，让青年采编人员熟知应急处置流程，累积宣传素材。大家表示将学以致用，深耕采编工作，锤炼新闻四力，坐实防灾减灾宣传，尽显青年担当。5月21号，禹城区图书馆联合多个单位组织上里镇第一小学近百名师生走进上里古镇红军长征石刻标语碑林，开展禹图行走的书屋第六季红色研学活动。活动现场，师生追寻红军足迹，聆听革命标语背后的红色故事。高校师生生动宣讲长征历程，细数本土红色资源。近日，雅安石棉、凉山冕宁、甘孜九龙三县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携手推出环贡嘎山旅游联动优惠。期间，石棉县王岗坪景区实行免门票以及索道观光车半价政策，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白天小雨，气温22到31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22到30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小雨，气温20到30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20到30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9到30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20到30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22到32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20到31度。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要闻。四川新闻网消息，5月21号，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联合发布了98个2025年度四川省最美家庭名单，涵盖爱党爱国、清正廉洁、爱岗敬业、移风易俗等类型。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5月21号从四川省民政厅获悉，省民政厅日前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征集残疾人两项补助突出问题线索，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省民政厅表示，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箱等方式向省民政厅反映相关问题线索，提倡实名反映，省民政厅将对相关信息严格保密。四川新闻网消息，四川省气象台5月21号15时5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21号20时到22号20时，盆地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像广元、巴中、南充、达州、遂宁五市和绵阳东部、泸州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6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7到9级。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新网消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1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新网消息，国新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坚持最严的标准，实力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任式的检查。最后关注1047。防火知识窗，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定期检查家中的电线是否破损老化。当下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多，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家庭防范火灾，如何做好三清三观。
不要在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这两天出门一定要备好雨伞喽，朋友们，因为预计五月下旬呢，我们雅安这边有两次降雨的天气过程，所以呢基本上出行常备雨伞没有什么大的毛病的啊。根据四川气象的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分地方都是阵雨或者雷雨，其中像21号到22号盆地西北部、东北部、中部和南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雅安市的气象预报呢也说的，我们五月下旬呢雅安市有两次较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22号有阵雨或者雷雨，雨量呢小到中雨，局部地方大雨，25号前后有阵雨或者雷雨，雨量呢中雨，局部地方是大到暴雨。另外像宝兴、石棉、汉源，午后风力比较强，空气干燥，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气象偏高，大家也要做好这个加强火源的管理，做好森林的防火各项工作，严防自身灾害。总体来说呢，气温方面，五月下旬的气温会比往常同期偏高一丢丢啊，降水量呢则和往年差不多，可能会略多一点。要提醒到大家了，近期呢这个降雨时段分散，而且局地雨势较大，出门前最好看一下天气预报，随身携带雨具，驾车注意减速慢行，防止道路湿滑带来的安全隐患。好了，以上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

0: 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9: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9: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9: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
7: 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1: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9: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2: 欢迎您关注天泉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泉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 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6: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事事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500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

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

0: 工作电话叫录音的啊。
1: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2: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3: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1: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2: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

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你好，这里是老歌。

0: 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钱塘潮，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流经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流域面积 5.5 万多平方千米，经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大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与印度恒河潮、巴西亚马孙潮并称为世界三大涌潮。举世闻名的钱塘潮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讲述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江苏安徽一带有一个吴国，吴王夫差打败了浙江一带的越国，越王勾践表面上向吴国称臣，暗中却卧薪尝胆，准备复国。此事被吴国大臣伍子胥察觉，多次劝说吴王杀掉勾践。由于奸臣在吴王面前屡禁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奸忠不分，反而赐剑让伍子胥自刎，并将其尸首煮烂，装入皮囊，抛入钱塘江中。伍子胥死后九年，越王勾践在大夫文仲的策划下果然灭掉了吴国，但越王也比较相信传言，最后迫使文仲伏剑自刎。伍子胥与文仲这两个敌国功臣虽然分居钱塘江两岸，各保其主，但结果都被赐死，同恨相连。他们满腔欲恨化作滔天巨浪，掀起了钱塘怒潮。当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而已。钱塘秋潮如此之盛的原因，主要是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钱塘江外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出海口江面宽达100千米，往西到赶浦，江面骤缩到20千米，到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3千米宽。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便都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到大家山附近，又遇水下巨大拦门沙坝，潮水一拥而上，掀起高耸惊人的巨涛，形成陡立的水墙。观赏钱塘秋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习俗。千百年来，钱塘江以其独特卓绝的江潮，不知倾倒了多少游人看客。每年的农历8月18前后是观潮的最佳时节。相传农历8月18是潮神的生日，所以潮峰最高，潮头可达数米。南宋朝廷曾经规定，这一天在钱塘江上校阅水师，以后相沿承袭，农历8月18逐渐成为观潮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有诗云：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3000里，祖练长驱10万夫，红旗青盖护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吐。观赏钱塘秋潮有三个最佳位置：海宁市盐官镇东南的一段海塘为第一佳点，这里的潮势最盛，且以其列一线为特色，故名一线潮。潮头出临时，天边闪现出一条横贯江面的白链，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宛若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线，振翅飞来。潮童推拥，鸣声渐强，顷刻间耸起一面3-4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潮涌至海塘，更掀起高9米的潮峰。据说有一年曾把一只1吨多重的镇海雄狮冲出100多米远。第二个观潮佳点，盐官镇东8000米的八宝，可以观赏到汇合潮。每潮涨入江口之后，因为南北两岸地势不同，潮流速度南快北慢，潮头渐渐分为两段， 当南潮扑向南岸被荡回来，掉头向北涌去，恰与姗姗来迟的东潮撞个满怀，霎时间一声巨响，好似山崩地裂。在第三个观潮加点盐官镇西12千米的老盐仓，可以欣赏到回头潮，这里有一道高9米、长650米的丁字坝直插江心。潮水至此气势已经稍减，但冲到丁字坝头仍然激起千重浪。随即潮头转反窜向塘岸，直向塘岸观潮的人们扑来。这反头潮的突然袭击，常使观潮者措手不及，惊涛失态。钱塘江涌潮这一天下奇观已广为人知，然而涌潮也给沿江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千余年来，钱塘江两岸经常发生潮水泛滥、咸水入侵、农田受淹的潮灾，有时潮水冲进两岸城镇，房屋倒塌，居民流离失所，人为鱼鳖皆是行舟。据统计，近千年来的重大潮灾达210次，其经济损失已难以用数字统计，这是涌潮最大的祸害。为抵御潮水冲击，修筑海塘历来是宁绍平原沿岸地区的重点水利工程。钱塘江海塘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古建筑。据历史记载，在明代景海沿平湖就修筑了21次海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全面治理钱塘江水旱灾害，并大力开发水能资源，先后修筑江堤319千米、海塘403千米，建成大中型水库42座，总库容285亿立方米。现有水利设施在一般干旱年份可灌溉农田41万千米，修筑江堤海塘已能抵御10到20年一遇洪水位和10级台风暴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北京市中心有一座1984年完成的仿古园林，每天清晨到傍晚，游客络绎不绝。徜徉其间，可以一边感受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气质与风韵，一边发现古典文学与现实情景的一幻一真。它就是大观园。园中的亭台楼榭、回廊曲水，都源自明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

0: 现实中的大观园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小说的景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时的主创团队希望用光影的手段展示中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本属于文字的精妙，也许还寄托着一种期待，期待能将作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通过现代艺术的形式演绎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将小说原著搬上电视荧屏，也使快节奏的现代人在无暇细品书香的匆忙中多了一个接触经典的机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这种改编把我们的一些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透过影视的这样的手段呢传播了，帮助了很多人。
0: 曹雪芹将当时社会的缩影、错落纷杂的关系、潜藏内心的夙愿，悄无声息地揉绘于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形象，轻轻柔柔地安置在贾府、在太虚幻境、在大观园的庭院与角落。而作为小说另一个重要特质，世态人情的波澜则起伏在精心雕琢的词藻间，应和着因果的哲思，荡漾着难以尽言的曼妙。一部《红楼梦》掩映着整个时代的悲喜。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
2: 这一出曹府戏院呢，是和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曹寅呢，非常喜欢戏曲，曾经呢就评价过自己：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家里呢不仅搭配有专门的戏班，而且呢还与当时的戏曲家洪生往来密切。洪生的代表作《长生殿》曾经呢就在曹府戏院里头上演过。其实，在《红楼梦》中呢，它也是有很多戏曲描写的，像《红楼梦》前80回就有4回呢描写到了这个戏曲，而且呢在元妃省亲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这个长生殿乞巧这一章节。
0: 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描述着《红楼梦》中的景物。曹雪芹祖上曾相继任职江宁织造郎中和两淮巡盐御史，加上他的曾祖母又做过康熙的乳母，曹家显赫之位可谓非同寻常。所以在钟鸣鼎食之家度过幼年时光的曹雪芹，能在他的《红楼梦》里把锦衣玉食、盈袖书香、诗酒花茶、风雅闲趣一一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清雍正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并迁居北京，家境巨变促使他将压抑的情感用虚幻的方式排遣在笔墨之间，留存于现实世界。他对南京深刻的眷恋也弥散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思绪和层叠的世俗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曹雪芹《红楼梦》是北京西山写的，但是看他在小说里面，他反复地提及南京，南京在《红楼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如果通读《红楼梦》，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归宿的意象。从贾宝玉大家看到虚幻仙境，他打开那个册子，他一看有各地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专门去找金陵的，看到的是金陵十二钗。那这里面说明贾宝玉有一种认同感，他一看先找自己家乡的。贾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死了之后，棺椁一定要送到南方，送到哪儿？也送到南京。再举个例子，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那么贾母很生气，贾母就拉着贾宝玉说：咱不跟贾政过了，我们干啥？我们回南京去。
0: 一部《红楼梦》，一段往事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被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所充填，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呈现。宝玉、黛玉等人的爱情故事，金陵十二钗经历的美好与遗憾，府邸深巷的

0: 故事与传说，假托于深深庭院的规章与束缚，冲破樊笼的自由与希望等，则能使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与反思。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这样概括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1: 在艺术上，《红楼梦》是达到了巅峰。章回小说如果缺了《红楼梦》，中国小说的天空黯淡失色。
0: 与中华文化一同经历流转演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相传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含义由琐碎之言逐渐进化为社会生活的反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至人至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的话本，都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重要的发展标志。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作为被时代需要的文学样式，不再标榜风雅而遗世独立，却在有声艺术的演绎和造纸术的迭代中蓬勃发展并大范围传播，满足着普通人消遣和娱乐的需求。作为通俗文学，明清小说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光辉，这种光辉缤纷夺目，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语言形式、体制等，都形成了观察和了解这种通俗文学的方式。
2: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书接上文。
3: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2: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3: 林根玉韵源流出，
2: 真是引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 在茶堂酒肆，回目一出仿若一种仪式，往往便能引人驻足屏息倾听。而以文字方式在纸张上简明扼要概括即将呈现的内容，则作为明清小说的标志，兼具目录与承接功能，构建起一套新的叙事体系和浓缩精粹的讲述。
3: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概括的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
0: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类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作为世情小说代表的《红楼梦》大相径庭。这部相传由罗贯中完成的作品，假借真实的历史，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百年。

0: 英雄叱咤疆场的荡气回肠，谋略家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三国争霸江山归一的是非成败，欢喜与神伤。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设定了这类题材延绵且稳固的基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汲取野史杂说的精要，在一朝一代的时间脉络之上谋划篇章。
1: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韩言一样，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韩言一样，有欲此言。
0: 如果说西晋

0: 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那么《三国演义》就是借由对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人物的描写，铺陈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慨然遐想。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香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凯，
1: 《三国演义》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诸葛亮什么舌战群儒啊，最后啊他搞了借东风啊什么，这些都编的嘛。其实很有意思，你看苏东坡写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个里面，他讲的三国周郎赤壁，根本不提这个羽扇纶巾，讲的是周郎啊，完全不提诸葛亮的。所以这里头有许多的东西呢，我觉得知识我们有的时候从宏观的讲啊，知识体系跟史家讨论的东西有时候不太一样，可是会影响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认识。
0: 有了《三国演义》，大量同类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从远古传说到汉、晋、唐、宋等朝代。颇为知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隋唐演义》等。如果说历史演义是那时候人们感受穿越历史的捷径，那么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则为普通人成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更多的幻想空间。

0: 《水浒传》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雏形大多是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江湖野史杂说，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此也成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而是融入了作者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
1: 《水浒传》我们说它是正义之书，如果说三国更多的是庙堂文化的话，那么《水浒》更多的就是江湖文化的积淀。
2: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宋公明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名府、高唐州、曾头市，及时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声威大振。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0: 108位豪杰的传奇故事和经历，构筑起《水浒传》属于梁山好汉的故事。高俅的发迹成为故事的序幕，也作为整部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林冲误入白虎堂，汴梁城杨志卖刀，景阳冈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燕青冷箭救主，宋公明义士双枪将，一个个故事不仅传递了一种豪侠仗义之感，更伴随白话的熟练使用，让属于江湖人物的性格有了更多的层次和流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这样演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3: 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突就说了：“郑突，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郑突把刀一举：“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唰，这一刀就砍下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在郑突那胯骨上，踢得郑突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突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0: 在如今的江苏省兴化市，有一座前后穿堂三进的宅院，这里是经过重新修葺的施耐庵纪念馆，一对石狮雄踞于前的大门之内。施耐庵家谱和《水浒传》的研究资料品种繁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关于一对师徒完成《水浒传》的故事，甚至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工作台本都被一一陈列，静候观者。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5: 老邻居，老邻居
6: 啊！你来此何事？
5: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6: 我当什么事？原来如此。夏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西游记》也许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开端用了整整七回描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的故事。
6: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水帘洞、美猴王、蟠桃宴、二郎神和哮天犬能变成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这些让孩子既感熟悉亲近又满腹趣味的元素，让西游记带上童话的色彩，并衍生出许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和玩物。但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可以因为读者阅历和兴趣的不同，拓展出更多被关注和思考的维度。这部由吴承恩完成的巨作，融合了唐三藏西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和江湖流传的神魔传说，他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也从一定角度架构起中国人的价值观。乱蟠桃大圣偷丹，唐王秉承修大会，盘丝洞七情泥本，净回东土武圣成真，这些看似庞杂的信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将本是一板一眼的内容衬托得妙趣横生，又不失典雅端庄。吴承恩生活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群臣，都极度推崇程朱理学。吴承恩选择用著书立说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
7: 红鲤鹭，浪翻我去西京。
0: 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没能直接影响时代变迁，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带来不限于生活本身的启迪。

0: 今天我们以《西游记》为例，说说团队组建精髓。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最优秀的团队，最好都能看见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人。先来说唐僧，他这个人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他的意志坚定。就拿取经这件事儿来说，唐僧一定要取的。任由其他人怎么变，我自不忘初心。这样的人如果作为领导，很容易带领队伍坚定信念，完成目标。再说孙悟空，可以理解成能力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但只要知人善任，能够很好的成为团队攻坚克难的力量。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整天是嘻嘻哈哈，他可是一个团队里的开心果。但假如团队中真有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他好吃懒做的个性，尤其是这类人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给团队氛围、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效率造成影响。沙和尚，每一个团队都不可或缺，每天8小时工作。这类人呢，一般都是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当然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西游》。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风雅东方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中华文化探源》。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1: 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0: 段了。首先呢，咱们所看到就是当时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平面图。当时的长安城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占地是83.1平方公里，是我们现在
1: 西安
0: 的7.5倍。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三个板块嘛，
1: 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唐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0: 外的部分就是外郭城，官吏百姓居住，108坊和两室组成，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那它就将外郭城划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进行国内外贸易交易的场所。唐代都城人口多少呢？达到上100万，而且5%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哈。
2: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唐诗》开篇第一首《唐太宗的帝京篇》足以描绘这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的宏伟气魄。
3: 秦川雄地窄，函谷壮皇居，起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鱼，连轰摇接汉，飞关迥灵绪，云日隐层阙，风烟出起树。
1: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帝位，瓦岗军狼烟烽火的余温犹在，空气中还弥散着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历史几乎没有给这个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帝王喘息的机会，一个泱泱大国亟待他施展胆略和铁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4: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不是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那么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简单的说，隋朝就是因为富强人灭亡的。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唐太宗跟大臣们讨论一个问题，特别可笑，讨论隋朝留下来的粮食还能吃多少年。有人说40年，有人说60年，你说隋朝多富有啊。可是那时候隋朝已经灭亡好多年了，这么富有这么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嘎崩了呢？因为富强的不是社会，隋朝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国富民穷，所以富强应该是人民国家强，这才安全。可是隋朝灭亡这件事对唐朝来讲也是个重大问题，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也是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

0: 公元632年11月的一天，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回到长安以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不过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而是要模仿汉高祖和光武帝回到故乡召集当地父老享宴的故事，在庆善宫设宴招待德高望重的父老。纵然是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有一份荣归故里的情怀。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功成庆善乐》，来庆贺新王朝的伟大功绩。
1: 寿丘为旧迹，丰邑乃前迹。岳宇成累盛，玄虎亦在字。若陵逢运改，提剑御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

0: 所以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唐朝的统治者在发兵之初已经设置好以后如何转型。如何转型？一个在政治上的标志就是承认当初的敌人也有合理存在的理由，这个很不容易的。
1: 隋朝建立了一套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朝建立后承袭隋制，虽略有所改，但基本上没有摒弃隋代模式。可以说，面对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唐朝并没有刻意的去破旧立新，而是兴利除弊。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望岳》诗写尽了泰山俯瞰天下的气韵与魂魄。毋庸置疑，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群山中的太岳，文明星河中的北斗。也只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诗歌才会展现如此的胸怀与视野。尽管唐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的情节。唐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如此多美好的遐想呢？
3: 唐朝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4: 唐朝啊，
5: 应该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吧。文化传得挺远的，就别人称我们为唐人嘛，影响力很深。
6: 我对于唐朝的印象呢，就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甚至很多日本的文化都是跟唐朝的文化有关系的。
7: 女人都很丰满。
8: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盛唐啊，很繁华，然后武力强大，是中国文化的顶峰吧，可以这么讲。
1: 一组对香港青少年的随机采访，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今人对唐代的印象。昌隆、丰满、繁荣的文化，华彩的艺术，几乎囊括了一个盛世具备的所有软实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唐代经济的崛起。
2: 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国家的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至于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北方战乱不休，但仍然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沟通南北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贯通中国南北方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工水道，曾经因为杨广的暴政而成为葬送隋朝的洪流，也因为唐朝适度合理的开发而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动脉。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
9: 唐初一个呢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就是劳民太甚，用民太急，所以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吸取的教训以后呢，在这个运河的管理上使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代总理李世民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米，手中有粮，它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乘着运河而行。
1: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10: 这个是仿唐桥。

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红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城跟古人写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遗址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座，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一桥灯火连阴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就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石为镜可以治心脾。
1: 这是京剧《贞观盛世》中的经典唱段，太宗与魏征二人一番推心置腹，唱出了唐朝的为政之道，明君贤臣堪称典范。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

0: 不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王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王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的掌握在他们手中啊。我们现在的管理学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2: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就是考察你的实践能力。
0: 曾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15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超过百种。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2: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制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利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4: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2: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兼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0: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的唐蕃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中藏干部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送。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六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蕃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的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他这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有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这是中原王朝在多民族融合中取得的伟大业绩。
0: 如同一个热情昂扬的青年，这样一个气魄雄浑的王朝纵横在自己日渐辽阔的版图上，一路高歌，海内存知己。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此，当唐太宗不断地为新生王朝夯实基础的时候，帝国还在悄悄谱写着一曲气吞万里、俯仰四海的宏大乐章。这个乐章有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涯若比邻。于是一个万国来朝的盛唐即将确起于世界的东方。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早在40年代的初期，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2-3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每至暑，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

0: 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色盲，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5年，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德巴纳的德国舞蹈家，用最新锐的舞蹈，把中国古代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改编成一出跟白居易的长诗同名的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这部舞剧的上演离唐明皇在骊山脚下皇宫高处深深陶醉在他宠爱的杨贵妃率领众胡旋舞女华丽丽舞出的胡风劲舞中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
1: 胡旋舞是唐代最有特色的剑舞，此舞的传入史书中多有记载，是主要通过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传来的旋转性舞种。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这就需要富有节奏感、音量大、音色亮的乐器伴奏。因此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这是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的。昭陵陪葬墓徐茂公墓和太宗德妃胭氏墓中就出土了有关胡旋舞的壁画。
2: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驰，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其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而不如。
1: 胡旋女的姿态神情在白居易的长诗《胡旋女》中跃然纸上。诗中说，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圈万周转个不停。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在宫廷尤为流行，为男女最为喜爱的交际舞。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时的风尚，大约50年的时间盛行不衰。唐玄宗李隆基对于胡旋舞十分偏爱，他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了取悦于他，也常常在宫廷上眉飞色舞地跳胡旋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那么唐玄宗时代，他特别重视发展乐舞，唐玄宗把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乐舞方面啊，所以特别重视音乐的创作和舞蹈的编排，重视乐舞人才的培养。唐玄宗本身呢就是个音乐家，他精通多种乐器啊，比如说他笛子吹得非常好，他会打羯鼓，他认为羯鼓呢是八音领袖。那么他尤其擅长于创作，唐代的很多著名的乐曲就是他创造的。
0: 唐代的统治阶层普遍喜爱歌舞，擅长诗文，这也成为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把歌颂政权建立又体现居安思危的秦王破阵乐改编成舞蹈，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则精通音乐，酷爱法曲，并擅长演奏羯鼓。 他的爱妃杨玉环则演绎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霓裳羽衣舞，柔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域外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场面壮观而富丽堂皇，气氛热烈而又不失轻柔，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具感染力的歌舞作品。电视剧《杨贵妃秘史》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4: 到如今，将士凯旋，美女迎亚，玉环阿蛮之舞可说是乱藤新寒雪珠毛，棒拂青花下红烛，可以称为霓裳舞。好，我大唐的大曲就叫霓裳羽衣曲。
5: 那舞蹈吗？
4: 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
1: 唐玄宗杨贵妃对歌舞的喜爱还体现在他们在长安梨园中亲自教导和培养歌舞人才。也正是从那时起，梨园就成为戏曲界的代名词，甚至跨出国界，影响到朝鲜、日本，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歌舞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在宫廷里有所表演，在寺院里也有一方天地。就参与的阶层而言，上自帝王贵戚、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乐工歌妓，无论男女老幼，莫不会舞。在举国上下擅长歌舞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女舞者表演的剑气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声名远播。她有个霸气的名字，叫做公孙大娘。
2: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霸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林隐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洋洋。
0: 杜甫这首诗虽然是一首抚今追昔，借乐舞的今昔对比感慨五十年国家之兴衰治乱的诗作，但他在全诗的开头回忆自己儿时观看公孙大娘表演剑气舞的几句，把公孙大娘剑气舞的精彩绝伦、出神入化和观众的赞赏痴迷、惊讶失色传递得惟妙惟肖。在为这首诗所做的序的结尾，杜甫还提到了大书法家张旭看公孙剑舞而草书大有长进的故事。张旭从公孙

大娘的舞剑中领悟到书法动态美的奥秘和真谛，使得自己的草书书法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唐代歌舞深层次的价值。

0: 这是西安古乐圣寿乐。圣寿乐始创于唐高宗和武后时期，这是现代人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乐谱复原和改编的。唐玄宗开元年间演出的圣寿乐，对作品着意做了回身换衣、作字如画的巧妙处理，用舞蹈的行列摆成不同的字样，每变一次队形摆出一个字形。全乐舞总共变化了16次，摆出了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座弥昌16个字。由此可见，唐代的书法、绘画以及舞蹈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发展的。
1: 纵览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0: 初唐书法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朝书法的延续，楷书清秀瘦劲，其总体风格几乎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的结果，代表人物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历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文物出版社副社长苏世树先生这样概括了唐代初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2: 如果说用一句大白话来比喻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的风格来说上，那欧阳询的字呢，就像一个钢筋，啊，非常显觉挺拔，是吧？这给人的效果像一个柱子一样。虞世南的字呢，就像一个茶碗，很圆润，是吧？很厚重，给人一种很安详的那个感觉。褚遂良呢，像一个罗绮团绢，就如同我们穿的绫罗绸缎一样，很华美那个感觉。尽管是他们都有个人的风格，但总体来讲，他们都属于初唐的范围，他们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楷书最基本的也是最完善的笔法、结构和章法。
1: 中唐书法真正开始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张旭和怀素草书艺术的崛起。张旭的草书继承了张芝草书的特点，有尽情发挥，从而形成了笔势姿势放纵、线条厚实饱满、连绵回绕、跌宕多姿的书法风格，开创了草书艺术的崭新局面，被誉为狂草。
2: 你看他那种点画就如同一个音符一样，这个音符有半拍、有一拍、有一拍半，张旭呢这种小点就如同半拍一样，啪啪点上去，就像一拍半一样。所以有时候这草书，一幅好的草书就是一幅好的交响曲。
0: 与张旭不同的是，怀素身居佛门，性情舒放，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均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他的书法就整体而言，多是连笔连字，突破了过去章草和二王草书不相勾连的格局，使草书气脉更加贯通，更加丰富多彩。唐人从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书法中大胆吸取，精髓励志，灵活通变，以自我气质性灵和审美理想为其书法的精神内置，创造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充满个性的作品，也使得唐代书法名家辈出，气象万千。
1: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专门以此培养高级书法人才。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书学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单独技法的训练，而是包括系统完整的书法理论知识。唐翰林院有世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 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
0: 书法在唐代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兴盛，确实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其中也离不开唐太宗推波助澜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在唐代这个书法绘画呢，尤其是书法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大的提倡。当初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把二王作为自己的一个偶像，他自己来堪当粉丝。所以你看那个唐初流传着唐太宗啊派萧绎建兰亭的故事，所以唐代前期那些帝王呢，都是学习二王的书法的，而且呢字都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看到唐太宗的字、唐高宗的字、唐宗宗、唐睿宗、武则天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包括唐玄宗的字。所以唐代前期的帝王书法那确实不得了。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提倡呢就太有作用，所以呢极大地带动了唐代书法。
4: 湘江东岸的长沙望城书堂山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故里。今天100多名游客和志愿者以拼图形式展现出了一个面积1300平米的巨型欧体书字，临摹欧阳询书法拓本。
0: 今天的人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欧阳询，足见唐代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从欧阳询到褚遂良，从颜真卿到柳公权，从张旭到怀素，都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浓重鲜明的个性风格光耀史册，青史流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4 million to open the bidding now. Let's see that bid.
1: 在法国当地时间2013年6月19日，著名收藏家朱绍良从法国一次拍卖中拍得一件标明为《唐代张轩唐后行从图》的藏品，画作从1500欧元起拍，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75万欧元的天价。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徽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2015年，中国邮政就特别发行了一套以《徽扇仕女图》为原本的特种邮票，以邮票为载体，展示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仕女人物画的风采。
2: 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也是书画艺术的黄金时期，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唐人张彦远用“灿烂而求备”一语概括了唐代绘画的气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代这个绘画在289年间，绘画史也应当说是在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唐代前期的绘画，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有这个大小鱼池，阎立本、阎立德兄弟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你像那个阎立本，他身为宰相，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绘画方面。他给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绘画作品，像《步辇图》呀，像那个《历代帝王像》啊，像《职贡图》啊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资料。如果说唐代前期的绘画作品里面还保存了这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一些风格，啊，讲求细润，讲究画这个世道人物画啊，佛教啊、道教人物画，那到了盛唐时期呢，山水画就后来居上，可以说呢，成了这个唐代绘画最光彩的亮点。唐代这个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是大小李将军和王维啊，以及吴道玄、吴道子。当然，在唐代中后期呢，在山水画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呢，花鸟画也开始崛起，有很多专业性的画家，有人画牛，有人画马，有人画鹤，有人呢画花鸟、成鱼。那这些画家呢，都是以画画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专业画家。这其实对中国后来这个画派的形成呢有很大发展。所以后来呢，有一个郑武昌的画家，他曾经说中国呢，各种画门在唐代呢都已经形成，那就是说都是从唐代呢衍生出来的。可见呢，唐代这个绘画像书法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2: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发展了绘画艺术，而且也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奇迹。
1: 唐代四冠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生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画。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妓为模特，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
2: 唐代距今历史久远，历经战乱流离，岁月变迁，书画存世本就不易，加之赝品鱼龙混杂，让我们今天很难有机会看到唐代美术的真品，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宝也多为后世临摹之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唐代贵族墓葬中的壁画为我们封存了那个文化绚烂的时代精美绝伦的 艺术宝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引领观众来到一幅壁画前。
4: 我们看对面这件呢，就是苏思绪墓的壁画。苏思绪啊，你看他的介绍是位宦官，他的墓葬里呢出土一组啊非常祥和的歌舞升平的画面，我们称为乐舞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乐舞图呢分割为三个部分了。我们看中间这位是典型的胡人舞者，高鼻深目，络腮胡，一手叉腰，一手高抬，拧腰摆胯。我们根据考证啊，他跳的舞蹈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胡腾舞或者是胡旋舞。著名的杨贵妃就很擅长跳这种胡旋舞啊。那么这个舞蹈对舞者要求是，你无论如何的旋转翻腾跳跃都不能够离开脚底的方毯之外，它是有固定舞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呢是按照它所复原，大家应该能看到它脚底是一个方毯的，是吧？能看出来吧？在这儿我会欣赏到两组呢国宝级的文物，也是目前所能看到唐代墓室壁画呢最大面积的两组啊。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阙楼图。我们说阙楼啊，它通阙，缺点和缺失的缺，文物百官的形制阙楼要反思自己的缺点和缺失，逐渐形成一种礼制性的建筑。在陵墓或者宫殿顶等外围呢，它都是有阙楼的。而且呢这是一幅建筑作画，它和我们所看的宫女图的线条完全不同，复原了唐代时期的整个宫殿什么建筑风格。
1: 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唐中期100多年间，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对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中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

0: 一段历史创造了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延续和凸显了那一段历史。繁盛的历史必然迸发出多彩而丰富的文化。唐朝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开放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座巅峰，它所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异彩流光。
1: 千年之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原貌了，但却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唐代乐谱、表现歌舞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以及精美绝伦的唐代乐器，去对唐代的文化做出全面的理解、想象和判断，触摸这些历经千年仍留有历史余温的文物，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嗅到唐代灿烂文化的缕缕馨香。毋庸置疑，唐代的歌舞、书法、绘画等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水平，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相关艺术的最高水平。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对唐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相关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2: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九岁，来自汉碑瓷器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三五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碑瓷器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

0: 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7: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6: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5: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6: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5: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7: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
5: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8: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5: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8: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5: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来来，周五的中午11:06给各位朋友们问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德阳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子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阳传媒的主持人邓妈。
0: 哎，我们绵阳的小伙伴在哪里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绵阳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丹磊。
0: 哎，欢迎丹磊啊，我们又连线又见面了。
1: 什么叫又？
2: 我跟子妍之前有连线过，
0: 我们之前连线过一次。
2: 对，
1: 那我是错过了好多精彩呢。
0: 是，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有三个美女一起来连线啊。
2: 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好吃、好玩、好玩，还这个好看的美景啊，资讯呢？
0: 那肯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德阳的一些周边好去处，因为最近天气热了嘛，很多的朋友都想要去凉快的地方玩，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重点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凉快的地方啊。
2: 那是哪里呢？就是避暑胜地。是吧？
0: 对，避暑胜地肯定是要给大家介绍起来的。那丹磊呢，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一些什么样的好玩的地方？
2: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江油的老君山。哎，大家可以待会儿来期待一下。我们先让这个子妍来给大家介绍吧。
0: 可以，没问题。
2: 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0: 没问题。就在我们前天上午呢，刚刚举办完我们这个放暑假来德阳的旅游精品线路发布会启动仪式啊。所以在我们的现场呢，真的是给大家大力介绍了夏日出行指南，包括呢像我们这个龙门之巅1号公路、神瀑沟森林步道这些徒步线路啊，还有我们都很喜欢的樱华大峡谷漂流这些消暑产品啊。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如果说夏天放了暑假来到德阳玩的话，我们有哪些小众线路，像是徒步、拍照、美食打卡、漂流，可以通通搞定的线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哦。
1: 刚刚呢其实子妍给大家说到了啊，我们德阳虽然说啊这个旅游资源呢比其他的一些城市呢刚刚要欠缺一点点，但是你要说到我们夏天避暑的一些胜地的话，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推荐。
0: 是的，
1: 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火爆朋友圈，特别是五一假的时候火爆朋友圈的那个地方叫神瀑沟。我记得当时好多人然后都到了神瀑沟来看什么呢？高山杜鹃花。
0: 对，因为现在是高山杜鹃花的盛花期嘛，大家到了神瀑沟之后呢，这个地方非常凉快，它的平均温度会比城市里面的平均温度会低到15度左右，超级舒服。就是你在城市里面可能热得想要开空调了，32度的天气了，但是在山里头啊，看着花，吹着风，徒徒步，然后下山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可以吃。
2: 哎呀，我的天哪，那这个感觉就是感觉跟人间仙境一样，是吧？它这个避暑这个温度这一点其实就让人很喜欢。
0: 是的，对的。那么此外呢，我觉得我们最近还有一个顶流，也是夏日必去这个地方。

0: 的品种跟其他的枫林的品种不太一样，所以呢它的这个枫叶的成熟期是在五月开始到八月啊，等到八月真正的红枫成熟了之后，它们反而就慢慢的消失了。
1: 这个反季节哈，搞这一套。
2: 对，主要是品种的不一样，像刚刚呢子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品种，它有什么加拿大的这个红枫，然后还有美国的，然后还有中国的，然后呢就是不一样的这种，你看上去的话它还真是有点不同。更加重要的是红枫岭这个地方呢，除了看红枫之外呢，你如果说周末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带着你心爱的他，或者是带着家的老人小孩，在这个地方开启一晚上的这个木屋的一个居住。
0: 对，他们那边的特色民宿非常的可爱，就像是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小木屋。有一些民宿呢还配了这种落地窗啊，就拉开窗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枫林，然后看到它各种各样的打卡的装置，所以就觉得哇，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在当了一周牛马之后，周六周日是必须得吃点好吃的，看看好汉的，后来大补啊。
1: 是，就是相当于你在房间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是不是？
0: 对的。
1: 哇，那简直这太幸福了，一起床就能看到这样的美景，该洗眼睛啊。
0: 对，就别人地方是这个打开门推开窗看大海，但咱们德阳这边内陆这边确实没有海，只能让大家就是打开门推开窗看红枫岭啊。
1: 那也是一种享受啊，对不对？
2: 哎，是。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十方的这个仙居山。
0: 对，
2: 十方仙居山的话，我就觉得哈，十方的很多地方其实在这个春天的时候都特别的出圈。
0: 是的，
2: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沈瀑沟，是因为它的春天的这个高山杜鹃花很出片，然后呢在夏天的时候又很凉快。
0: 没错，
2: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到的十方的仙居山，在春天的时候它出圈的并不是因为花，而是因为它的打野。
0: 是的，
2: 就春天的时候去打野，像这个地方羊肚菌随便采摘。
1: 哎呀，羊肚菌，我想到一道菜，那个我之前还前两天还做了，就是羊肚菌虾滑酿蛋。哇，别提
0: 好
1: 鲜美了。
0: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蘑菇。当然了，这个小蘑菇呢还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辨别能力的啊，不然等一下真的是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之后躺板板了。
2: 对，直接就看到奥特曼了。
0: 怎么有两个豆豆？豆豆你在晃什么？
2: 直接就要跪下去，然后就开始拜了。
0: 还有我们四川的顶流野生折耳根，朋友们知道这个的含金量有多高吗？还有野葱葱啊，而且折耳根其实是很好辨认的，而且尤其是味道一闻就知道了。
2: 对，
0: 而且野生的折耳根呢它会有一些独特的清香味嘛。它很多朋友就会专门到那边背上一个小筐筐，就跟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一样，背上一个小筐筐就挖一筐筐的这个折耳根，然后还有这个野葱葱回家下碗面条凉拌折耳根，这就是夏季最佳套餐了啊。
1: 我觉得折耳根真的是不管怎么吃都好吃，它的杆杆和叶子怎么拌都是很香的。
2: 就是吃得来的话就会觉得很好吃，吃不来的话是一口都不能吃。
0: 就是爱的人很爱，
2: 对，
0: 不爱的人就不可以不可以，拿走拿走。
2: 是啊，仙居山这一块的话，你说这两天你要去打野的话可能就打不到了。为什么？因为春天的打野的话它会更多一些。
0: 是，
2: 那最近的话如果说你要去仙居山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里的古茶树。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有一棵这个60年的古茶树，然后搭配着它终点还有一个废火车轨道，就非常非常的适合去拍片儿。另外呢，
0: 情绪化的片儿。
2: 然后你想象你徒步登山的这一条步道的话，两边全部都是苍天大树，走在下头的话会非常的凉快。所以说，仙居山在这个季节的话，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去做一个徒步的。
0: 没错了啊，它的这个徒步线路呢，对于体力还是有一点点的要求的。路线是大王庙到古茶园，再到野猪林，然后最后到我们的研学中心。总体来说，环线啊是7公里，3个小时左右。如果是新手小白的话，走个一半3.5公里左右，其实也可以原路返回了，因为它是这种台阶石阶小径上山嘛，还是会有一点点辛苦的。
2: 对，哎，刚刚我们给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六县市区当中的十方，其实十方的美食也是比较多的。像洛水那边的话，有一个那个就是洛水的串串也是比较有名的。
0: 哇，生意之好哦，
2: 生意好得很。
0: 对，
2: 然后十方的话还有一个红白，红白的话出两个东西，一个是红白豆腐干，
0: 一个是红白茶。
2: 对，这两个东西的话搭配在一起的话，我也觉得是一个 YYDS 的一个神仙搭配。
1: 红白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两个字吗？
0: 是的，
1: 红
0: 色白
1: 色。
2: 对，红色白色的红白。对，
1: 它是一个地方，对吧？
2: 它是十方的一个镇啊，红白镇。然后就出那个豆腐干和那个红白茶。
0: 没错，这个豆腐干呢其实平时它有那种小包装呢，可以当成小银嘴吃。当然了，也会有朋友去把他们这个红白豆腐干
1: 做
0: 切成片片或 或者切成条，然后再去炒腊肉，然后呢就用那个腊肉。

0: 肉煸出来的油跟豆腐干的那种豆香味混在一起啊，如果喜欢的朋友还可以再放一点这个蒜苗啊，或者是放点葱啊，就炒起来之后，
1: 别说我都闻到
0: 了，别说多下饭了。
1: 对，那这个红白的这个茶，它不会也是这种红白色的吧？应该
0: 不
1: 可能、
0: 啊、不，它是因为在红白镇出产了这种茶，所以它叫红白茶。其实它的这个茶的一个功效呢，大概也就是女孩子会比较喜欢的，比如说解油腻啊，然后减点多余的那个油油啊，油水水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1: 寡寡之王，是不是？
0: 而且红白茶的话已经有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其他城市的一些朋友要到我们德阳这边来避暑、像我们刚刚推荐的十方这些地方，因为如果说你要去到红枫岭或者是要去到神瀑沟，你都要过那个红白镇的，你过红白镇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买它的那个豆腐干，顺便呢再去买点红白茶，我觉得都是可以作为伴手礼带回家的。
2: 就途经的时候就把这个后备箱都已经装满了、
0: 是装满的话，那还是需要买很多东西、
2: 还是需要买多一点嘛。
0: 哎，咱买点四方的咸腊肉回去、差不多就随便买。
2: 十方的腊肉很香，我之前去十方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十方板鸭很出名嘛。但是呢，板鸭在我们重庆里头其实也能吃到相当地道的。当时就没有选板鸭，选的是他们那个农庄里面那种爷爷奶奶们自己家酿的腊肉，哇，之香，就猪是自己养的，香料的味道口味是自己调的，就挂在自己屋头晒，晒好了之后呢，吃不完了拿出来卖，哇，那个肉质之好哦。
0: 对，然后吃完了之后再喝一个那个红白茶，就可以解解腻。哎，上午的11:16，接下时间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吃好物啊。
1: 好的。

0: 踏实，
1: 好吃
0: 啊，又健康又美味。
1: 而且大家熟悉的十方一定是板鸭、腊肉，其实相对来说真的外地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今天就算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一点的，但是在十方真的很受欢迎的我们的腊肉了啊。然后再往下走呢，就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介绍到的是我们的绵竹的跑马岭了。介绍完十方，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绵竹啊。
2: 哎，先问一下丹磊啊，就是喜不喜欢去挑战一些比较刺激的一些运动项目啊？
0: 运动项目，
2: 比如说滑翔伞
1: 啊、开开飞机啊这种的。
0: 目前是没有体验过的。
1: 丹磊
0: 恐高吗？有点受不了，有点恐高，
1: 有点恐高。好，我们把丹磊压上去。
2: 那我是我肯定是完全不能去的，因为我不仅是有点，我是非常
1: 就到时候把豆豆如果压到这个滑翔伞上面去玩的话，
2: 那不可以，
1: 就眼睛闭上了，不知道是昏倒了还是睡着了。
2: 我跟你讲啊，我可以走下面的它的那个就是杉树长廊，但是我不能去山顶的滑翔伞基地，
1: 就宁可爬山三小时的不愿意到滑翔伞上面玩三分钟，
2: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不恐高的朋友是不能够就是体会一下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的那种恐惧。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恐高的人会那么的恐高，我觉得是来自于心理的压力，
1: 腿会打摆摆，
2: 就是有妻子是打摆摆啊，自己都有可能要哭啊。因为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们的跟着主播去旅行去了新疆的伊犁，然后当时呢我们去的是那个独山子大峡谷，然后独山子大峡谷的话它有一个玻璃栈道，也不叫玻璃栈道，就是玻璃大桥，还单独的给钱，
1: 那超漂亮
2: 啊，是好看，但是你听我讲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看。
1: 为啥？
2: 因为我全程都是被我的团友拉着走，之后我直接哭了。
1: 是不是两个人把你架起来
0: 了，你闭着眼睛哭的那种感觉？
2: 我跟你讲，我幸好我戴了墨镜，要不然的话我的那个眼泪珠珠啊，他们都是看得很清楚，我一边我不要一边我就哭，你知道吗？就真哭了，
1: 就这个样子，
2: 那就太恐怖太吓人了。
1: 就对于恐高的朋友来说呢，绵竹这边的滑翔伞的体验啊，那可能确实是有点压力。那对我这种呢，我比较喜欢刺激类项目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啊，这个地方天堂。
2: 你可以把年轻先去掉吗？
1: 对，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朋友们来说啊，
2: 恐高的朋友来说，你把年轻
1: 的朋友来说，我超喜欢打卡这种，比如说滑翔伞的项目啊，比如说体验这种坐上那个滑翔飞机
2: 项链、蹦极啊之类的，
1: 就非常喜欢。
3: 那像游乐园的这种大摆锤呀、这种的，你也是很喜欢吧？
1: 超喜欢，
3: 对对，
1: 拿捏包玩的，
3: 就喜欢搞这种刺激的东西，
1: 什么海盗船、
2: 你玩这些的，你玩这些的时候，你雇你们家老头吗？
1: 啊什么？家里还有人吗？啊啥？没听说有这一回事
2: 啊！血压飙升啊！
1: 就他也眼睛闭上了，不知道是昏倒了还是血压高了。哎，
2: 其实那真的推荐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到绵竹来，特别是那种就是喜欢去挑战刺激的朋友。
1: 对，
2: 就是我们绵竹的跑马岭的话，它是山顶的滑翔伞，真的去尝试一下。它的每一个滑翔伞上面其实它是会有教练的，就是你坐在前头，教练是坐到后头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教练都长得很帅。哎
3: 呀，这个是重点，
1: 真的蛮帅的。
2: 教练长得是很帅气的，
1: 然后有一些都是我们这个飞行学院毕业的哦。
3: 哎呀，哎，他那个滑翔伞是坐在里面还是挂在上面呢？我们有点没太懂。
1: 挂在上面的，
2: 把你兜着，
1: 把你兜着。
2: 然后呢，那个就是你的教练呢会坐在你的后头。他的那个滑翔伞的话，他不光是带你去体验滑翔伞的乐趣，他还会有那个就是拍摄。
1: 对，
2: 比如说他还可以给你拍
1: 无人机跟拍。
2: 哎，对对对，就可以给你拍的，
1: 对，有很多项目，
3: 拍下你惊恐的画面。
1: 对，就这种表情，很
2: 不停的掉眼泪。但我跟你讲，就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可能跟我差不多，也是有点恐，可能跟丹磊差不多，有点恐高，我是非常恐高，
1: 那
2: 还行，但是他可以去挑战的。然后他当时很害怕去做那个滑翔伞，然后呢，最后我们就鼓动他，他就说你都不去，你叫我去，我说哎呀，你有点儿，我非常，
3: 对，
2: 我说我是不行的，我说一会儿万一那个啥的话就不好了，我说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他说好吧，那我去体验一下。他当他在坐上去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他其实是害怕的，但是他当滑到半空的时候，那因为有教练还可以给他就是操纵他的那个滑翔伞的那个
1: 方向，就往左飞往右飞，
2: 然后他就看到了就是所有就是我们的这一片土地全部在他的脚下的时候，那一片非常漂亮的美景的时候，他一下子他就不害怕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真的要去体验一下。我说这个就算了吧，
3: 害怕 怕那种，然后倒开始给别人安利，
2: 对，他给我安利，他说的，他说还是挺好玩的。
1: 嗯，我说豆豆说你好玩，你再学多玩两次吧，我就不去了。
2: 他说的太贵了，算了吧。但是呢，这个东西的话，我是觉得啊，就是他虽然说去做过滑翔伞，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让他现在再去一些那个比较高空的，
1: 他还是
2: 害怕，
1: 还是害怕。
2: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走出了那一步之后，发现有不一样的风景的时候，真的是会给人无限的力量的。
1: 嗯，没错了啊。那除了这边可以体验我们的滑翔伞之外呢，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轻徒步的路线。
2: 对，
1: 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十方的旅游路线呢，它环线是在7公里左右，全部走下来大概要3到4个小时，对于体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十方跑马岭绵竹跑马岭这一边呢，这一条线路啊，从无影寺到登山步道再到山顶亭子，环线只有5公里左右，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结束了。还有这种山顶的小亭子，您可以坐着休息哦，恢复一下体力啊。
3: 所
1: 以我觉得对于新手小白，包括对我这种完全不运动的人来说啊，是非常友好的。
2: 哎，对，
3: 而且玩完之后还可以去吃一碗那个绵竹的米粉。
1: 是，丹丹也都知道，绵竹米粉是真香。
3: 我跟你讲，我去过绵竹可多次了。以前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工作的原因吧，然后呢去，然后每一次去都要吃那个绵竹的米粉，
1: 真的香。
2: 对，
3: 细粉。
2: 其实绵阳挨着绵竹还蛮近的。对，绵阳过来的话，安县的话应该过来直接就可以杀到
3: 绵
2: 竹。绵
3: 阳离德阳那太近了。
2: 对
3: 对
2: 对，
1: 是是是。
2: 然后绵竹米粉的话，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分生姜和熟姜，你每次去吃的是生姜还是熟姜啊？
3: 好像都是熟姜吧。
2: 那我反正我这个吃这个绵竹米粉的话，有很多的就是地道的绵竹本地的朋友，他们都会就是每一次我都我要生姜，我要熟姜啊，因为它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3: 哦，这样啊。
1: 对，
3: 所以我反正有点搞不太懂。然后呢，我就是看我前面的人他点什么，然后我就跟着他点，然后因为就是怕露怯，你知道吧。
1: 我单位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不知道哪个好吃，但是跟着本地人抄作业一定不会出错。
3: 对，
2: 是。
1: 而且我觉得绵阳米粉跟绵竹米粉有一项很接近的地方，就在于大家都很喜欢肥肠臊子。绵竹米粉的肥肠臊子，你配上那个臊汁之后，你再浇上一勺那个红油辣椒，巨香。然后
3: 我都咽口水了。
1: 错，
2: 马上都想到绵竹来嗦一碗米粉，然后再回家。
1: 对，
3: 是的，是的。
2: 哎，另外呢，在那个绵阳过来的话，其实离罗江也很近，因为罗江过去之后呢，就是绵阳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给那个就是绵阳的朋友再推荐一个罗江的大货山。这大货山这个景区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风景啊，就在于的是它的一种比较中式的那种感觉，
1: 就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它其实很适合汉服爱好者来到这边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是很符合的。
2: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三国古战场遗迹，还有一个叫宝峰寺的一个寺庙。据说啊，那个时候杨贵妃避难的时候还在这个寺庙里头躲过呢。所以说呢，在他们的寺庙前面呢有一棵千年的柏树，据说那个时候就是杨贵妃亲手种下的。
1: 没错。
2: 而且呢，在罗江的话，比如说啊，你到了采在那个贵妃枣的时候，你到罗江来，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个贵妃枣。其实关于贵妃枣呢，它为什么叫贵妃枣呢？据说啊，有一个传说的故事，说那个时候杨贵妃来避难的时候呢，然后不小心呢就吃了一颗枣子，从她的那个嘴巴里头吐了一个核出来，完了之后呢，就在那儿长成树了，之后就变成了枣子，最后就改起名叫
3: 贵妃
2: 枣。
3: 这真会太奇了。
1: 虽然这个传说啊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贵妃枣确实好吃。它的个头其实比起其他的枣子我觉得要略小一些啊，但是很脆很清甜，然后口感很不一样。
2: 对，
1: 如果是来到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罗江大货山景区这边呢，首先它是免门票的，大家可以直接进来玩。那这条线路呢叫做穿越线啊，8公里，从谢家院子到毛狗洞，再到宝峰寺，再到万佛寺啊。有一节路是不停的在爬升的，爬升327米还是比较辛苦的。
2: 对，
1: 如果是像我这种懒人朋友们啊，我们直接开车吧，可以直接开到万佛寺啊。
2: 对，情愿去那个就是滑翔伞，不愿意走路的人，那就适合开车。
3: 有没有什么缆车之类的呀？像我们这种人爬山就喜欢坐着缆车，
2: 没有，
1: 就只能纯爬。所以我说不如我们一起开车去吧，丹磊。而且你到了古寺之后，还可以尝一下他们的斋饭，相当不错啊。
2: 对，
1: 而且呢，价格也很实惠，4块钱一个人。
2: 万佛寺还是很有年代感的，
1: 对的，
2: 它的那个历史的年代还是比较久的。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朋友说，丹磊不会吃的是生姜吧？因为熟姜是会断结界的，
1: 就断结界很多，很难加起来，
3: 那个米粉就断掉了，是
1: 对对，就是一节一节的。
2: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说绵竹的那个就是肥肠米粉的话，一般来说它都会就用的是生姜。 浆，就是那个生姜的话就像我们的普通米粉一样，它会很长。然后呢一般来说吃熟姜的呢，它吃的更多的是笋子馅儿的，笋子馅儿的，因为民族他们有一种那种勺子用笋子，然后跟那个兰子，就是我们说的兰子一块
1: 和
2: 到
1: 一起，
2: 然后这样子的话用熟姜断结结的给我泡起吃，我跟你说也真好吃的。对，
1: 是味道相当不错啊。那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休息可以回来一下之后就让丹磊来给我们介绍了。
3: 好的，没问题，我们待会儿见，拜拜。

0: 被大家称这种天然氧吧嘛，对不对、特别适合我们周末呀去洗洗肺呀，爱洗洗眼睛的，
1: 而且带着小朋友去或者带着这个家里长辈去的话都是很合适的一个地方、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森林氧吧，而且大家进入山里边之后就明显感觉到气候是非常的凉爽，对吧、但是夏天特别适合这个凉爽避暑，然后呢像春秋两季的话呢就比较适合可能徒步来观景、然后反正就是秋冬季节呢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说夏天啊，然后呢包括说你在这个山里还可能有看到什么野生动物
1: 啊，小松鼠之类的，是不是、
0: 那可不只是小松鼠、还有可能有什么豹子呀黑熊啊等等、
1: 这个还是希望不要看到了啊、这个看到我有点难跑了我。
0: 对，就只是说可能有的朋友他比较感兴趣的这种野生动物啊、就是你看到的话一定要保护，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在车上赶紧就是做好这种保护措施。
1: 对，那在这儿的话其实我还是有疑问啊，大磊，你看生态环境这么好，小动物这么多，自然植被这么的丰富，那蚊子是不是也很多呀？
0: 那肯定的，你在山里怎么可能没有，有那么多动物野生动物了、
1: 长袖长裤要准备起来了，
0: 你不能让小蚊子这个不来是不是、对，长袖长裤准备起来，还有多带一点这种什么驱蚊的花露水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进山里多半都要穿长袖了、穿短袖的话肯定有点太凉了是吧，很容易感冒的。那这里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啊简要的点之外呢，还有一些核心价值，它是我们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君山的这个霄洞啊遗址群被2006年的时候呢被国务院评定为了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呢重华镇也可以叫做中国火药之乡，这个霄买来制作火药的啊，对，然后它这个生产设施也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老君山呢有这个朝阳洞、燕子洞、妖精洞等等，有20多处古代的霄洞遗址，所以说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家长带小朋友们去研学的。然后呢它这个洞深呢从几十米到十余里不等，这洞穴呢多半都是在这个悬崖的绝壁上面，入口是相对狭小的，形态也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可以在里边看到千年前火药工厂的实景、然后呢对，然后它这个洞里边刚刚说嘛，生产设施保存的也是很完好的嘛，比如说像这个消池啊、灶台呀、供水系统啊，以及运输的消道，甚至还有堆积如山的这个消渣的废料，都是在里边可以看到的。
1: 所以理论上我只需要有一位学好数理化的朋友那么我就可以创造出来一点点火药了。
0: 是的，没问题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可以其实在网上找那种陪玩比较懂的当地的那种陪玩，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因为你身边要随时找到那种有感觉什么都懂啊，又懂地理知识啊干嘛的，就是去的这种人其实还是挺少的，
1: 这既能给你写说又能帮你拍照、还能带着你走最省力的路线啊。
0: 是的，
2: 这种朋友应该很少吧，
1: 这种只能在网上找嘛，就看一下有没有哪个大学生愿意接一下只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就直接说我包你玩儿，
1: 给我讲解，
2: 你包给我就是给我科普一下。不过我对刚刚那个丹磊说到的有一个动物好感兴趣哦，妖精洞。
0: 妖精洞可能就是名字这么叫吧，但它确实也是就是制作这个火药的，但应该跟妖精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关系哈。
1: 对，
0: 要真有妖精的话那西游记就来这儿拍了。那主要现在待会儿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吧，我们的重点一些旅游的景点啊，就是老君山的一些核心景观大家可以去看到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川北最大的瀑布群，我们的藏王谷瀑布群。那藏王谷呢全长啊不过2公里，但是呢瀑布却有数十道这么多，而且也是整个川北呢瀑布群最密集的地方。它的主要瀑布呢包括说有鸳鸯瀑布、双色瀑布、泻银瀑布、龙珠瀑布以及玉女瀑布等等。那其中呢它这个最高的就是这个石洞天瀑布，落差可以达到40多米。你想想你站在那个瀑布下从下而上的来仰望那个水从天降，水雾呢你想这个夏天本来就很燥热嘛，你站在那个瀑布边上那个水雾就直接沁人心脾的扑到你的脸上来，对不对？然后你又可以听着这个瀑布从天而降，震耳欲聋
1: 的
0: 这种声音，
1: 有很舒服的声音。因为有些朋友他其实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听一些那种水声、雨声啊，
0: 白噪音是不是？
1: 对。但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在大自然里面就闻着那种大自然独有的很清新的空气，夹杂着青草的清香，然后再听这种瀑布的声音啊，
0: 这有感而发了。
1: 这真的是那种人间至味是清欢，无事小神仙的那种感觉。
0: 是，而且特别像那种平时生活工作可能比较忙的朋友啊，来到这儿真的是。 是不仅可以洗肺，而且还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对吧？你像站在瀑布下，刚刚像我说到的这个体验一下。

0: 还像子言那样说的，哎，真的是一下感觉心旷神怡，感觉
1: 好好的放松一下，
0: 哎，忧愁都丢掉了。然后呢，这个瀑布呢还有一个很奇特的，就刚刚提到的双色瀑布，你听名字是不是感觉是两个颜色，
1: 对
0: 吧？
1: 双色瀑布，
0: 哎，确实如此，它就是两股水从这个石缝间流出，
1: 那
0: 一股呢偏青一点，偏绿一点那种，
1: 明白？
0: 然后呢，一股又偏白，你看，我感觉特别像一种糖那种感觉啊，
1: 也对对对，有点像那种双色夹心糖啊，而且这种双色瀑布。瀑布的场景还是比较少见的，你看像咱们德阳就有瀑布，但是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到双色瀑布啊。
0: 嗯，就是，而且你看这两个颜色的瀑布一起汇入到那个潭水当中，界限又很分明啊。当然它这个也是有传说的哈，传说是因为建文帝在此落泪而形成的啊。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落的双色泪啊，但是确实呢很漂亮，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藏王谷的瀑布群，看一看我们的双色瀑布，看一看这个落差很大的石洞天瀑布，都是可以的。那当然了，除此之外可以看到瀑布呢，还可以去古栈道来徒步。那景区保留有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古代用火药的栈道，它全长有4.5公里，是沿着这个灵溪河而建的，连接了整个藏王谷、广陵峡等等的核心景点，也是当年我们这个工匠们运这个硝出山的生命线，当然了也是现在我们的游客朋友们登山探秘的一个主要通道了。哎，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老君山的一号营地，就在这个藏湾寨老君山内，它的总面积可以达到2000多平方米，涵盖了这个有帐篷区、天幕区、烧烤区以及我们的文化长廊休息区等等。反而呢，总而言之呢，是集我们的露营、烧烤、研学等等活动一体的这个综合的露营地，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家长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你看，又去这个萧洞啊，看看这个古代的这个匠人们是怎么样制作火药的，然后呢，出来之后你又可以
1: 去露营玩，
0: 对，那么美的景色，还可以在那儿露营吃烧烤，你想这个太适合周末这两天安排。
1: 而且这个营地给人的感觉是它已经不简单是一个露营基地了，它听上去像是一座 mini 小城，
0: 是的，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帐篷啊、小木屋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游乐设施，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儿童城堡啊之类的，充气玩具之类的，通通都有的话，我不敢想，如果我把我妹妹带过去，她可能会在那就住下了，从此就远离了我。她说我不回去了，姐姐，今晚我就要远走，我要住在这儿了，你先回去吧，就可能是这样了啊。
0: 是的，是的啊。当然了，除此之外，除了跟我们说到这自然山水的景色，其实人文景观也是非常漂亮的。那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来跟丹磊再来跟继续大家介绍这个重庆啊镇的人文景观有什么值得可以看的呢？
1: 没问题哦。

0: 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想说在夏季，
3: 朋友们，欢迎大家在11:50回到我们的城市台联盟节目当中来，我是来自德阳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子妍。Hello， 我们喵台的丹磊在哪里
4: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中午好，哎，又到了饭点了，待会儿来说说这个吃的吧。
3: 哎，可以可以。
4: 绵阳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丹磊，
3: 哎，其实我最关注的其实还是美食啊。作为一个吃货来说，什么运动啊，什么爬山啊，大自然空气啊，都先往后上一上，先把绵阳的美食给我端上。上桌啊，
4: 那这样吧，那我直接跳过中间的一些环节，给你说到来说说美食吧。
3: 那我来听一听，馋一馋啊。
4: 这样，我给你先说几个菜啊，推荐菜。我们崇华镇当地的这个地道农家菜，第一个呢，咸香土鸡、魔芋烧鸭、海带炖螃，
3: 哦哟，
4: 猪膀子啊，然后红烧肉啊、烧白，还有酱油特色的肥肠。你看嘛，我们在江油境内，那怎么能不吃酱油肥肠呢？
3: 啊，
4: 对不对？
3: 怎么说出来的全是下饭菜啊？哎，我这夏天到了，还想管理一下。控制一下呢，你这我不得整三碗大干饭啊。
4: 那肯定。然后呢，集市上还可以买到这个酥麻饼啊、老鹰茶呀，啊，等等的当地特色的小吃。那这个美食呢就是这些。当然呢，大家如果就是真的你想去好好的尝尝味道的话，还想自己去吃。我给大家说呢，大家体验不到这种到底有多美味。 是不是
3: 就咱们聊的这么香，分享的这么下饭，但你真的得自己去尝一尝，吃一吃，
4: 哎，
3: 你才知道这个味道
4: 真的是
3: 到底有多好。
4: 肚皮已经开始咕咕叫了，
3: 哎，可能这个点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哎呀，听到你们节目都想切掉，都不想听了，我这正下班呢，离家还有那么久呢，我这饿死了。
4: 是，啊，那这样我来继续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崇化镇的一些人文景观。刚刚说到这个山水的自然景观嘛，人文景观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灵溪河是从北到南穿越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崇华镇嘛，它整个灵溪河呢是呈现出一种月牙状，哎，就有点像那种道家太极，是不是？然后呢，整个民房呢就在这个河两岸依势而建，大家可以在这个民房里边俯瞰古街道啊，以及整个我们这个山水的整个建筑啊、布局啊等等，真的是我觉得能感受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的这种意象呢。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横跨灵溪河的一个古廊桥，叫做公安桥，哎，它是始建于我们的清乾隆37年，像这个历史啊，现在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也是当地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然后它这个有什么可以看到的地方呢？
3: 对呀，
4: 就是它这个梁房石柱上呢是会有花鸟鱼啊等等非常非常精美的石雕。然后呢，也是这个古镇的核心地标，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品品茶呀，在那儿闲聊啊，哎，然后呢，也是我们游客朋友打卡的必到之处的。
3: 哎，
4: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说到了灵溪河啊，公安桥，还有一个地方叫皇宫祠
3: 啊，皇宫祠
4: 它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3: 哎，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哎。
4: 它建于这个民国23年，然后呢，听说是啊，1935年这个红四方面军进入这个崇华镇之后呢，就把这个皇宫祠改为了苏维埃政府的这个办公驻地。那相当于这里呢，也是一座兼具了这个建筑艺术和我们这个革命纪念意义的古建筑，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打卡看一看啊。特别是真的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哎，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制造火药的这个洞洞啊，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去这些人文古迹来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对不对？
3: 哎，也可以啊。而且呢，这些内容都是家长朋友们比较关注的，都是很希望带着小朋友来一场深度的研学之旅的。除了可以逛、可以玩、可以锻炼体魄之外呢，还可以了解到这么多的课本里面没有的这种历史故事，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4: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崇华的老街和我们的八大会馆，像它都是这种明清时期的风貌，这种老街嘛。然后这个民居呢，都是那种青砖青瓦前仆后院保存着这种

0: 像这个文信号啊、仁和殿啊等等的老字号，以及像这个万寿宫、禹王宫、南华宫和忠义宫等八大会馆的这种建筑群，也是跟刚刚那一块的我们的这个人文风光都聚集在一块了，大家也是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包括像这个清乾隆年间形成的专门售卖火药和鞭炮的街道，你想这个在山里造嘛，造完之后就在外边卖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火炮街也是啊，现在的街名还在用呢，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火药商业街的遗址，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小朋友去打卡啊，还有就是想了解这种人文底蕴的啊，包括还有一些民俗的活动啊等等都是有的，非常适合大家去两天一夜。我给大家安排好了，第一天你就进山来探秘这个火药之乡，来去这个峡谷里徒徒步啊、露露营啊，对吧？早上你就从我们的这个周边出发，导航到中华镇，然后呢你会途经这个刚刚说到这个公安桥，可以来稍作停留，先感受一下古镇的韵味。你就把车停在那个山脚下，那个竹瑶山庄的附近，然后呢中午我们就在老君山脚下或者重华镇里边去来用午餐，然后到下午和傍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走那种亲子比较友善的路线嘛，因为刚到第一天先适应一下，是不是？
1: 对的，
0: 轻松版的这种徒步，从这个采王谷出发到这个广陵峡，再到这个火药栈道，然后全程这个环线可能差不多就是5到6个小时左右，沿途你又可以欣赏到刚我说到那么多的那个瀑布群啊等等，然后最后抵达这个我们说这个落差最高的这个石洞天瀑布，然后呢重点把那些火药洞的这个古硝洞的遗址啊等等，还有参观雨天洞啊这些，反正就是呢第一天就这么安排的满满当当了，对吧？然后晚上你就住在刚刚说到这个老君山的一号营地就可以了，又可露营又可看烧烤，它一个地方啊你就是可以露营，然后晚上可以看星空，或者是你住这个重华镇里边的农家乐呀民宿都是可以的。
1: 我觉得丹磊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就从玩到住到逛到吃到拍，通通给大家列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攻略。如果说大家周末不知道去哪玩，或者是想出行的话，我觉得其实绵阳的这边老君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一，离咱们很近；第二，这么明显的攻略都摆在面前了，还不抄作业吗？
0: 刚刚我们说第一天嘛，第二天怎么安排？我们就来慢慢的漫游。第一天不是进山了吗？第二天我们就来漫游重华古镇，然后呢，来体验一下非遗的，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到那么多的农家美食啊，对吧？你上午就来这个重华镇古镇，然后沿着这个灵溪河，刚不是我们说的民居都是沿河而建的吗？沿着灵溪河来漫步，俯瞰我们这个古镇的这种太极的这种地貌，感受一下，这个河水像月牙一样环抱住我们古镇的这种很独特的这种风景。然后呢，就去一些刚刚说到的古建筑打卡，比如说公安桥、火炮街、皇宫祠以及重华老街那种会馆啊等等，把这些通通打卡。打卡完了之后呢，中午就去重华镇品鉴当地的特色农家菜，像刚刚说到的咸香土鸡、魔芋烧鸭、海带炖螃，
1: 哎呀
0: 说的我真的是，
1: 我现在也在咽口水了，我都已经听到咽口水的声了啊。
0: 是，然后吃完中午饭之后，下午就可以，你如果还有余力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像木板年画呀、石刻、钟鞭呀、传统刺绣等等的这些手工艺的。
1: 考虑大家的这个个人行程安排了，我觉得丹磊今天的介绍非常的实在啊，
0: 是吧？
1: 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好玩的去处，欢迎我们绵阳的朋友们到德阳来玩，
0: 也欢迎我们德阳的朋友以及其他各个地方的朋友们都来我们绵阳，来老君山看一看。
1: 对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因为今天是周五嘛，也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啦。
0: 是的，你们也周末愉快啦，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我们下周不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的朋友们，拜拜拜拜丹磊，
0: 拜拜
1: 子妍。
2: 他慢慢就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顾问，他可以跟皇帝商讨国家大事，所以翰林学士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是参与到政治当中去。但是翰林供奉呢，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供奉，茶供奉、酒供奉，就是为皇帝提供茶酒、饮茶饮酒服务的，这个也在翰林供奉里边，还有可能陪皇帝下棋的也在那里头。李白呢是属于诗歌供奉，所以其实李白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被供奉在这儿的，这跟政治没什么关系，跟李白的政治理想也没关。
3: 李白逐渐意识到，无论与皇帝的距离有多么接近，他还是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份失落感让他对自己御用文人的身份产生了厌倦，于是常常借酒消愁，自称酒中仙。唐玄宗的召见他有时也缺席。据史料记载，他曾经在醉中起草诏书，还让高力士当众为他脱靴，这些举动引发了官员们的不满。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打湿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莺莺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莺莺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

形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点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

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60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30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莉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13岁，最开始呢是

欧合编。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词圣苏轼的故事。公元1079年是苏轼命运急转直下的一年，这一年他奉命调任湖州，依例向神宗皇帝呈交了湖州谢表以示感激。这本是一篇礼节性的公文，却因其中写道：“余不事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样的句子被新党势力曲解为对朝廷的愚弄，他们以此为由要求神宗严惩苏轼以儆效尤。此时王安石已被罢相，朝堂被吕惠卿、李定、舒旦等奸佞小人把持，一片乌烟瘴气。神宗接到弹劾后，下令御史台将苏轼逮捕入京受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面对李定等人的穷追猛打，苏轼的处境岌岌可危。不过他并非孤立无援，民间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做解厄道场为他祈福，官场中苏辙不惜以自身官爵为兄赎罪，张方平、范镇等元老重臣也纷纷上书力保苏轼，甚至连昔日政敌王安石也上书皇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后宫中太皇太后曹氏与太后高氏同样为苏轼求情，希望他能免于一难。神宗皇帝深知苏轼在世人中声望崇高，若真将他处死，必将招致千古骂名，于是决定从轻发落，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同时苏辙也被贬为军州监酒，至此乌台诗案落下帷幕。公元1080年，苏轼抵达黄州，在太守徐君游的关照下寓居于定慧院僧舍，这是他人生中首次遭贬。那时神宗年仅33岁，苏轼已经45岁了，他以为自己此生再无出头之日，因而消沉了好一阵子。离定慧院不远有座安国寺，苏轼每隔一两天便去静坐参禅，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地关照并反省了自己的人生。随着安国寺的钟声一次又一次悠悠响起，苏轼逐渐摆脱了内心的困惑。然而生活的困境却步步紧逼。在黄州，苏轼虽保留着官职，却只是个挂名，没有俸禄可拿。他在给老友张敦的信中坦言：“恐年在肩，遂有饥寒之忧。”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精打细算，并制定了严格的日常开支计划。每月初，他将4500钱分为30串挂到屋梁上，每日晨起就用画叉挑取一串作为当天的开销，若有剩余便存入竹筒以备不时之需。当他的储蓄即将耗尽之时，好友马孟德挺身而出，带他向太守徐君游求助。徐君游将城外一片废弃的荒地交给苏轼无偿耕种，因该地位于城东且地势较高，苏轼便以东坡二字为其命名。 公元1081年，苏轼正式开启了农夫生涯，他亲手焚烧荒地上的枯草，购置锄头、镰刀，开始辛勤耕耘。

麦成熟的季节，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首次披上了金黄的麦浪，显得格外诱人。只是城外的东坡毕竟是块官地，苏轼担心官府随时会收回，便挑了个日子前往沙湖买田。不料行至途中突遇大雨，同行的人都狼狈躲雨，唯独苏轼手持竹杖，脚踏芒鞋，在风雨中吟啸徐行。他想起那些欲加之罪和牢狱之灾，天性里的坚韧似乎在这场大雨中苏醒过来。他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曾经的荣宠与光耀已随时间流逝，屈辱与痛苦也在黄州这片静谧的日子里渐渐平息。如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自那天起，苏轼真正融入了黄州的风土人情之中。他在田间水畔、山野集市与樵夫商贩谈天说笑，他游历黄州山水，于黄冈赤壁前挥毫泼墨，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及《前后赤壁赋》等千古绝唱。他与友人往来频繁，用词作记录下诸多如河东狮吼般的趣谈。此外，他还潜心研究美食，发现黄州的猪肉价格低廉，便发明了东坡肉，顺带创制了东坡鳊鱼、东坡鲫鱼、东坡饼等佳肴。在学术上，他著书立说，完成了《易传》九卷和《论语说》五卷的撰写。他的思想独树一帜，与王安石的心学相抗衡，被后世称之为苏轼蜀学。除此之外，他还尽己所能地帮助百姓。得知有百姓因贫困而溺弃婴儿时，他成立了救儿会，向妇人募捐善款，并亲自劝说孕妇养育婴儿，同时赠送金钱、食物、衣物等必需品。公元1082年，当第三个寒食节来临时，黄州又下了一场大雨。苏轼院中的海棠被雨水冲刷，像雪片一样凋落进污泥里，他居住的小屋则如同漂泊的渔舟一样笼罩在蒙蒙水雾中。潮湿的芦苇在灶里燃烧着，空荡的厨房里煮着些寒菜。在这萧索落寞的时刻，那些已经老去的岁月又在眼前拂过。苏轼凝望着窗外的雨丝，突然间有了写字的冲动，于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诞生了。不得不说，黄州的这段岁月是苏轼人生的低谷期，却也是他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或许是命运对他的另一种补偿吧，在此期间，他创作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公元1083年，苏轼在黄州见到了自南国北归的好友王巩。接风宴上，王巩的小妾柔奴眉目娟丽，歌声曼妙，吸引了苏轼的注意。在苏轼的想象中，岭南的生活应当是恶劣的，未曾想柔奴非但没有丝毫疲态，反而容光焕发。苏轼试探地问他，岭南风土应该不好吧？柔奴却淡淡一笑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八个字深深地触动了这位流放诗人，他立即写下了那首令无数漂泊之人感同身受的词作：常羡人间卓玉郎，天
祈雨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转眼间苏轼已在黄州度过了四个春秋。正当他逐渐将这片土地视为故乡，准备在这里安然度日时，命运之轮却再次转动。那么这一次未知的前路上又会有什么样的风景在等待他呢？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那是一个诗风鼎盛、才俊辈出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杰出诗人如星辰一般璀璨，他们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然而在众多大诗人中，只有陈子昂独得后世尊崇，被称为唐诗之祖。那么陈子昂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赢得这一殊荣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在西晋之前，我国的诗歌创作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十九首，无一不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以及借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这些作品如描绘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十五从军征》，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更是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将这一艺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安风骨。他们的诗作大多聚焦于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抒发着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到了西晋中期，我国诗歌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以陆机为代表的文人开始注重句子的雕琢，追求语言的精致。这一趋势延续至南朝，诗歌词藻越发浮华，创作的内容也偏向描写奢华的生活。而北朝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南朝，因此隋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几乎延续了南朝那种采丽尽繁而心悸都绝的特点。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试想，连皇帝都偏爱此类风格的诗歌，整个社会的创作风气自然也不言而喻。然而陈子昂却对初唐诗歌的绮靡纤弱之风深感不屑，甚至十分反感。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老师告诉我们，在陈子昂看来，初唐的文风主要存在两点问题。
2: 他就指出了以前的文风为什么出问题呢？两点。第一点就是形式主义的词汇的这个堆积，典故的堆积，没有真实的内容。第二就是威仪颓靡，思想内容苍白封闭。
1: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诗文革新理念，他批判齐梁诗风的颓靡与脱离现实，倡导恢复风雅传统，使唐诗创作贴近社会生活，并强调捍卫风骨才是诗文创作的正道。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齐梁体在诗体形式上的贡献，而是主张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感遇诗三十八首，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这些诗作跨越不同时期，内容丰富多样， 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讽刺与时事感慨，也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与理想的抒发。比如在《感遇诗·其三》中，他以汉家事写唐家事，描写战争的残酷。汉甲300,000，曾以示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汉朝几十万士卒和匈奴人作战，人们只看到他们马革裹尸，有谁怜悯他们的人生呢？在《感遇诗·其七》中，他咏史怀古，感叹人才得不到重用。仲尼逆东鲁，伯阳顿西明，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孔子东归鲁国，老子西去秦国，难道自古以来英雄的宿命就是被埋没吗？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而在《感遇诗·37》中，他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将帅无能导致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愤慨。塞垣无名将，亭后空崔嵬，多嗟无何叹，边人屠草来。虽然陈子昂的《感遇38首》里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这组诗的分量却比李杜元白加起来的分量都还要重，因为它开创了唐诗的先河。这组诗如同亘古黑暗中出现的曙光，又似久旱龟裂大地上的一声惊雷，告诉了同时代的所有文人，诗歌的创作应当是为时、为事、为事、为人而作。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对初唐时期的诗文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让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时期颓靡诗风的束缚，更引导文人们在创作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让诗歌能够充分表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种转变为盛唐诗歌的壮阔大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不仅被视为盛唐文学的理论基础，更是整个诗歌史的主心骨。除了诗歌创作，陈子昂在唐诗散文革新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谏书以朴实流畅的文风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风气。萧隐士、梁漱、韩愈等唐代古文大家都对陈子昂在散文革新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散文摒弃了六朝时期盛行的起靡文风，对注重形式美的骈文做了有益的改进，创作出了一种散句与骈句相间、骈散结合的新句式。文中内容大多直面现实，反映民生疾苦，陈述政治见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政治热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除此之外，陈子昂的散文还非常的文雅，他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来阐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散文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他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可以说，陈子昂以其独特的散文创作推动了散文革新的历史潮流。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才思和革新主张为唐初散文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甚至唐代的古文运动啊，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受他的这种理论的影响，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一样是他的影响，所以他是领风起时代，开创了一代新风。
1: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璀璨巅峰，而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创作实践。 陈子昂凭借其卓越的才情，开辟了唐代诗文从保守封闭迈向开放多元的新纪元。他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风格对后来的盛唐诗人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

0: 按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常开甲家里的祠堂。
1: 开甲，你进来。
2: 大妈，
1: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2: 大妈，你别打我啊！
1: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2: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
2: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1: 为什么？
2: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1: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2: 挺好的呀。
1: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2: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阿姐家里去了吗？
1: 你，
2: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1: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带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2: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1: 你，
2: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0: 那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唉，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0: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4: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0: 哦。
4: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0: 所以呢？
4: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0: 唉，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陈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0: 好，后来呀，陈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红茶结束后，您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您太辛苦了吧？
2: 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何事？
1: 是，那您登台时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
2: 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呼啸，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1: 慢点儿。
3: 嘘，嘘，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
2: 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4: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心生。
2: 好，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5: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芝巴斯德，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
2: 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但是不变其初衷，忠于真理，得以大名，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铠甲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2: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1: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2: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地空如洗，太好了。
1: 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0: 哦，老钱啊，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葫芦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了。
1: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0: 啊，对，现在我放心了。
1: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0: 哦。
2: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
1: 好好好，托给他一个。
2: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味道真不错，快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0: 哎哎哎，好好好。
1: 炊事员认识你啊？
0: 什么？
1: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搞得他呀愣了好久呢。
0: 有这回事吗？
1: 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了，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1: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啊？
0: 萝卜馅儿的。
1: 嗨，白菜馅儿的。
2: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3: 4321起爆。
4: 1964年10月16日，陈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6: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4: 那怎么学呢？
6: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6: 奶奶，奶奶。
7: 哎呦，我惹不起你。
6: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7: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6: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7: 真是好孩子。
8: 好吧，来，我的手套。
9: 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哎呀，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呀？
10: 哎，刚才还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11: 哎呀，你现在。

0: 时间，望复全而至，至死不怕难。李时珍。医者仁心。撰写《本草纲目》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是执掌国家的君主朱厚熜并不满足于君临天下，还想永远地霸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于是他疯狂地渴望得道成仙，希望得到传说中的不死神药。为了投其所好，不仅各地方士兴起了炼丹制药之风，就连朝中臣子也为搜罗炼制丹药所需的名贵药材而向百姓横征暴敛，一时间民怨四起。李时珍的故乡齐州周边群山连绵，使方士官员搜罗珍奇药材不能错过的好地方。李时珍的研究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维持着，但有一件事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方士炼丹的风气渐渐在民间散开，竟有不少百姓效法皇帝，做起了长生不老的美梦，并开始服食丹药。还有医者忘记了自己治病救人的本分，也将炼丹制药的话成天挂在嘴边，从而愈加助长了那些方士的气焰。李时珍痛心之余更感到愤怒，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要知道炼制丹药免不了要使用水银、丹砂、铅之类的有毒物质，服用的后果可想而知。为此，李时珍常常与那些不务正业、沉迷炼丹的医者展开激烈的争论，批评他们有违行医之道，更蔑视他们将医理、药理抛之脑后的可笑行径。每每这种时候，那些人就会引经据典，强调自己的做法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反倒讥讽李时珍少见多怪。李时珍自小随父学医，又饱读医书，当然不会被这么几句话唬住。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深知这些话无非是方士们为夸大自己的伎俩而胡诌的罢了。但服食丹药可长生不老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像真的。众人辩论研究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质疑和挑衅，甚至是威胁，但李时珍始终不为所动。他怀揣着医者的责任与人心，始终坚定地同真理并肩，并为之努力前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对于初入职场的新人来说，打好职业生涯的第一仗特别重要。但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老员工都会对新人格外挑剔？不少过来人会说，这是因为职场新手们犯错几率较大，也有人认为是意气风发的新人对老员工造成了威胁，所以才会被有意无意的挑刺。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咨询师乾坤表示，新人被挑剔很正常，但不懂得适应背后的职场规律和调整情绪的负面影响，将难以适应工作环境，甚至对职业前景产生巨大怀疑。
4: 其实呢，按照正常的社会预期来说，相比于职场老手，大家对职场新人的宽容度应该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为什么从职场新人的角度会产生一种被老员工挑剔的主观感受呢？如果我们抛开因个人特殊情况或者职场私人恩怨导致的这种现象，对于职场新人而言，绝大部分的被挑剔感又是怎么来的呢？这种现象的产生源于一个很有意思、很狡猾的心理学。

0: 效应，我们叫贝博定律。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体验到了比较强烈的刺激之后，再遭受一个相对较小的刺激，就会感觉后面的这个刺激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有点像经济学当中的边际效应。举个例子吧，如果让两个人分别扛起100公斤和55公斤的重物，放下之后立刻让他们再去扛起50公斤的东西，这两个人对这50公斤的负重感觉就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之前扛100公斤的人来说，这50公斤就显得很轻松，但对于之前扛55公斤的人来说，50公斤还是有点重量的。那么贝博定律和职场新人被挑毛病又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情况下，作为职场新人，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面对全新的环境会有很强的新鲜感，非常迫切地想要展示出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有一些过度表现自己的行为倾向。但是呢，等到工作心态平和下来之后，就开始表现出松懈疲软的精神状态。这种前后对比的工作状态很容易让职场前辈和公司的领导产生负面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做事情虎头蛇尾，甚至会对你的人格品质、工作态度、业务能力等等都产生怀疑。而那些工作相对平稳，看起来只是踏踏实实完成了本职工作的职场前辈们，偶尔表现出优异突出的成绩，反而更容易被领导和同事们看见。这就是贝博定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误导，也是很多能力不足又善于表现自己的职场新人总感觉被挑毛病的心理原因。那作为职场新人，我们应该怎么有效地避免贝博定律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呢？大家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觉得既然做得多错得多，那就干脆少做不做。这种负气的心态很显然是不会给我们的职场发展带来良好的势头的。首先，我们可以试着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尽量不要去做画蛇添足的事情。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有些人喜欢刻意的讨好或者巴结自己的领导同事，做一些给同事带个早餐、帮领导续杯茶水之类的小事情。在新入职的时候，这些不是本职工作的事情，很多时候并不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很好的印象，万一要是本职工作出现了问题，反而还容易留下不靠谱、没有能力的这样一些不好的印象。其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种比较稳定的、可持续的工作的日常状态，尽快上手是任何岗位对新员工的基本要求。对日常工作任务的掌握会让人感觉到你是足够靠谱的、非常踏实的。最后，适当适度的就是最好的，找准机会适当的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在工作汇报的时候适当的提出自己的成果和见解，千万不要夸夸其谈，把自己的一点成就天天挂在嘴上，这样很容易引发身边同事的厌恶情绪。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任何一个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人可以迅速适应，但有的人摸爬滚打多年，依然对工作充满了消极评价，时间久了还可能出现工作失误和生活抑郁。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看来，对未来有向往有期待是十分积极的心态，但是过度执着一份完美工作，反而难以看到能力的不足和环境的现实状况。特别对于职场新手来说，只有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走向理想职业的良好开端。
4: 有的人追求稳定工作，但是得到之后发现工作乏味，晋升空间小，反而痛苦不堪。有的人渴望进入高薪技术型企业，但真正工作之后发现压力特别大，考核特别严，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多时候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但工作内容和自己的期望有差距，或者被上司或同伴过高看重而觉得有压力，又或是工作内容和自己想象的不同。 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理想与现实性的差距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呢？首先，适当的降低期望值。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目标设定过大，以至于形成空想，让自己变得抑郁焦虑。那这时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降低我们的初步目标，比如先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然后再尝试做比较难的事情，给自己更多信心和掌控感。其次，学会转换角色。在新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要学会在新的环境中及时的转换角色，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在逆境中合理安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尽量积极主动，乐观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再次是多与其他人沟通。在工作中，很多人就只顾低头工作，而不会与他人沟通，尤其是性格稍微内向一些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与其他人的交往和沟通，这样容易给自己和他人共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也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提高工作的质量，增加我们对工作的认同感。最后，我们不仅要了解工作，更要了解自己。我们刚刚去了解一份工作的特征，往往不能代表这份工作的本质，但是人类又习惯依赖经验形式，以部分去推断整体，也就是以偏概全，这就容易导致还没有足够了解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盲目求职。我们还要清楚地了解当前自己的状态，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份工作，这个行业，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工作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是否有成长性，也就是能否学到东西？这个工作薪资待遇是否满足你？工作环境和同事氛围又怎样？相信思考过每个问题后，你会更多的收获。所以，在每当你觉得工作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不妨沉下心来去认真感受，同时不断地给自己增强正向积极的暗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6: 岳母是三亚。

0: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结出三个棒子， 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棵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1: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3: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扬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

0: 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0: 红参军说道：“
2: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2: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0: 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只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2: 红参军答道：“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嗯，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2: 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将目不动，只

0: 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批，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将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等等我啊。
6: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死亡陷阱要远离。
1: 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2: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1: 井、
2: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
1: 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2: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4: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1: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5: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伍佰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500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500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

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呢、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

0: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0: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

0: 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 个人联网计算医药费用的

0: 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的，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的。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 不仅会摧毁违规报销。

0: 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近年来，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有小部分同学有了慢就业的想法，有的应届生对求职有畏难情绪，盲目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3: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些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却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1: 代代沿袭，

金斧头、银斧头和铁斧头。很久很久以前，泰山脚下住着一个樵夫和他的母亲。母亲年纪很大了，体弱多病，就靠儿子砍柴过日子。这天，樵夫走过一座独木桥，来到半山腰砍柴。他砍呀砍呀，砍了一大捆，累得满头大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于是把斧头插在腰间，坐下来歇一歇。他拿出早上母亲让他带的干粮啃了起来，吃了一点干粮，樵夫有些口渴，就顺着山路到水潭边舀水喝。不料当他弯下腰想喝点水的时候，扑通一声，插在腰间的斧头掉到水潭里去了。樵夫一下子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呀？水潭很深，他又不识水性，没了这把斧头怎么砍柴呢？这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呢，要想再买一把新斧头得花多少钱呢？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还要留着给母亲抓药呢。想着想着，樵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在他伤心落泪的时候，一个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老头问：

0: 小伙子，你怎么哭了？樵夫就把斧头掉进水潭里的事告诉了他。老头听了，微笑着拍了拍樵夫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急，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水潭边，我帮你把斧头捞上来。樵夫问：水那么深，您能行吗？老头哈哈大笑：哈哈哈，小伙子，别担心，我有办法，你明天这时候来拿斧头就是。说完，白胡子老头转眼消失了。第二天，樵夫准时来到了水潭边，看到昨天那位老头已经坐在潭边等着他了。老头站起来说：小伙子，来看我帮你捞斧头。老头把手里的拐棍插到了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金光闪闪的斧头就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金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金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金斧头放在一边，又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银光闪闪的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银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还是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银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银斧头放在一边，再次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黑不溜秋的铁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铁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看到这把铁斧头正是自己昨天掉下去的，连忙接了过来，感激地对老头说：谢谢你，我掉下去的正是这把斧头。看到樵夫这么诚实，老头说：
1: 你把这三把斧头都拿回去吧。
0: 樵夫说：这不是我的东西，怎么能拿呢？老头说：
1: 这金斧头、银斧头是我送给你的，有了这三把斧头，往后你们娘俩的日子就好过了。你回去后把这金斧头、银斧头卖了，给你娘治好病，再置些家产，娶个会过日子的媳妇吧。
0: 樵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白胡子老头已经飘然远去了。樵夫这才知道自己遇上了神仙，他对着老头离开的方向连叩三手，一传十，十传百，这件神奇的事被街坊邻居传开了。有一个贪心的地主，他听到这件事后起了坏念头，他到街上买了一把旧旧的铁斧头，也来到水潭边，把铁斧头故意丢进水中，开始放声大哭。不一会儿，一位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
1: 小伙子，你为什么哭了？
0: 地主假模假样地皱起眉头说：
2: 我的斧头掉进水潭里了，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丢了斧头我就砍不了柴，砍不了柴就不能为老母亲买药治病了。
0: 老头听了，也让他明天这个时候到水潭边来。第二天，地主早早地就来到水潭边，老头也早已等候在那里。老头用自己的拐棍为他捞上来一把铁斧头，地主摇摇头。老头又为他捞上来一把银斧头，地主也摇摇头，心想：
3: 虽然银的也不错，可是金的更好。
0: 老头叹了口气，为他捞上来一把金斧头。不等老头开口，地主就一把抢过漂亮的金斧头，拔腿就跑。只听扑通一声，地主因为高兴得过了头，一脚踩空，掉进了深深的水潭中，沉入潭底，再也没有上来。而樵夫将三把

0: 斧头拿回家，变卖了金斧头和银斧头后，为老母亲治好了病，修好了自己的宅院，娶了如意的媳妇，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现代社会眼睛不好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眼睛干涩视疲劳的人就更多了，这种情况非常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因此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眼干涩和视疲劳的中医免疫法。中医是如何认识眼睛的呢？中医认为眼睛是五脏六腑的精华汇聚而成，眼睛是人体最光亮的地方，同时眼睛又像水一样清澈润泽，说明眼睛是人的至阴至阳能量汇聚之处。因此眼睛的状态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的能量状态，可以说人的能量足，眼睛就亮，反之眼睛就暗淡无光。比如孩子的眼睛就特别的明亮，而老年人的眼睛就偏浑浊。因此保护好眼睛实在是太重要了。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的原因是什么呢？健康的眼是清澈、透明、光亮、湿润的。眼睛能够看事物是有物质能量基础的，一是靠肝血的充养，二是靠肾水的滋养。中医认为，精血是养眼护眼的高级能量，久视则伤肝伤血伤肾伤精，眼睛干涩、黑眼圈、视疲劳、花眼，这些都是伤肝血伤肾阴的表现。久视、手机等光亮屏就是在耗血伤精，就如同妖精把我们的精血吸走了一样，不仅会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甚至出现精神疲惫、黑眼圈、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的发生。针对眼睛的这些情况，中医是如何解决的呢？黄帝内经讲，肝开窍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告诉我们眼睛的健康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医认为肝好则眼好，伤肝则伤眼，因此解决眼干涩视疲劳的总则就是补肝血、滋肾阴、疏肝明目。想要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重点要放在养肝和护肝上。此外要想彻底解决眼睛的这些问题，一定要把不良的生活习惯改正，特别是要把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看手机等过于光亮东西的不良习惯戒掉，让眼睛得到及时充分的休养。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养眼护眼的方法。方法一，搓擦涌泉法，其作用是滋阴润眼，此法适合眼睛干涩之人。方法是用手掌心劳宫穴在脚心涌泉穴上反复的搓擦，注意动作要均匀缓慢，每次搓擦不少于五分钟。方法二，擦眼运眼法，其作用是养眼护眼，此法适合视疲劳之人。方法是用双手拇指的末节关节在眼眶内缘上下眼睑之间做旋转擦揉的动作， 左右各

0: 旋转擦揉36圈。完成之后，将双手掌心擦热，迅速贴敷于双眼之上，不要马上松开，体会手掌心的热量向眼球里渗透，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预防眼干涩和视疲劳的四个要点和注意。一，要保障休息，早睡不熬夜。二，少看手机，减少不良用眼。三，用仁爱心去看一切事物。四，坚持做好眼睛的对应养生。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成语讲心明眼亮。只要您能做好护眼的四个要点和注意，相信一定能让您的眼睛更加健康，更加明亮，更加美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柳公权，笔直身正，直言劝谏，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陕西西安碑林保存着一块接近4米高、超过1米宽的石碑。书法爱好者们见到这块碑都会忍不住惊叹，特别是柳迷们。我如果能临摹好这玄秘塔碑，就能把柳体学好了吧。一个柳迷说，只是照着写可没用，重要的是气质风格。你这磨的样子很像了，可是骨力还欠点。另一位柳迷说，真不知道柳公权是怎么写出这个味道来的。有人感慨道，这时一位资深柳迷的发言让大家恍然大悟，因为他的人品已经融在书法里了呀。你如果了解他的故事，自然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刚劲有力的书法。一见唐穆宗。柳公权从小就十分聪明，他12岁就能做慈父了，神童的名气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柳公权还十分勤奋，他用功读书，努力练习书法，很早就能帮人写碑文了。到了唐宪宗元和3年808，一说元和元年，柳公权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但是之后的事情好像就不是那么顺利了。柳公权当了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这个芝麻小官他竟然做了11年之久。柳公权该怎么办呢？他倒沉得住气，升不了官就努力读书，努力练字。11年呢，留下的作品可多了，他还给佛寺写了好多字。比如有一次他在佛寺中看到画家朱神化的山水画，觉得这比真山真水还吸引人，征得允许，他提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朱神偏能视西兰，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怕是柳公权也没有想到，他这些年为佛寺写的字竟然会被皇帝看见。元和14年819，柳公权被提拔为夏州今陕西榆林观察判官，正8品上，离开京城去赴任。第2年他又回到京城向皇帝汇报事情。这回柳公权见到了皇帝，唐穆宗坐在龙椅上见了柳公权，心想这名字真耳熟啊，我上次在佛寺看到的字不就是他写的吗？写得多好啊。于是他说，我在佛寺中看过你的笔记，一直很想见你啊。 唐穆宗很

0: 柳公权说，写字运笔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当即变了脸色，沉默着不说话，身旁的侍臣一个个都冷汗直冒。柳公权却很坦然，仿佛做好了被惩罚的准备。原来穆宗当上皇帝后经常不理朝政，他修了很多宫殿，有次宫内修的假山倒塌，竟然压死了七个工人。宫殿修好后，他经常待在宫里看乐舞杂技，他还爱举行大型的宴会，和王公大臣们饮酒作乐。朝政已经荒废很久了，柳公权想趁着这个机会劝谏他。作为一个小小的侍书，柳公权明明知道轮不到自己对朝政指手画脚，但还是大胆直言。穆宗假装没有听出柳公权话中的意思，平静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你再仔细说说。柳公权说，古人说书心画也，以臣的看法就是说，人们写的字是他的秉性和修养的表现，所以要想笔正，就得先做到品格高尚，为人正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把笔用正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别是种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

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指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解决的。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史铁生，我选择放弃愤怒。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猎猎朝晖之时。史铁生，史铁生的写作生涯其实是从他双腿瘫痪以后开始的。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患腰疼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出院后，因为不能走路，他只好整天在屋里待着，看看书，看看窗外的风景，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想去。不愿出去的另一个理由是缺少一辆灵活便利听他使唤的轮椅，可是去哪里能找到一辆符合心意的大家伙呢？史铁生的父亲找到了邻居朱二哥，朱二哥是做设计的，答应给史铁生设计一辆手工定制轮椅。等到图纸一出来，史铁生惊呆了，他第一次看到天底下还能有这么神奇的轮椅，可以用手替代双脚的变形自行车。父亲看到手里的设计图

0: 手指，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可以落下了。可是他们遇到了另一个难题，谁能有办法照着样子做出来呢？愁容满面的父亲为这事儿急白了头发，他拿着设计图纸满北京城跑，下定决心要找到师傅把它做出来。由于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定制轮椅，工厂的师傅们都不敢轻易接活，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黑白铁加工部，师傅勉强答应先试试看，结果还真的做出来了。于是第一辆专属于史铁生的轮椅就这样诞生了，用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以及几根废弃的铁棒制成。母亲为了让儿子坐着舒服，专门缝制了软布坐垫和靠背，还找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这样一来写字和吃饭都不成问题了。史铁生的第二辆轮椅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不同于第一辆私人定制，这辆是工厂出品的正规手摇轮椅，全不锈钢制成，十分牢固，还可以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个金色的福字，很有寓意。有了这辆车，史铁生就再也不担心需要让母亲劳累地推着自己到处走了。手摇轮椅让史铁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闯天下。有一次，他还摇着这辆轮椅进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这可真叫他惊喜，就连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开会也不成问题。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辆轮椅仍然需要手动或者由他人推着，一旦身体无力或是身边没有人在，依旧去不了太远的地方。随着年纪变大，史铁生渐渐摇不动轮椅了。一次，妻子陈希米在王府井大街逛店，无意中瞥见了一辆精致的电动轮椅，生平第一次见到轮椅还能有电动的设计，这叫他惊喜万分。陈希米心想，电动轮椅不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吗？怎么也得想办法买回来。他拉着店员恳切地询问这轮椅的价格，一听，多少？35000，都快赶上一辆小汽车的价钱了。可是陈希米怎么会放弃呢？他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牌子的代理商，一次不行就两次，多少也要便宜点啊。行行，26000，你的诚意啊，老天都得打动。这下子陈希米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后来史铁生回忆说，唯独这辆车才真正给了他自由。有多自由？居家可以到处走，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于是他还真的坐着这辆车去了昆明湖畔的万寿山，真了不得。他说，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个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想那些个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个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这三辆轮椅摇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摇出了史铁生大半生的生命记忆，也摇出了他意蕴深厚的 文学作品。另一种活法，放弃愤怒。由于史铁生的治疗费用全都是自费，这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十分窘迫。即便如此，史铁生仍然坚决不肯接受朋友的一切物质帮助。1974年8月，史铁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想要谋求一份工作，可他四处碰壁，最后他进了街道生产组，这一干就是7年。说是生产组，其实就是几间破败的老屋，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和史铁生命运相近的残疾青年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年人，他们有着各自不愿多说的遭遇，因此在这里上班的氛围多少有些压抑。不过史铁生仍然能够和大伙儿好好相处，他们在这老屋里做的是相对文雅的工作，就是在仿古的家具上描绘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人物故事、亭台楼阁，再把这些家具包装一番，然后送去出口。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9点。收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10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大爷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嘞，抢菜刀，声音十分洪亮。铁生回忆起这个情景，笑容也是暖暖的。铜墙铁壁似的灰冷冷的画面，在史铁生的眼睛里好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 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视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文明的摇篮。参加过野外露营的孩子们都知道， 这种活动啊，可能有点原始。

是的意思可能是比较粗糙、简单和不方便。比方说呀，如果你忘带了水壶，就得另想法子饮水烧水；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于是有人就把大力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得可怕，冷得许多植物纷纷死亡，冷得许多恐龙、大象、牛群也相继减少，有些根本从此绝迹，冷得大量海水结成的冰块水位下降，许多陆洲、岛屿都连在一块儿了。幸而这冰河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地变得暖和起来，人类才进入了好时光。这个时期大约是发生在10000年前。渐渐的，大约6000-7000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
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厂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而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河姆渡的小村落，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儿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怪不得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还是种稻最多的国家。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七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河姆渡人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他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
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

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力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躬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这样当你在未来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任参谋的钟飞接到命令，作为志愿军总部先遣人员，先期入朝做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危险重重。
3: 有一次，我带领3辆车过一个200米宽的地雷区，2辆车连到了地雷，1辆车。被炸得稀巴烂，我命大，居然安全过了雷区。
2: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清川江战役，敌军一天到晚不停轰炸，白天黑夜一样没有停止过。
3: 我们白天没有走过公路，都是靠着山，或者说沿着铁路走。天上落炸弹，沿着山可以躲，走铁路有涵洞可以躲。后来晚上行军都不行，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把路照得比开路灯还亮。这一颗还没灭，另一颗又落下来，紧接着就落炸弹。
2: 根据当时的情况，志愿军采取了积极防御、阵地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遏制敌军的进攻态势、稳定住战局的同时，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志愿军兵分2路，一路在黄草岭及副占领地区前至东线，主力集中于西线歼灭敌人。
3: 那兴义州南边呢，叫铁山，38军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和敌人是对起了。敌人啊，退到了清川江沿线，在这个路上呢，设置有地雷。38军也就意想不到的一个地点，清川江南边这个山的背后叫七夕五岭桥，到敌人退出那个背后啊，把桥炸了，敌人啊伤亡很大。
2: 清川江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歼敌15000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作为前线指挥部参谋，钟飞一直在作战部门和司令部待在一起。1952年秋，朝鲜战争进入最关键阶段，美军在朝鲜中部38线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夺取军事要地上甘岭。
3: 敌人的飞机优势，我们没有飞机战斗啊。上甘岭为什么这几个人就可以守到这么长时间呢？美国为什么攻不上去呢？那就是说山上头困难呢、就是有时候夜里偷着下来弄点水喝喝，上头 有洞，有这个隐蔽地方，美军就上不去，伤亡很大。
2: 钟飞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面对枪林弹雨，钟飞总是说：“我们不想打仗，也不怕打仗。”作为第一批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之一，1958年，钟飞才离开朝鲜，乘坐最后一趟列车从朝鲜回到家乡。
3: 为什么呢？要最后回来，因为我是军人，要保家卫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每年9到11月，当夜幕降临，42万盏花灯就会同时亮起，一眼望不到头的灯海如梦似幻。这里并不是某一个主题公园，而是3000亩火龙果园。之所以要在夜间点亮这璀璨的灯海，是因为现在正是火龙果生长的关键时期。在灯光的照耀下，不仅火龙果的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还可以比其他地方提前15天上市。 当着全年最后一批火龙果采摘时，中国的北方已经进入隆冬季节，这些果实在2到3天的时间里就会出现在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的居民餐桌上，它们模糊了在冰天雪地中人们对四季更迭的食物感知。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吃什么水果取决于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季节。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人们记忆里，北方水果就是瓜果梨桃，南方则是柑橘、香蕉和菠萝，一统天下。那些来自远方的水果还主要是以水果罐头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2020年中国水果总产量在2.70亿吨以上，比新中国刚成立时增长了213倍，无论是水果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
4: 这个瓜怎么卖？2块。
0: 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水果的比例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均年水果占有量3000克，到如今人均年占有量131千克，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34千克。中国是如何创造这样一个水果奇迹的呢？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

0: 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得到土地的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之发放无息贷款和减免果业税收等国家优惠政策的鼓励，一时间中国各地的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1951年秋冬来临时，在重庆的江津、合川、万州以及四川的巴中、南充等地，茂密的果林里一共生产了1287万枚广柑以及8000万枚橘子。而在北方的山东省，也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水果丰收年，烟台等地的苹果产了1100万斤，莱阳梨产了135万斤。产梨最多的莱阳市赵旺庄镇卢尔岗村，全村都在讨论谁家的新棉袄更厚实，许多人家的猪圈里都添置了小猪。这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在农业部的蓝图上还有着更大规划。1955年，有计划的积极向山区、荒山扩大垦辟新果园，并给予了新建果园一律免征农业税的重磅优惠政策。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政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我在我的地盘你就要听我的，来到我的节目中你就要听我拜，听我拜龙门在那听我拜。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4，来来来，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正在关注我们，正在守候我们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晚高峰节目，我们来了。我是传国国，
1: 是的，我是02，北京时间的是7:35，我们又在 FM 1047的调频上相见了。各位下班开心哦，今天又是周五了，
0: 又到一周星期五。
1: 嗯，
0: 你说周末是不是要到延安来耍一下、摆一下、走一下、看一下比赛？你要相信，顶尖赛事、国乒赛事、省级赛事在延安开展。今天的开幕式就已经打开了帷幕了哈，接下来的23号、24号这个周末的时间，你就可以在现场观赛呀、啊，啥概念啊？你看乒乓就是你来我往，你来一招我来一招，看哪个的技术好，看哪个的这个弧线球、各种球哈、切球、三球、回球哈、反正以前我是很喜欢打乒乓球哈，特别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哈，都会去露两手哈。现在呢，这个技术确实不太行了哈，好久没打了啊。我们延安呢也是提前十几天就入夏了啊，这个是啥子消息？就告诉大家，天气开始热了，有个动物它就出来晒花儿了。
1: 哦，我知道这个动物，
0: 这个动物叫冷血动物，
1: 很多人都比较害怕。
0: 哎，我不害怕。
1: 你不害怕？
0: 哎，我走路那儿还得跑。
1: 哦哟，可以、啊、
0: 但给你要看啥子蛇哈，有些毒蛇它就不怕人、毒蛇的话它就会不怕人，它会蹲守在那儿，就像蹲守猎物一样，你往那儿一走的时候，就在第一个精准的时间咻，然后咬你一口，咬完之后它会立马就跑，好，所以说你把逮到，好，像这种情况，你要不把逮到，要不把照片拍下来，好，告诉医生你被啥子蛇咬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它用相应的对应的血清来给你对症治疗啊，这很关键，这一步非常关键哈，要不你就把他们抓到，咔，三下五除二，先把你先啊踢到去。
1: 我看到他们都在我手到发抖、我害怕了，你想我当时那时候还有点害怕哈、
0: 因为你赔了才有些来不及，晓不赔了吧，赔不到，晓不、他反而只咬你一口你怕子呢也不好，他再咬我一口啊，对不对、先把他整到三下五除二，先把他咔嚓咔嚓哈，然后踢到医院去，医生我就被他咬了。医生说这个是啥子啥子啥子神，好，马上注射血清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哈，很关键哈、要不你就拍这个照片
1: 哦，
0: 因为现在的话，
1: 你要学会描述，
0: 对，
1: 那个抓到医院头去，然后医生一看就晓得这个是啥，他就会给你
0: 说对
1: 应的那个就是注射。
0: 但是有些对于这个女娃娃来说呢，确实也是有点可怕哈。
1: 比如说女娃娃，有些男娃娃都害怕喂。
0: 对，哎呦，我就抓他好怕哟！拍照片了又来不及，哈，像这种情况，哇，飞身就知道一钉子哈，一坨子，先把它捅在地上再说哈。反正我以前是被蛇咬过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蛇咬过哈？包括我们的听友哈，你也是没有被蛇咬过，对不对？我被菜花蛇咬过。
1: 菜花蛇没毒的，随便。
0: 小时候哈，
1: 随便搞。
0: 然后搞了我小腿上面哈。我居然连什么东西都没整它，
1: 但没得毒的呀，
0: 它自然而然就消了哈。
1: 对呀、
0: 但是一般要抹点啥子这个消毒水啊，抹点啥子消肿的呀 啊所以说你看
1: 就跟那个咬你一口一样的，蚂蚁子咬你一口一样的，菜花蛇没得毒的，就你要是碰到有毒的，
0: 哎，碰到有毒的，我就跟你说那个处理方式最好的、最好把它压住啊，最好把它压住哈，压住了之后就有对你这个对医生下药就很快了哈，我还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哈，在三亚就是、有一个女子，对不对？她就去耍噻，被这个蛇咬了之后，然后不治身亡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哈，就是你一定要把抓到，甚至不把抓到，你要拍照片，因为有些时候那个蛇的这个它的牙齿，它很难去分配分别到到底你是被什么蛇咬的。 甚至有些蛇的牙齿非常的尖，非常的细，细到你都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蛇，对吧？比如说有乌布蛇，有啥子蛇，眼角蛇啥子蛇哈，反正很多品种。而目前的话，在全国各地哈，包括在我们南方，眼下正是立夏过后气温稳步攀升的阶段。那么在这个的话，每年五月份到八月份，在我们雅安，这个雨水是非常的充沛的，野外的草木生长是非常的旺盛，那么蛇类的活动是愈发的频繁，也会迎来毒蛇伤人的意外事故的高发时段。所以说毒它发作的快，处置不当或者是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这个肢体的损伤，有可能还会严重，这严重有可能锯你的腿，对不对？再严重有可能危及你的生命都有可能。所以说
1: 被蛇咬了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0: 对，但是不要恐慌啊！虽然说一说起来哈，你们都觉得哇、好恐怖啊！看那个蛇我就虚得很。
1: 我从小看到那个蛇，就感觉有一种不一样，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恐惧的感觉。
0: 我们小时候胆子好大嘛，把那个山老山捡到过那个蛇哈，那个时候有毒的，捡到过那个蛇哈，提了之后呢，先把它摔昏。摔回来掉地了，当宠物耍。小时候哈，真的，那个时候家长回来，哎呀，一顿批打，一顿吼。你晓不晓得这个尖脑壳是？我不晓得那个是啥子啥子品种啊？就是它是有毒的哈。好，我们几个小朋友哈，那个时候十几岁哈，拿着那个蛇就是到处甩哈，甩把它甩昏了之后，它就失去了那种快速行动的能力。就把丢在地上头哈，它就慢慢的一绕一绕的哈，哎好耍，又抓起来。又抓点绳子，它摔晕了之后呢，摔起来之后，它又捏着它的七寸，看到蛇的七寸，打蛇打七寸嘛哈，然后捏着它的七寸，使劲捏，然后它的尾巴就会系在，就是直接围在你的这个手臂上，然后会非常用力的给你去缠上你的这个臂膀。因为它求生嘛，
1: 它那个蛇
0: 啊，它求生，
1: 它越把你踩的
0: 对，
1: 就是不那个捕食的时候，不然青蛙啊啥子那些，它一口没下去，
0: 对，
1: 大一点那种，它就是越踩越紧，越踩越紧。
0: 然后你说我们那时候胆子好大哈，
1: 太大了，
0: 直接接到它七寸，然后就直接把那手都拿成五哈，然后我们又使劲掐它的七寸，把它掐痛了，它才把松开来哈，你看。真的那个时候胆子真大哈，但是现在的真的这个毒蛇的速度太快了。那么在这儿的话，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哈，因为到了这几个月之后，这个毒蛇的出没的时间会越来越多，而且从我们目前全雅安市多家医疗机构均常态化的储备了常用蛇毒的毒血清。这个血清是常态化的进行储备了，能够及时开展这个毒蛇的咬伤专业诊疗的工作，所以说大家放心啊。遇到情况呢，按照我们所处理方式，然后把拍照或者把这个蛇带到去哈。目前在

0: 众就近快速就医。哎，这个就很好，你想在我们雅安常出没的一些蛇，专家都是把眼睛透彻的，有哪些蛇，对不 对，
1: 对、
0: 啊、有哪些蛇，对不对，基本上就说哎，还是把针拔什么，而且五步蛇的血型都有哈、嗯、你想这雅安的山林水域是比较多的，
1: 比较多的啊。
0: 野外的环境非常适合蛇类的出没和栖息。
1: 你这
0: 走到哪里都看得到。
1: 走到那个村里面，要是开车在那个村里的那个水泥路上行驶的话，或者说骑车，你都可能会发现这个水泥路上有蛇的尸体。
0: 对。
1: 或者说你在开车噻，他就大摇大摆从那个路高路过路嘛。
0: 嗯嗯。
1: 我就碰到
0: 好多都直接被碾死在路上了啊。
1: 他过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就把车停下来，然后等他过去了我再过去，好长一条。
0: 天哪，你真的
1: 看得心惊胆战的呀。
0: 你真的是太有这个，你真的太有这个耐心了哈，你还要等他过去哈。
1: 哦、
0: 哎呀，真的是哈，你不用等他过去，你等干啥子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你就直接开车过去就对了哈、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行车路上后面还有车的时候，这种你就很危险，晓不，你直接碾过去就行了哈。因为你要这样子想哈，你要是碾过去了，它是野生水，对不对、
1: 嗯，
0: 万一它还是个毒蛇，你做了贡献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要不是毒蛇也无所谓，对不对？然后你要是后头来个追尾碰撞，你这个安全性就又降低了，而且你还造成了突然刹车，你还全责，对不对？
1: 哦，
0: 所以这个还要注意，二天开车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要等它过了你再去哈。但是高速路上呢，它肯定就更危险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日常出行尽量避开这个茂密的丛林、溪边乱石堆、老旧柴房等一些蛇类常出没的区域。外出穿戴长袖长裤与防滑厚底鞋袜，夜间出行要配备好这个照明的工具。途经一些偏僻路段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些木棍来打草惊蛇，这个我们小时候经常用哈，提前规避风险。小时候我会带伙伴们出去游玩，然后采野果，然后吃这个当时
1: 跑盆儿的噻，
0: 哦，采盆儿，采茶树盆儿哈，各种盆儿来采哈。我就找了一个非常重的那种小竹竿哈，那种板竹的竹竿哈，还然后很细，但是它很有力张哈，就是很有劲儿，拿在手头，啥子谁都不得害怕哈。
1: 就是其实
0: 边走两边边烤，你烤一下它就跑了，烤一下就跑了，
1: 是不是？
0: 哎，对，
1: 稍微动一下子，一有一点风吹草动的，它就跑了。
0: 是，
1: 它跑得比你还快，真的。
0: 对。
1: 那我们要在这儿提醒到大家的就是什么呢？一定，比如说我们以前，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这个生态就比较好，经常就有蛇跑到家里面去，有啥子青竹鹩，浑身都是青的，
0: 对，
1: 还有大钩鲍，就是也是一种毒蛇啊，老壳是尖的那种哈。所以说呢，我们住的房子周围呢，庭院里面的杂物杂草要保持居住环境整洁，减少这个蛇类潜入居家区域的这种可能性。还有呢，如果说不幸被毒蛇咬伤了，那市民首先要保持情绪镇定，切忌慌张奔跑走动。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呢，会加快体内血液循环，会促使我们的毒液快速的蔓延扩散。如果说被咬伤了，第一时间请你远离毒蛇，尽量的记下这个毒蛇的外形样貌。当然了，如果说你也有跟小川主播一样那么勇猛的话，
0: 哦、
1: 你可以把它打死，
0: 哦、不，
1: 把它拿起，直接拿到医院。现在好多那个新闻上报道的不都是这样吗？人的这种求生欲望，到了那个点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蛇给嘎掉，然后拿着直接去了医院。
0: 哎，对了，这个也很勇猛哈。
1: 嗯，但还有一个呢，这个我觉得小的时候老师就有讲过，你可以利用自己身边干净的布条，或者说把衣服脱下来，就我们夏天嘛，都这种薄薄的衣服，在伤口的靠近心脏的一侧适当轻柔包扎，
0: 哎，对，
1: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呢，要及时的松解，避免这个肢体缺血受损，然后呢再用简单的清水简单冲洗伤口表层的毒液，然后就要立刻前往就近的
0: 这个
1: 蛇伤定点救治医院。
0: 这个地方你是一定要快速哈， 快速的去进行清理它的表层的毒液，然后马上。

0: 到蛇伤定点就疗救治的一个医院，而且在救治的过程当中可以有几个人，第一个然后观察他的动态，第二个开车，第三个打电话给当地的蛇血清的医院，告诉他有什么样的蛇咬到我们了，现在有没有血清，他说可以马上送过来。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你别跑就要有专员哈，晓得不？哦，你提前打电话，哦，你提前打他们的这个公共电话，他们就会很快给你核实，你的路上那就给你核实清楚了，然后你马上就过去，哎，就很快。
1: 不耽搁时间。
0: 对。
1: 然后因为这个就是血清的话，它是越早注射到你的身体里面，解毒就越快嘛，是吧？
0: 是。
1: 能够早一分钟、早30秒的这种呢，就越早的去注射是最好的了。
0: 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是被蛇咬伤之后哈，被毒蛇咬伤之后，千万不要去相信一些民间的偏方，这个偏方哈，有些真的害死人哈。哎呀，我跟你说，咬了有些哈，哎，这个没问题，你们来，你这个美腿哈，我给你用嘴巴把头给你吸出来，你就规矩了哈。结果呢，他没有到，我到了哈，就是因为谁都全部陷进嘴巴里面去了哈。还有个那边接这个脚盖哈，我跟你说没得事的，来都削开，咔，然后呢这叫开刀流血。我跟你说直接把它开开了之后，你的毒流出来，把几条血出来，放使劲的放啊，放上两百毫升哈。我跟你说到时候走路的大山也山哈，这里要不得这偏向偏方哈。还有就是也不要随意的涂抹不明草药，还有饮用酒水。好，有些朋友说来，我这个是祖传的秘方，三间啥子花啥子草哈，给你一敷就好哈，千万要不得哈。还有再喝口酒哈，来，这是92度的酒哈，我这喝嘛哈，喝来我到时候自己的不省人事，拿过去来毒也没解哈。错误的急救的方式不仅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而且还极易引发伤口的感染、组织的坏死等二次伤害。所以说第一时间首先就是拨打120急救电话，对不对？其次马上送，还有就是把那蛇拍照片，把那个蛇抓到，像我一样的勇猛的把他抓到哈。你想敢咬我哈，我让你又来无悔哈。我以前就抓到过一个无草蛇哈。
1: 哦，无草蛇什么
0: 的。哦，那个无草蛇呢，
1: 你敢抓他，你的勇气也是可以。反正我晓得采花蛇、无草蛇什么的多的，其他的就不敢了。
0: 关于啥子抓他
1: 都害怕，
0: 对不对？
1: 嗯，
0: 他是横到那个路中间他就不走，小鹏，
1: 妈耶，那你把它赶开嘛，用个
0: 我直接提到尾巴就把腿儿就把甩了晃晃出去了哈。
1: 你好大的时候干这事情啊，
0: 十多岁哈，
1: 初生牛犊，
0: 直接提着尾巴就把腿儿小鹏。但是呢我跟你说不要向我学习哈，一般这种你不得经验的人哈，就不得整他哈。你抓他尾巴的同时，还没等到你抓他的时候，他的嘴巴已经转过来咬你了。
1: 那个蛇的
0: 抓蛇不能抓，抓蛇不能抓蛇尾，抓蛇尾就咬你啊！你要抓蛇要抓7寸，7寸就是他的这个，对，就是他的脑壳下面的一点点哈。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颈项是有道理哈。哦，你把颈项捏住，他就动弹不得啊。对，这就是方法了啊。所以说，这几天呢，这个温度在升高了，这个毒蛇跟着就要出没了，这个各种蛇类也要出来晒花了。没事儿，别去招惹它；也没事儿，也别往那个特别荒的地方去。啊，
1: 对对，
0: 还有这两天，如果说你是农村住宅了，你一定要在这个周围撒点雄黄酒啊，撒点驱蛇的药，这样子呢也很好，因为免得蛇跑你家里面去哈。就是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睡觉，咱一进去它就等你哈。第二天早上醒了，它就枕头都陪你哈，那很恐怖哈。
1: 是的啊，就怕钻到那个什么家里面去啊。
0: 对，
1: 它就在你
0: 这个不
1: 那种。
0: 对，还有不仅仅是农村的住宅房哈。城市里面的像小区里面绿化比较好的，也要在物业方面去做好这种除蛇的工作哈。我记得有一年这个一个小区就是出现了多大一根采花蛇哈，当然 但有些他就很大惊小怪嘛，他就害怕哈，
1: 啊，
0: 然后

0: 然后五月就接着说我们这个小学生态好好啊，你看哦，随处可见都有菜花生。但这种反应就是你这种相关的方面还是出大问题，对不对？哦，因为人群聚集的地方它就是容易引起大家的恐慌哈。但是呢对于我们农村长大的娃儿来说这个就很正常不过哈，
1: 我觉得很正常。
0: 对对对，好了，这是分场的第一个点哈。下一个点的话是我们的城市台广播联盟，我们今天会跟南充台的主播进行对播，大家共同期待，稍后再见。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去，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8: 不！
9: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一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4: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5: 你过来啊！
14: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04，这里是海口生活秀，正在为您直播。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的连线时间了。今天，哎，是一个南充台的主播进对播、哎、啊，里面也是个帅哥，
1: 是，对，不是悠悠，哎，
0: 也是个谭说，
1: 是个谭帅哥呀，
0: 哦，谭帅哥哈，你算是。还有30秒他就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我现在已经是把王心凌的鼻息给闭起了哈，然后爱心给闭起了，等待他自信的嗓音哈，好，谭叔那个情绪，那个情绪价值给拉得非常的满啊，
1: 是吧？
0: 你不相信我，你都听一下哈，好，好，再来和我的传说了，哈哈。
1: 真的，
0: 这是哦，大哥，我是谭叔啊，来联系阳台的朋友啊，阳台朋友在不在？
1: 阳台朋友在不在？阳台朋友在，
0: 马上来了，来一起倒计时啊！马上倒计时，我们听下他磁性的声音啊。
2: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3: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2: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3: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2: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4: 好的，北京时间18:06，您仍然锁定到的是91.5南充交通音乐广播周五特别节目《好景好物好八十》四川联盟台直播，我是教授。当然，今天呢还有连线到了咱们的有台同仁小川，小川你在吗？
0: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老师小川。
4: 哎呀，这个声音还是仍然的雄浑壮阔。
0: 你是教授，我是老师。
1: 我就是旁听者啊。
0: 你是学生。
1: 我。
4: 敢问
1: 你们俩能带出好学生不？
0: 咋带不出来呢？
4: 就是小川旁边敢问这位女侠是？
1: 啊、你听听，本人女侠陈琳。
0: 本人女侠，也侠女
4: 啊，陈琳
0: 灵妹儿，她叫、江湖人称灵妹儿、
1: 谭不是谭教授。
4: 没事，其实说实话，教授这个名号啊有点虚，因为我呢就没有这个职称，也没有这个学历。
0: 啊，你没走职称吗？
1: 我也没有任何什么侠士的这个证儿呀。
0: 她
1: 号称女侠了吗？
0: 对，她是女侠。
1: 没事，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啊。
0: 好，我们在这儿还是给我们的联盟台的其他的伙伴们哈问个好哈，像绵阳台的、德阳台的、宜宾台的，还有南充、雅安、乐山台的朋友哈，问个好哈，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下午好。
4: 好，那这个小川陈女侠啊，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你们。就是有什么样的值得推荐的本地好景好物好巴士来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0: 那必须得跟你说一下，金熊猫与雅安站、雨城站。中国电信天翼杯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国乒赛在雅安正式开赛了。
4: 哎呀，
1: 你喜欢看乒乓球吗？
4: 我对所有球类都非常的感兴趣。对，尤其是这个，因为乒乓球是咱们国球。
1: 国球，对。
4: 另外的话，为什么这一次国际赛事会安排在雅安呢？因为雅安我知道，气候啊得天独厚，各个方面的话，这些是风水宝地。你们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吗？为什么不在咱们南充呢？
0: 那肯定是我们雅安得天独厚的体育环境啊。
4: 哦。
0: 你不知道我们雅安最近有很多的这个获得金牌的选手吗？
4: 比如说
0: 在前段时间你了解过没有，在我们整个国际赛事场上，桨板在我们雅安得天独厚的青衣江水域上面，由国家队战胜这个全国冠军，然后登上世界舞台嘞。
4: 哎呀，是不是也跟雅安当地的这个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等方面的话有一些关系？
0: 那必须的，我先跟你说单人皮划艇哈，全国冠军雅安再加第一个，叫做顺雨瑶，这个女孩哈非常厉害。
4: 顺雨瑶，如果再稍微把这个名字倒装一下，是叫姚顺雨，
0: 顺秀的水哈。
1: 我就是教授，
0: 一举夺得女子单人皮艇冠军、团队亚军，同时拿到2026年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厉不厉害哈？你就说
4: 厉害，真厉害，
0: 雅安的榜新人。
4: 是 是一位哑女是吗？
0: 是的，
1: 是的，
0: 标准的标志的哑女，
4: 就你想，
1: 对，就我们这种称为女侠，我觉得
0: 就是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环境和体育的这种赛事的环境哈。然后在两个月前又有冠军诞生了，两个月前
1: 我没记错，好像是叫李永杰是吧？
0: 哎呀，你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小将叫任俊熙，奋勇争先，斩获了 U16 男子单人皮划艇的冠军，
4: 又一个冠军诞生了。
0: 对，很厉害，
4: 而且也是在雅安当地。
0: 哎，所以说你看，你说李永杰是六个月前的事情了哈。
1: 是，但是也是我们雅安的嘛，他呢，是什么呢？搞好像是接力赛吧，4x400的这个
0: 田径。对，他在全运会，叫全运会吧？
1: 15届全运会，男子田径。
0: 全运会的这个含金量都知道吧？代表四川代表团，再夺得一枚沉甸甸的金牌。
1: 对，
0: 所以都是雅安人哈。你看这样的赛事环境在我们雅安是不是非常的 OK 吗？
4: 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体育养一方魂。雅安这边的话，很多的一些冠军看来都跟水有关系。
0: 哎，
4: 真是这样。
1: 是，
4: 我发现了是这样。哎，这除了这个你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国际乒乓球赛是吧？
0: 这个再给你来个全称哈，这个叫这个我们整个四川省的全民健身乒乓球的公开赛。这个公开赛的话是在我们雅安进行举办，
1: 对，
0: 21号今天是开幕式，然后明天22号、23号，已经开打了，23号、24号周末打到24号，然后整个的这个团体赛的话，还有包括分为男女团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单、女单啊，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值得看头哈？因为你知道这个乒乓球球赛的话，在我们国家的话，那都是高手如云哈，一个赛一个。你要是现场从南充开车过来到我们这儿的，还来得及哈？
1: 来得及，完全来得及。
0: 星期六、星期天，
1: 明天
0: 这两天都有比赛，
1: 都有比赛的，哎，
0: 都在我们的体育馆，而且免费看。
4: 小川，我插一句话啊，因为刚刚我着眼到，或者说我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
0: 哎。
4: 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国际民间乒乓球赛，也就是说它是非职业的一项赛事吗？但是它是面向于国际的，是不是？
0: 它是面对于我们整个四川省，它是这样的，
4: 整个四川省，
1: 全民健身，
0: 对，全民健身，
4: 参与的这些运动员是不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一些业界精英？
0: 这个说得好了，对，它有这个年龄设置，
1: 有60岁，
0: 有30岁以下组，有30到45岁组，有46岁到60岁组，所以说它是整个面对我们全民的，知道吗？
1: 对。
4: 我觉得这种赛事应该多办，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应该效仿。就是说，竞技体育不能够只面向于职业，而更多人应该铺开面向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让更多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种体育的观念和意识。
0: 哎，对啊，
4: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对吧？
0: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乒乓球联谊赛哈，除了在全四川省，那么在川渝方面也做了一个联谊赛，比如说像重庆的。四川和重庆的一个联谊赛哈，这个联谊赛的话，就是在我们本周的周六和周天，在这整个的一上午和一天的一个时间。那么23号的话，就是明天一天的时间。那么24号的话，就一上午。那么比赛时间就是在我们雅安市的体育中心的体育馆的2楼和3楼。
1: 23楼，
0: 你来了之后，你可以免费进。不用收你的钱哈，你免费去看。
4: 这个赛事叫做川渝友好赛事吗？叫什么？是不是？
1: 川渝
0: 第七届川渝乒乓球联谊赛，就是一个四川和重庆的一个联谊赛。
4: 我以为联谊一直都是排个长桌子，完了以后一家人在一起吃点啥子火锅啊、中餐呐、完了以后再喝点小酒之类的，这叫联谊？
0: 这不是比赛完了的事吗？
1: 完全可以啊。
4: 这个比赛以后也可以觥筹交错，是不是？
1: 啊，对，没问题。
4: 但是以体育的形式加强四川和重庆之间的这种所谓的。

0: 沟通和交流。
1: 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川渝一家亲，成渝世代仇。哎，不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所以雅安的这一次赛事不仅仅是对川内，其实还面向于咱们的直辖市，也就是重庆。
1: 哎，对了，就是就联谊赛哈，
0: 不错，真不错。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想让小川和陈女侠直面回答，
2: 说，
1: 直言不讳。
2: 我们从来不逃避问题，只是逃脱。
0: 这个问题的话，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上一次，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搭档是原汁原味的悠悠，
2: 是的，
0: 整容的鸭绿。
2: 那
0: 头上头长鸭女，但是他给我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雅鱼，你是雅语，雅语、嗯、
1: 三亚文化，
0: 雅女，
1: 雅语，雅女，雅鱼，
0: 其中的雅鱼我很感兴趣，从来没吃过
2: 啊。你可以尝一下。
0: 悠悠说这个雅鱼，尤其正宗的当地的雅鱼的话，价格不菲。平台上有朋友也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小川和陈女侠，你们敢不敢
1: 啊
0: 说一下雅安的这个
1: 雅鱼怎么多少钱是吧？
0: 就具体大概市价是多少？我们看看，就是你把价格说给我们，好，我们好死心。
2: 哎，这样子，
1: 我来报价哈。
2: 把那个我们的，
1: 我来报价哈。我针对于城市台广播联盟的这个朋友们哈，必须给他赏点福利哈。
0: 哎呀，对，
1: 美食本地专区，只要你在我们雅安易购上面，就是安逸的逸。然后够的话是大写的英文够哈，你点开进去了之后，如果说你是两个朋友，那你可以直接在我们雅鱼两人餐上面套餐哈，228元。雅砂锅雅鱼市场价卖的话，一般要卖168到200多。
0: 168到200多一斤吗？
1: 一锅一鱼大概的话是在1斤多左右。
2: 对，
0: 一锅大概1斤多。是以砂锅的形式烹饪而成，然后的话大概就160到220左右，是不是？
1: 对，但是在我们平台上，你不仅能够买到220的这个砂锅雅鱼，还有椒麻鸡特色，还有麻辣的这个血旺，还有这个蒙顶花茶一壶，还有纸巾米饭，还有取保健的服务费，还有礼盒。
0: 哎呦，
1: 你只需要给228。
0: 我现在终于晓得我们为啥是龙的传人了，因为你们给到的福利那是一条龙给的呀。
1: 嗯，
0: 那啥都有，吃的、用的、喝的、玩的，啥都有。哎，能不能重点推荐一家雅安当地最好吃的，或者是能够排到天花板级别的雅鱼店？
1: 推荐一家正宗的，而且他们有改良，因为雅安的砂锅雅鱼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
2: 改良版本
1: 拌料，还有这个调料哈，就里面的这些素材有什么菌子呀、干菌子呀，还有什么肚子呀，就是这种内脏。那么他们这家叫红瓶血旺，这一家的话，他们是经过自己老板的改良，他觉得有些的小孩和老人他不吃内脏，对吧？他就不加内脏在里面，他加了什么豆腐呀，加了一些特色的一些菌子呀，加进去炖出来那个雅鱼汤。汤鲜味美又乳白色的，非常的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而且吃到嘴里那种感觉不咸，然后也不会那个肉质哈，各方面也不会太柴，然后吃上去，其实雅鱼的话吃的就是汤，哎，然后汤里面的菜，然后鱼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炖出来的这个雅鱼吃的人很少，主要喝汤和吃菜，
2: 是的，
1: 然后吃完之后再把那个汤喝得干干净净，然后再配上他们的椒麻鸡，哇，哪一个字绝！
0: 天哪！
2: 对，记得上我们的雅安易购的微信小程序，哎，在上面去找的，你就不会去踩坑。
1: 对，
0: 你们两个真的是玩我，非要在饭店把那些东西说得回声回声的，感觉。
2: 哎呀，不要说你了，我们两个经常做节目，人都把自己做窝了。跟悠悠两个做节目的人也是，自己就一面吞口水一面说话。
1: 对，
0: 相当于是相互伤害这个样子。这上半段的话，你们伤害我；下半段轮到我来伤害你们了。
1: 要得，
2: 要得。
0: 好，那下半段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的，拜拜。
2: 教授太厉害了，
1: 你想嘛，我们这个红皮熊外的这老板哈，人家就 我觉得还是考虑很周到哈。为啥子我推他们家哈？因为我是真真实实在在的吃了他们家的糖果的。
2: 是啊，我
1: 因为它里面没有放内脏，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就是好多
2: 有那个肚子的，
1: 放肚猪肚和那个猪心，
2: 嗯，
1: 知道吧？
2: 嗯。
1: 然后他们家是一点都没放。然后因为有些老人他有什么这个高那个高，他就不敢吃内脏，
2: 是
1: 特别是那个汤，他喝了，他一喝他觉得哇，那个各方面能量就满了哈。你看，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愿意推他们家，就是就这样的哈。我觉得，
2: 所以说
1: 好的东西哈，必须的哈。
2: 我们外省的朋友或者说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雅安，真的是想要去吃这个砂锅雅鱼，而且又怕找不到正宗的，又害怕说价格高了呀、贵了呀，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直接上我们雅安易购的微信小程序。直接去我们的本地团购里面就行，我们也是为大家把这个价格谈到了很合理的价格，好吧，
1: 嗯，
2: 而且还是最正宗的，对吧？
1: 对，
2: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雅安就上雅安易购小程序，好吗？
1: 是的，随着大家提前去关注一下哈，我们的21分的时候又要跟我们的谭说谭教授哈，他是教授，我是老师哈。
2: 你们一个教授一个老师，哪一个女侠？哎呀，教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我这个发音还是可以嘛哈。他是老师，他是教授，我是老师哈。
2: 我都有点服你们两个哈啊。
1: 你是学生，
2: 我是学生。
1: 你是女侠哈，敢为旁边这个女侠哈，你看人家对你这个评价哈，真的
2: 教授反应还是快哦。
1: 哦，开玩笑哈，
2: 不然等会儿哑女发飙了，就不请他吃哑鱼了哈。
1: 来了之后你先请他吃一下红皮熊的哑鱼哈。
2: 哦，这个没问题，
1: 但是我作陪，
2: 女侠都已经那个啥了。
1: 对，但是我作陪嘛。
2: 你作陪啊？
1: 嗯
2: 啊，那就你买单嘛。
1: 哎，小问题，228。
2: 哦，小问题，没问题，
1: 两到三人餐。
2: 是的，是的。
1: 就说这个价格，就说这个价格，你在哪里去买得到？
2: 是的，是的。
1: 哑鱼都是几十块钱一斤，哎，当我们吃哑鱼都是人工喂养的鸭鱼哈，都不是说是野生的哈，
2: 野生的受保护，
1: 我们现在是
2: 保护起来了。
1: 第一个是保护起来，第二个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哈，要过了6月30号才过禁渔期，大家不要到处跑去钓鱼哈。
2: 你钓得到钓不到鸭鱼还是一码事儿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一个道理哈。
2: 嗯，
1: 我们21分的时候有给谭教授两个来摆好了门子哈。谭教授说南充好吃好玩的要勾引我们去哈，
2: 我
1: 到时候看，我看能不能把我们伤害的到哈。反正我觉得呢，可能。有点帅，
2: 看看它好吃吗？那就帅了。
1: 他最多拿点张飞牛肉来打盘盘哈。张飞牛肉，我们那还有坨坨牛肉哈，我们那牦牛肉哈，开玩笑，我们这有汉源黄牛肉，我们这还有四面的牦牛肉。
2: 好，我们太多了，太多了哈。
1: 是。
2: 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看看哦，稍微要等候一下他们。
1: 嗯，
2: 然后他们是在22的时候就要进，
1: 是的，
2: 我们这边呢28就要结束，给你的给不是给你啊，给教授的时间不多哈，
1: 嗯，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
2: 嗯，
1: 已经不多了啊，已经完全不多了哈，
2: 是的，
1: 给你留的时间不多了哈，所以说你还谈说谈教授这个激情还是满满的吧？如果模仿像不像？刚才我模仿的像不像？好，大家好，我是谭说谭教授，来联系雅安台的朋友，雅安同志在不在啊？像不像？
2: 像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各个兄弟台的，我们这个联盟有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可以跟我们的兄弟台啊这些，然后和他们怎么说呢？学习学习他们的这种激情，对吧？
1: 嗯，哎，我们
2: 是
1: 有我们的特色嘛，他们现在我的特色啥子呢？
2: 啊，吹。
1: 哦，吹哦，哎，啥子吹哦？我是实事求是哈。
2: 嗯。
1: 我都还没敢吹我们的这个台湾这个两岸电影节。
2: 啊。
1: 哦，我都没敢吹这个哈，吹这个要是。
2: 啊，时间不够，时间不够的话，
1: 哦，
2: 我觉得完全你可以吹。
1: 有各种导演，
2: 啊，
1: 各种这个演员，
2: 嗯，
1: 各种作品啊。
2: 是。
1: 在我们雅安展映哈，那更是咔咔的给他们一种感觉哈，他们就，
2: 嗯，
1: 哦，还有各种电影拍摄这种。影视基地，对不对？
2: 对嘛，
1: 要推荐的太多了，说都说不完啊！
2: 是的，
1: 两天两夜都说不完哈，
2: 啊，真的是有点巴适的。
1: 但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听一下南充台的谭教授哈，啊
2: 嗯，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了啊。毕竟他在南充的话，已经应该说是，可以说是他敢称美食吹牛第一名，没得人敢说第二名啊。
2: 嗯，
1: 谁？
2: 我们看一下，我监听一下，看看来了没有啊？
1: 嗯，等着他啊。

0: 式城市漫游。
1: 好景好物好巴士，这里是四川联盟台广播，由91.5南充交通音乐广播连线到的是咱们雅安台的友人小川以及陈女侠，你们在吗？
2: 好，谭教授，
3: 在在在，
2: 我们来了。
3: 你来互相伤害呢？
2: 是，今天这块留给你的伤害的时间不多了
3: 多哈。
2: 还有5-6分钟的时间，
3: 你的表演。
2: 我们很向往南充的。
1: 嗯，其实说的是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的话，我感觉我有点像是中国男足。
2: 没有，男足还长。
3: 男足，我们要冲向世界的，没关系啊。
1: 是这样，你们是想先了解咱们的南充当地的美食呢，还是来说一说咱们南充的民间体育？因为刚刚其实你们也提到了嘛，有很多的一些国际赛事在纷纷在这个雅安隆重举办。我也来说一个咱们南充本地的一个民间传统体育项目，
3: 可以，没得问题，
2: 这个可以了解一下。
1: 对，乒乓球其实是国球，也是我们的这个全民运动当中的一个竞技体育项目。
2: 嗯，
1: 那么在咱们南充的凤仪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2026非遗文化龙舟季。
3: 哇，端午节啊，
2: 这个挺好哈。
1: 这个赛龙舟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还开发了有抢水鸭，听过吗？就是抢水鸭，
3: 也是一种抓鸭味嘛。
1: 哎，但是那个鸭子呢，它不是真鸭子，是假鸭子。
3: 哦，呀，我还以为是抓回去就可以吃嘞。
1: 哎，
2: 它可以兑换嘛？它就这可以兑换。
3: 兑换那可以啊。
1: 对，它主要是为了让就是亲子之间配合协作，然后呢，在小河上面呢，以这个徒手抓鸭子的形式来纪念我们的这个端午传统这个文化
3: 节。
2: 哦，这个挺好，这个挺好。
1: 因为这个它的龙舟记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表演其实由来已久，像赛前的祭龙神呢，还有包括像赛后的抢水鸭，还有包括像雄黄酒屠鸭头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什么祭祀啊，还有包括像我们说到那些什么抡这个火壶表演都会穿插在这一次的非遗龙舟记的这个赛事当中。
3: 嗯，
1: 而且呢还别出心裁的搞了一个像龙舟恶搞比赛，你们听说过没有？
3: 没有。
2: 哦，是啥？
3: 怎么个恶搞法？
1: 哪个先把对方的船掀翻了，哪个就赢了。
3: 小船说翻就翻，
2: 你看，又有传统文化的，又有新颖亲子的，又有各种搞怪的哈，你看啥子都抓到了，还抓了2年这波哈。
1: 因为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南充的这个非遗龙舟记有前面会有一个非遗的前缀？
3: 对，
2: 因为它就是非遗文化，因为它就是省非遗还是国家级非遗？
1: 这个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2: 你看，
1: 但是，但是因为这个龙舟啊。在传入南充的时候其实是在明朝年间。
3: 哎呦，这个
1: 对，在明朝年间，而且呢在顺庆一带的时候就已经有逛庙会龙舟赛抢水鸭，也就是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在咱们南充一直更续下去了。
3: 对，你不说我都不知道
2: 有历史底蕴了这个哈。
1: 对，所以说哎，我其实因为前段时间的这个相关的活动是我在现场主持，我除了有看到有水上火壶表演，还有马上在5月31号我们的这个龙舟竞技赛的决赛也将拉开帷幕。但是的话，所有的这些运动员其实都是民间各行各业的一些所谓的业余选手。
2: 嗯，挺好，挺好，挺好。
1: 真的，
2: 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还非常适合穿那种古风的服装去拍照，哈，也好看。
3: 那个古城。
2: 哦，对。
1: 哎，但你说到这个古装剧的话，刚刚在咱们阆中古城的这个古装剧啊，也是圆满落幕了。
2: 哦，你看看。
3: 说过耶，就这样。
1: 对，而且这一次的话安排了很多的一些 NPC， 什么张飞巡游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贡院，也就是以前的这个科举考试考场，扮演这种考官，把你在耳朵一揪就往干作弊掉出去彰显
3: 我乖的很，我不作弊。
2: 挺好
1: 啊，真的就是，所以它就有一种交互式哈，人机交互式 NPC 沉浸式的这种玩法，也算是这个新旧交替。另外我就要说到吃了
3: 啊，说
1: 您把
3: 我口水准备好了，
1: 您把本本带去。
2: 嗯，我已经打开了这个笔记本。
3: 嗯，
1: 东关辣子鸡正是在咱们高平区凤仪湾的这个水上龙舟记比赛现场旁边，大概可能有5到10公里左右的位置。
3: 哇，
1: 被称为叫川东北独一无二的辣子鸡。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

0: 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 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

0: 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

0: 亿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 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

0: 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

0: 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 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7: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酒泉报告。
8: 酒泉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青山报告。
8: 青山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练。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3: 航天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4: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0: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二十三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5: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6: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5: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呢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呢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6: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7: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6: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6: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 1.1 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8: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6: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 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9: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6: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20: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21: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20: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22: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20: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 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22: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夜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20: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1: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20: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十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十八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

0: 园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1: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3: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4: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3: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5: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齐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3: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6: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2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3: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7: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3: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 与平。

0: 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0: 14-15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
2: 我表哥笑。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开幕，蔡振华为比赛开球，廖文斌宣布开赛，彭应梅、朱明致辞，高亚翔出席。廖文斌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为雅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长三角知名外资企业雅安行活动座谈交流会举行，廖文斌出席，蔡玉洁讲话。廖文斌调研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在雅安市体育中心开幕，国际乒联百年功勋奖获得者蔡振华出席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市委书记廖文斌宣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明致辞，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乒乓球协会主席高亚翔出席。
1: 开幕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场属于全民健身的体育盛事。随后，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9时15分，廖文斌宣布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开幕，蔡振华与奥运冠军、四川省乒乓球协会常务副主席陈龙灿共同为本次赛事挥拍开球。本次赛事既是助推全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体育盛会，也是我市与省乒协携手深化合作的务实成果。赛事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实现了政府主导、协会搭台、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多方共赢的良好办赛格局。作为东道主，雅安既为广大球友参赛提供便利，丰富参赛体验，又以体育赛事为纽带，串联生态旅游、特色美食、文创消费，走出一条赛事赋能文旅、体育惠及民生的新路子。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将于5月24日完成全部比赛，共有来自10余个省区市的80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四个项目，运动员年龄涵盖18到70岁，分为6个组别。赛事期间还将组织乒乓球冠军开展国球进社区、进校园公益活动，传授乒乓技能，传播国球精神。副市长郑虎勇主持开幕式，中国乒乓球协会财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乒乓球协会党支部书记戴天云、四川省乒乓球协会驻会顾问、绵阳市乒乓球协会主席任建明、四川省乒乓球协会驻会顾问、成都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0: 会主席陈林、四川省乒乓球协会顾问李一林、禹城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随后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之上气氛热烈，十余个省区市的8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雅安，向着赛事各组别荣誉席位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挥拍对决，奋勇争先，展现出昂扬饱满的竞技风貌。
1: 在雅安已经很多次了，雅安呢把乒乓球给这个旅游结合起来，也是这次的一个想法。
2: 去年我们也在雅安来参加了，还进入到总决赛。今年总共组织七支队伍来参加，就是做到全民健身嘛，目的是大家开心快乐。
3: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坚定不移推进盘活利用工作，更好支撑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全市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总体情况和有关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对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盘活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对进一步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充分体现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发展导向，切实把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作为拼经济搞建设的重要举措，持续加大工作推进力度，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更好支撑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全力破解释放存量资产资源红利的各项瓶颈制约，要突出全面彻底，尽快解决家底清理问题，坚持全市一盘棋，持续深化存量资产资源摸排工作，建立全市统一的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会计账本，算好核算的账和盘活的账，为后续盘活利用打牢基础。要突出精准发力，分类解决盘活效能问题，土地类资产要综合运用政府有偿收储、产权分割转让等方式，加快处置批而未供闲置土地。矿产资源类资产要着重解决圈而不探、探而不采问题。房屋类资产要重点盘活闲置的办公楼、标准厂房、仓库等，支持将闲置商业用房改造为养老、托育、住餐等用房。农村经营性资产要稳慎探索经营权流转、生产托管、合作联营等多种方式，推动收益惠及集体和农户。基础设施类资产要聚焦交通、水利、城建、园区等领域，通过改造升级、委托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推动符合条件的资产证券化。科研仪器设备要通过租赁、有偿服务等方式，加强与高校院所、中小企业等合作共用。公益性资产要通过合作经营或功能置换等方式，增加商业服务或便民服务内容。要突出健全机制，着力解决支撑保障问题，健全容错机制，旗帜鲜明为秉持公心、不谋私利、敢于担当、善于破局的干部撑腰鼓劲，坐实金融保障，用好金融服务链长等机制，推动更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加强风险防范，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严防廉洁风险、贪腐问题。 会议指出，要坚持结果导向，加快构建上下贯通、压茶推进的攻坚格局。财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相关市领导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县区要

0: 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切实打通盘活利用最后一公里，齐心协力把工作抓实抓具体，务求取得实际成效，共同助力雅安155高质量发展。有关市领导、市政府秘书长、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5月21号，长三角知名外资企业雅安行活动座谈交流会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座谈交流会，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讲话。
0: 当前新一轮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西部地区开放能级、产业承载、市场活力持续提升，外资西进、产业西移、资源西聚成为鲜明趋势。长三角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创新创业的活力高地，全球资本集聚的核心区域。雅安是西部战略枢纽、生态价值高地、产业投资洼地，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融、优势互通，合作潜力巨大，未来前景可期。此次活动得到省级部门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企业家积极参与赋能，架起了长三角地区企业与雅安深化合作的桥梁，将助力更多优质企业、高端资源、创新要素汇聚雅安，推动雅安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会上，副市长孙云一做雅安推介，企业家代表围绕企业基本情况、在雅投资意向等进行交流发言。22号，企业家一行前往千里江山万亩茶园景区，雅安富比星酒业有限公司、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恒天领锐汽车雅安生产基地、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进行考察。市委常委、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何连俊、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知名外资企业代表等分别参加。
1: 5月21号，市委书记廖文斌调研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0: 廖文斌先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市企业之家、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雅安经开区产业孵化中心、川藏雅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实地督导三服务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详细查看服务企业包联工作机制、群众诉求快办、联办、督办机制等落实成效，深入了解经开区集成授权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廖文斌指出，实施三服务行动是市委市政府立足雅安发展新阶段、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做出的重要部署，全市上下要深刻理解其重要意义和深远考量，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企业所盼、民生所需、基层所难，拿出硬招实招、持之以恒、抓实抓细三服务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市场主体和基层干部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廖文斌指出，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畅通政企政民上下沟通渠道，用好12345热线、问政雅安等平台，确保企业群众和基层的呼声第一时间听到、第一时间回应。要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严格落实服务企业包联工作机制，推动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园区、走进企业、下沉车间，变被动等诉求为主动送服务，构建精准高效、常态长效的服务企业体系，让企业在雅发展放心、舒心、定心、专心。要深入推进经开区集成授权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市区市权下沉、权限下放，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坐实便民惠企举措，真正为基层减负、为企业赋能、为群众解忧。要扎实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更大力度发挥川藏雅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平台作用，培育壮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精准匹配企业用工和群众就业需求，深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加强劳动者权益维护，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当前尤其是要结合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诉求集中的领域，深挖问题根源，优化制度机制，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市委查

0: 人员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李健、副市长孙云一出席活动。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

0: 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黑脸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 片区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

0: 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

0: 决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治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嗯。
5: 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啊，
4: 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
5: 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4: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5: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5: 哎，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啊、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啊、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

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嘿，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0: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
0: 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2: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
0: 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8: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却
9: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

0: 期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000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4: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4: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4: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1: 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
1: 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
0: 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
1: 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
0: 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
1: 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
0: 另一个回答说：
1: 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
0: 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
3: 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4: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3: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4: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2: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6: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

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皮特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

0: 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投

0: 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
1: 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并且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我调成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输呢，我咋知道啊。
1: 你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
2: 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
1: 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
2: 啊，我家的太师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
6: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6: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8: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6: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9: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9: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6: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

0: 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
2: 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
2: 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
0: 外地人说：“担心什么？
2: 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0: 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
1: 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0: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一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常。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嗯。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敷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1: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1: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
1: 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
0: 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1: 为什么呀校长？
0: 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儿成全两对儿，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说，
2: 老伴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4-6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0: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1: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来，我刷卡。老婆回答说，
0: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1: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课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1: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
0: 求求你救救我吧。
2: 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
3: 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0: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3: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0: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3: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0: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哎，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

上联儿，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儿，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
2: 病人小心地提醒：“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
2: 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茶马古道是指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历史上，茶马古道有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三条主线，其中川藏茶马古道是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一条，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故事。川藏茶马古道从以农耕为主的雅安产茶地延伸到西藏，横穿整个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行进最艰难的高原古道。据历史资料记载，川藏茶马古道全程约4700华里，所过驿站50有6，渡绳桥15，渡铁桥10，越山78处，越海拔9000尺以上之高山11，越5000尺以上之高山20又7，全程非3-4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那么，如此艰险的茶马古道究竟是因何而生的呢？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告诉我们，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
1: 那茶马古道它是有特殊意义的，它的特殊背景就是当年这个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府地产茶而挥阔无茶。府地内地嘛，那内地产茶可以不喝茶嘛，喝白开水可以喝热的嘛，而边地无茶而挥不阔无茶，这句古话是这样说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说明了这个边疆地区不产茶叶，不可以没得茶叶，你内地可以产茶叶，你可以不喝茶。
0: 正如杨老师所说，差异性生产和消费互补是川藏茶马古道克服地理障碍得以形成的基本驱动力。我国藏区民众历来有宁可3日无粮，不可1日无茶的说法，这是因为自古至今，藏族民众都以肉食为主，体内心热之气比较严重，需要以茶提神醒脑，刮掉肠内油脂。但由于藏族地区本身并不生产茶叶，所以需要从茶叶产区购进大量的茶叶，而四川作为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
1: 雅安和藏族地区接壤，一山之隔就是二郎山之隔，二郎山过去就是藏区，二郎山这边就是天泉，所以说在这个发扬规则里面就讲了，西汉的时间，蜀地的商人

0: 停留在这个地方。你想过两个民族接壤的地方啊，你有什么大宗的商品是很容易就自然而然的流传过去了。
1: 到了唐代，由于西北、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封建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边地的茶叶除了可以在贸易中获得重利外，还可以作为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和控制的手段。于是唐朝开始推行榷茶制，也就是将茶叶从私营改为官营。如此一来，内地的茶商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茶叶自由贸易就变成了由封建朝廷同边疆各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种官方贸易。少数民族需要的是内地的茶叶，而朝廷看重的则是少数民族的马匹。由此各取所需，这种贸易格局被称作以腹地之茶博番人之马，又叫以茶易马，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称的茶马互市。茶马互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曾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唐，盛于宋元明，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由于雅安是四川的主要产茶区，又与藏族地区交界接壤，因此朝廷给予特别重视。除了要求雅安每年向朝廷提供数量巨大的茶叶，由官府出资运到西北互市驿马之外，还特别准许雅安茶叶可以在刁门、灵关、黎州等地和藏族进行茶马交易。宋朝时，朝廷与西夏发生战争，战场就在西河一带。战争造成陕西境内以茶易马的道路受阻，马源路断。宋朝为了开辟新的马源，就将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由西北秦凤诸州转到西南雅州一带。因此，雅州、刁门、黎州和名山县就成为宋时以茶博马的重要之地。而随着茶马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朝廷换得的马匹增多，雅安通过川藏茶马古道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到了宋代就已经接近200万斤，明代增至近300万斤。明代是茶马贸易的极盛期，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因此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另外还开辟了自刁门经昂州遇大渡河至长河西的刁门路茶道，并于延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明成化6年又规定乌斯藏、朵甘斯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自此川藏道就成为了入藏正义，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清代四川在制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茶叶输藏规模以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保证茶叶入藏道路的畅通，朝廷在雅安至拉萨沿途的许多地方建立驿站、府地，整修道路，建设桥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45年泸定桥的建成。
0: 泸定呢，是无论的是你走小路还是大路，三峡二郎山或者那边走翻过飞云岭下来就是泸定。那个年代泸定没得桥，完全是靠过渡，靠过渡的话或者是流索，所以它的每年都有盛事。康熙修了这个，就是他准许打链路开始以后，

0: 你看他这个碑记上写得很清楚嘛，一个就是茶楼和公道，他认为是一条公道，尚书秘书给他上供必须要经过的路，说他拿出了库银，就是龟婆里面拿钱出来修了这条这个泸定桥，一通了过后，哎，泸定就更显得他的重要。
1: 正如杨老师所说，泸定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大渡河就从这里流过。在泸定桥建成之前，运茶的马帮和背夫到了泸定，只能从沈村、烹坝等几个渡口过河，摆渡工具主要是木船、皮船，更早的时候只能依靠溜索。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运茶的马匹和背夫背它被夺去了生命。泸定桥建成后，彻底结束了运茶马帮和背夫过大渡河要靠舟船和溜索的历史，川藏茶马古道由此得以伸延到更远的地方。民国期间，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以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川藏茶马古道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中原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期。后来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西汉以来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马古道渐渐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今天却依然熠熠生辉。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呢，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的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取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 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0: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开幕，蔡振华为比赛开球，廖文斌宣布开赛，彭应梅、朱明致辞，高亚翔出席。廖文斌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为雅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长三角知名外资企业雅安行活动座谈交流会举行，廖文斌出席，蔡玉洁讲话。廖文斌调研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在雅安市体育中心开幕，国际乒联百年功勋奖获得者蔡振华出席开幕式并为比赛开球，市委书记廖文斌宣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明致辞，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乒乓球协会主席高亚翔出席。
1: 开幕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场属于全民健身的体育盛事。随后，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9时15分，廖文斌宣布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开幕，蔡振华与奥运冠军、四川省乒乓球协会常务副主席陈龙灿共同为本次赛事挥拍开球。本次赛事既是助推全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体育盛会，也是我市与省乒协携手深化合作的务实成果。赛事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实现了政府主导、协会搭台、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多方共赢的良好办赛格局。作为东道主，雅安既为广大球友参赛提供便利，丰富参赛体验，又以体育赛事为纽带，串联生态旅游、特色美食、文创消费，走出一条赛事赋能文旅、体育惠及民生的新路子。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中国雅安金熊猫站将于5月24日完成全部比赛，共有来自10余个省区市的80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4个项目，运动员年龄涵盖18到70岁，分为6个组别。赛事期间还将组织乒乓球冠军开展国球进社区、进校园公益活动，传授乒乓技能，传播国球精神。副市长郑虎勇主持开幕式，中国乒乓球协会财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乒乓球协会党支部书记戴天云、四川省乒乓球协会驻会顾问、绵阳市乒乓球协会主席任建明、四川省乒乓球协会驻会顾问、成都市乒乓球运动协会主席陈林、四川省乒乓球协会顾问李一林、禹城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随后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公开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之上气氛热烈，10余个省区市的8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雅安，向着赛事各组别荣誉席位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挥拍对决，奋勇争先，展现出昂扬饱满的竞技风貌。
2: 来雅安已经很多次了，雅安呢把乒乓球给这个旅游结合起来，也是这次的一个想法。
3: 去年我们也在雅安来参加了，哎，还进入了总决赛。今年总共组织7支队伍来参加，就是做到全民健身嘛，目的是大家开心快乐。
4: 每晚7点30分，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坚定不移推进盘活利用工作，更好支撑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了全市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总体情况和有关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对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盘活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对进一步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充分体现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发展导向，切实把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作为拼经济搞建设的重要举措，持续加大工作推进力度，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更好支撑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全力破解释放存量资产资源红利的各项瓶颈制约，要突出全面彻底，尽快解决家底清理问题，坚持全市一盘棋，持续深化存量资产资源摸排工作，建立全市统一的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会计账本，算好核算的账和盘活的账，为后续盘活利用打牢基础。要突出精准发力，分类解决盘活效能问题，土地类资产要综合运用政府有偿收储、产权分割转让等方式，加快处置批而未供闲置土地。矿产资源类资产要着重解决圈而不探、探而不采问题。房屋类资产要重点盘活闲置的办公楼、标准厂房、仓库等，支持将闲置商业用房改造为养老、托育、住餐等用房。农村经营性资产要稳慎探索经营权流转、生产托管、合作联营等多种方式，推动收益惠及集体和农户。基础设施类资产要聚焦交通、水利、城建、园区等领域，通过改造升级、委托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推动符合条件的资产证券化。科研仪器设备要通过租赁、有偿服务等方式，加强与高校院所、中小企业等合作共用。公益性资产要通过合作经营或功能置换等方式，增加商业服务或便民服务内容。要突出健全机制，着力解决支撑保障问题，健全容错机制，旗帜鲜明为秉持公心、不谋私利、敢于担当、善于破局的干部撑腰鼓劲，坐实金融保障，用好金融服务链长等机制，推动更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加强风险防范，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严防廉洁风险、贪腐问题。会议指出，要坚持结果导向，加快构建上下贯通、压查推进的攻坚格局。财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相关市领导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县区要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切实打通盘活利用最后一公里，齐心协力把工作抓实抓具体，务求取得实际成效，共同助力雅安“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有关市领导、市政府秘书长、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5月21号，长三角知名外资企业雅安行活动座谈交流会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座谈交流会，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讲话。
1: 当前新一轮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西部地区开放能级、产业承载、市场活力持续提升，外资西进、产业西移、资源西聚成为鲜明趋势。长三角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创新创业的活力高地， 全球资本集聚的核心区域，雅安是西部战略枢纽、生态价值高地、产业投资洼地，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融、优势互通，合作潜力巨大，未来前景可期。此次活动得到省级部门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企业家积极参与赋能，架起了长三角地区企业与雅安深化合作的桥梁，将助力更多优质企业、高端资源、创新要素汇聚雅安，推动雅安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会上，副市长孙云一做雅安推介，企业家代表围绕企业基本情况、在雅投资意向等进行交流发言。22号，企业家一行前往千里江山万亩茶园景区，雅安富比星酒业有限公司、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恒天领锐汽车雅安生产基地、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进行考察。市委常委、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何连俊、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知名外资企业代表等分别参加。
0: 5月21号，市委书记廖文斌调研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1: 廖文斌先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市企业之家、四川中雅科技有限公司、雅安经开区产业孵化中心、川藏雅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实地督导三服务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详细查看服务企业包联工作机制、群众诉求快办、联办、督办机制等落实成效，深入了解经开区集成授权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廖文斌指出，实施三服务行动是市委市政府立足雅安发展新阶段、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做出的重要部署，全市上下要深刻理解其重要意义和深远考量，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企业所盼、民生所需、基层所难，拿出硬招实招、持之以恒、抓实抓细三服务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市场主体和基层干部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廖文斌指出，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畅通政企政民上下沟通渠道，用好12345热线、问政雅安等平台，确保企业群众和基层的呼声第一时间听到、第一时间回应。要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严格落实服务企业包联工作机制，推动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园区、走进企业、下沉车间，变被动等诉求为主动送服务，构建精准高效、常态长效的服务企业体系，让企业在雅发展放心、舒心、定心、专心。要深入推进经开区集成授权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市区市权下沉、权限下放，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坐实便民惠企举措，真正为基层减负、为企业赋能、为群众解忧。要扎实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更大力度发挥川藏雅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平台作用，培育壮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精准匹配企业用工和群众就业需求，深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加强劳动者权益维护，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当前尤其是要结合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诉求集中的领域，深挖问题根源，优化制度机制，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委常委、秘书长、雅安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龚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2026年智星天府专家行走进雅安汉源活动启动，来自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的高层次专家组成服务团，聚焦产业转型、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为汉源发展提供精准智力支持。活动现场正式聘请彭城等14名专家为省专家服务团专家，聘期3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李健、副市长孙云一出席活动。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 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一百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你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
0: 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5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就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

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
1: 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听见四川美。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西汉时，一片墓地的主人沉睡于蜀地，安然度过了2000多年。直到2012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的修建，才使这批墓葬重见天日。在其后长达1年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为世人惊叹。成都地铁线下的奇迹，这是笔记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不正是成都老关山汉墓？当年老关山汉墓出土如此多的文物，究竟是哪一件呢？笔记中记载，自古西蜀中医之乡，成都老中医。人食五谷，会生百病，看来这宝藏和医学有关。资料显示，老关山汉墓出土了50枚木牍、经穴7人，以及约1000只医学竹简，包括脉书上经、脉书下经、经脉与疗马术等8种医书。千年前中医的火花不仅改写了成都考古史，也改写了中国医学史，看来真相就在这些文物中了。笔记中的第三条线索是西汉小医生。等等，我有眉目了。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穴7人，仅14厘米高，它不仅足够小，而且是人偶造型，称之为西汉小医生十分贴切。而它可以成为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看来这个小医生大有来头。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精穴奇人呢，它通高有14厘米，但是在它的身上有29条白色细线和22条红色细线组成的人体经脉，清晰可见的穴位呢就有117个，在不同的部位啊还刻有心、肺、肾等字样，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件精穴奇人呢，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精穴人体医学模型，说明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医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医学教具了。
1: 千万别小看这一小，在他身上密布的100个穴位，在无言中承载着经脉医学的密码。当年没有这种精穴人体模型，恐怕各路好汉连任督二脉在哪里都找不到。凭借发掘出土的天回医简和精穴七人这两个宝贝，老关山汉墓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价值如此之高，这个重量级汉墓的主人又是谁呢？是传世名医、武林高手，还是无名扫地僧？
2: 他的墓主人呢，专家们进行推测，主要有2种说法。第一个说法呢，是说在临近的墓坑当中发现了一件漆器，漆器上呢有一个井字的铭文，所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楚国贵族的一支。第二个推测呢，是说他们可能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在出土的众多竹简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本医简叫《辟西医论》。辟西呢，在古代通的就是扁鹊的意思，所以这套书呢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
1: 无论墓主是楚国后人还是扁鹊传人，这位千年前容飘带来的小小人偶，见证了古代中医的妙手神术。而我也希望这位先驱在遥远的地方能看到，如今有更多的中医传人仍在崇尚天人合一的求真求实之问。真是一件无价之宝，我要把它收进书中，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七集《和合之美》。
1: 说到优秀传统文化，你能想到哪些？是诗词歌赋、丝织技艺，还是古法针灸？回溯四川历史，每件文物的背后都藏有一段独家记忆，静待后人逐一开启。铜川府路是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区别于省、道、郡、县等，路是宋元时期独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北宋重和元年，辖今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梓州路升级成铜川府，到南宋乾道六年才正式更名为铜川府路。那么这件南宋宝物到底来自辖区内的富顺间、顺庆府还是遂宁府呢？再来看下一个提示，梅子青，这是个调动感官的词语，让我想到盛夏时节坠于树梢的青梅果子。可南宋时的青梅有何特别？难不成它并非果实，而是色泽如梅的龙泉窑明清款梅子青釉瓷？第三条线索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文学家周敦颐对联合崇高品质的最佳赞美。回想四川出土的南宋联系青釉瓷器中，哪件最出众？没错，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四川宋瓷博物馆藏荷叶盖罐。
2: 1991年，在遂宁的金鱼村，一位老农在菜地种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宋瓷窖藏，出土完整可复原的器物达到了1005件，其中瓷器就占了985件，包含了大量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精品。
1: 作为这批窖藏文物中最为罕见的瓷器，产自浙江龙泉窑的青釉荷叶盖罐，通高31.3厘米，腹围93厘米，是现存南宋时期此类器物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究其用途，小型荷叶盖罐大多用于储藏茶饼，而这种大家伙或许是陈酒器，又可能因稀有而仅供珍藏，并非实用器。
2: 那么这样的器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它的制作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宋代时期烧制瓷器采用的原材料是一元配方，这种土特别软，非常容易变形或者是坍塌，而这一件器型呢，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状态，上边的荷叶盖整个线条特别的流畅卷曲自然，可以看到宋代制作瓷器啊非常高超的一种技艺。
1: 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珍贵的荷叶盖罐里不多不少整整装了99件青白瓷的菊瓣小碟，它们的造型全部一致，据学者推测，可能蕴含着窖藏主人九九归一、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
2: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破了整个四川，蜀中遂宁呢，当然也没有得到幸免。当时的人为了逃避战乱，又不得不把一些不方便携带而又非常珍贵的东西保存起来，就采用了一些窖藏的形式。
1: 深埋珍品的那一刻，期盼和平的人们或许并未想到，经此一别，跌宕南北，故土难归。700多年后，南宋联合重见天日，带着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文人姿态，延续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传承着家和国和天下和的民族情怀，清远淡雅，永世流芳。青釉荷叶盖罐，我要把你收入书中，期待以后每次温故都能知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八集地下盐城。
1: 杭帮菜的甜，山城的辣，广东凉茶的苦，每座城市都有它专属的味觉符号，是舌尖上的集体记忆，也是他乡游子的情感寄托。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是什么味道的？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提示：百味之首。俗话说无盐不成味，一盘回锅肉要是没加盐，你该怎么下咽？盐味一定是公认的味觉主宰。查阅我国食盐分类，井矿盐、海盐、湖盐三足鼎立。我们要找的是哪一款？黑色卤水听起来像是一份黑暗料理。据记载，卤是古代制盐的一种提炼原料，有的呈黄色，有的呈黑色，而黑卤一般来自500米以上深度的地下井。莫非这件宝藏与井盐有关？我国的井盐产地包括自贡、大英、淮安等，到底是哪里？第三条线索是因盐兴市，意思是这座城市曾因盐业而兴盛繁荣，井盐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那看来只能是因盐井命名。如今井盐年产量仍有上百万吨的四川自贡，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世界上唯一一套中国古代盐井钻冶工具群，涵盖不同形制的工具达700余件，千年盐都名副其实。
2: 在汉代的时候造出了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就在我们今天的富顺县，井口非常的大，井的不深。但是我们从北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直到清代就可以凿到上千米深了。今天我们自贡的那个深海井呢，它是1835年凿出来的，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凿到了1000米，1.42米深。
1: 中国古代盐井开凿经历了大口浅井、小口深井两个发展阶段。大口浅井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技术原始，盐工需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川南地区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的发明，标志着盐井开凿进入小口深井时期，高质高效的黑科技也开始在自贡一带广泛运用。
2: 我们凿井会用到一些钻头，比如像我们的蒲扇锉啊，还有马蹄锉啊，这些钻头它都是铁制的，它们的重量呢都是100到400多斤不等。凿出卤水之后，如果说我们的灶房很远的话，我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一些管道，叫做碱管，它是竹制的一些管道。
1: 在众多自贡小口深井中，有一部分盐井非常特别，它们能同时生产卤水与天然气，被称为双产井。为了快捷方便、节约成本，盐工们会使用同一口盐井中产出的天然气来煮卤水，最后形成结晶盐。此外，凿井取卤成功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后续还需要各种专业工具进行盐井维修保养，例如铲除井壁泥污的发口铲，修补井腔的空心滚农镊子等。每件工具的背后都是古人的灵巧匠心。180多年后的今天，来到自贡深海井景区，人们仍能目睹热气沸腾、盐雾缭绕的历史工坊，体验对坊、井架、盐锅、偏尖等设施工具的使用方式，感受古法制盐的蔚为壮观。这是文化共享、文脉传承的相得益彰，更是传统技艺、工匠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群，我要将你们收入书中，期待更多地下盐城重见天日。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1: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2: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1: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1: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2: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1: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3: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1: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4: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3: 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1: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

0: 身体说，
1: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1: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0: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1: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0: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1: 她想着就打开了盒子，她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0: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1: 她高兴地说，
0: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1: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0: 哦，公主啊，
1: 老夫人说，
0: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1: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0: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1: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 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3: 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
1: 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的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他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他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他都不屑一顾。他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他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
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

0: 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
1: 妈妈，是他们救了你。
0: 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
1: 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
0: 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路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
1: 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2: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1: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2: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了，黄鹂要学五线谱了，熊猫想学画画了，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起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

0: 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0: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
2: 嘿嘿，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咬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3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3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现在你怎么了？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现在……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然后他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2: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
0: 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背后还有一口中等大的铁锅。灰兔姑娘跑来开心地叫道，
3: 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的铁锅呢。
0: 灰兔太太买走了中等大的铁锅，熊先生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
3: 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
0: 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

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矮人的大布袋。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叫：
1: 进来，进来。
0: 两个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了大布袋。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
1: 进来，进来。
0: 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了口袋又叫：
1: 进来，进来。
0: 卡车呼呼地缩小，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了警察局，说：
1: 你们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
0: 警察问：
2: 人呢？
0: 小矮人打开了大口袋，
1: 出去，出去。
0: 卡车开了出来，渐渐地变大了。小矮人说：
1: 这辆车闯红灯。
0: 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了巨人。小矮人说：
1: 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也劝不住。
0: 两个巨人叫道：
2: 哎呀，太闷了，里面太闷了。
0: 警察惊奇地说：
1: 啊，
2: 真是怪事了。
0: 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出来了。小矮人指着他说：
1: 他是小偷。
0: 小偷惊异地叫道：
1: 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呀？
2: 这是警察局。
1: 对，这是警察局。
2: 再见。
0: 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了。
1: 再见。
0: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小朋友，你说小矮人的大布袋神奇不神奇呀？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

0: 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它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
1: 怎么是橘子汁？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合不拢。夜晚，茂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里的夜景。远处，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亮着两团光，好像是两盏灯一样。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来，这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吱，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家搬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呀，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它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息静气地看着。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了，三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天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了，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它来到猫头鹰的跟前。
1: 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
2: 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2: 哦，什么事？
0: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
1: 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啊。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我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啊、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啦。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其实如果细说起来呢还有太多太多，因为呢不管是美景啊、美食啊、人文啊，都有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关于台湾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有很多的呈现，就比方说九份，有一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来自于陈绮贞，说到就是位于新北市的瑞芳的九份呢、早些年呢因为是盛产金矿的时候而兴盛的，而现在呢它成为一个景点，是因为它各方面嘛，比方说这个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的这个电影在那边取的景，然后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了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啦，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呐、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没吃饭啊，说的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基隆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也是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再见。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知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

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她说当时呢赵传问她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诶，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

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

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诶，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啦，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西汉时，一片墓地的主人沉睡于蜀地，安然度过了2000多年。直到2012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的修建才使这批墓葬重见天日。在其后长达1年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为世人惊叹。成都地铁线下的奇迹，这是笔记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不正是成都老关山汉墓？当年老关山汉墓出土如此多的文物，究竟是哪一件呢？笔记中记载，自古西蜀中医之乡，成都老中医。人食五谷，会生百病，看来这宝藏和医学有关。资料显示，老关山汉墓出土了50枚木牍、经穴7人以及约1000只医学竹简，包括脉书上经、脉书下经、经脉与疗马术等8种医书。千年前，中医的火花不仅改写了成都考古史，

0: 在不同的部位啊，还刻有心、肺、肾等字样，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件精雀器人呢，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精雀人体医学模型，说明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医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医学教具了。
1: 千万别小看这一小，在它身上密布的上百个穴位，在无言中承载着经脉医学的密码。当年没有这种精雀人体模型，恐怕各路好汉连任督二脉在哪里都找不到。凭借发掘出土的天回医简和精雀器人这两个宝贝，老关山汉墓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价值如此之高，这个重量级汉墓的主人又是谁呢？是传世名医、武林高手，还是无名扫地僧？
0: 他的墓主人呢，专家们进行推测，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呢，是说在临近的墓坑当中发现了一件漆器，漆器上呢有一个井字的铭文，所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楚国贵族的一支。第二个推测呢，是说他们可能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在出土的众多竹简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本医简叫《辟西医论》。辟西呢，在古代通的就是扁鹊的意思，所以这套书呢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
1: 无论墓主是楚国后人还是扁鹊传人，这位千年前容飘带来的小小人偶，见证了古代中医的妙手神术。而我也希望这位先驱在遥远的地方能看到，如今有更多的中医传人仍在崇尚天人合一的求真求实之问。真是一件无价之宝，我要把它收进书中，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七集，和和之美。
1: 说到优秀传统文化，你能想到哪些？是诗词歌赋、丝织技艺，还是古法针灸？回溯四川历史，每件文物的背后都藏有一段独家记忆，静待后人逐一开启。铜川府路是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区别于省、道、郡、县等，路是宋元时期独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北宋重和元年，辖经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梓州路升级成铜川府，到南宋乾道六年才正式更名为铜川府路。那么这件南宋宝物到底来自辖区内的富顺间、顺庆府还是遂宁府呢？再来看下一个提示，梅子青，这是个调动感官的词语，让我想到盛夏时节坠于树梢的青梅果子。可南宋时的青梅有何特别？难不成它并非果实，而是色泽如梅的龙泉窑明清款梅子青釉瓷？第三条线索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文学家周敦颐对联合崇高品质的最佳赞美。回想四川出土的南宋联系青釉瓷器中，哪件最出众？没错，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四川宋瓷博物馆藏荷叶盖罐。
2: 1991年，在遂宁的金鱼村，一位老农在菜地种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宋瓷窖藏，出土完整可复原的器物达到了1005件，其中瓷器就占了985件，包含了大量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精品。
1: 作为这批窖藏文物中最为罕见的瓷器，产自浙江龙泉窑的青釉荷叶盖罐，通高31.3厘米，腹围93厘米。是现存南宋时期此类器物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究其用途，小型荷叶盖罐大多用于储藏茶饼，而这种大家伙或许是盛酒器，又可能因稀有而仅供珍藏，并非实用器。
2: 那么这样的器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它的制作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宋代时期烧制瓷器采用的原材料是一元配方，这种土特别软，非常容易变形或者是坍塌，而这一件器型呢，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状态。

0: 上边的荷叶盖，整个线条特别的流畅、卷曲、自然，可以看到宋代制作瓷器啊非常高超的一种技艺。
1: 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珍贵的荷叶盖罐里不多不少，整整装了99件青白瓷的菊瓣小碟，它们的造型全部一致。据学者推测，可能蕴含着窖藏主人九九归一、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
0: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破了整个四川，蜀中遂宁呢，当然也没有得到幸免。当时的人为了逃避战乱，又不得不把一些不方便携带而又非常珍贵的东西保存起来，就采用了一些窖藏的形式。
1: 深埋珍品的那一刻，期盼和平的人们或许并未想到，经此一别，跌宕南北，故土难归。700多年后，南宋临河重见天日，带着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文人姿态，延续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传承着家和国和天下和的民族情怀，清远淡雅，永世流芳。亲佑荷叶盖罐，我要把你收入书中，期待以后每次温故都能知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八集地下盐城。
1: 杭帮菜的甜，山城的辣，广东凉茶的苦，每座城市都有它专属的味觉符号，是舌尖上的集体记忆，也是他乡游子的情感寄托。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是什么味道的？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提示：百味之首。俗话说无盐不成味，一盘回锅肉要是没加盐，你该怎么下咽？盐味一定是公认的味觉主宰。查阅我国食盐分类，井矿盐、海盐、湖盐三足鼎立。我们要找的是哪一款？黑色卤水听起来像是一份黑暗料理。据记载，卤是古代制盐的一种提炼原料，有的呈黄色，有的呈黑色，而黑卤一般来自500米以上深度的地下井。莫非这件宝藏与井盐有关？我国的井盐产地包括自贡、大英、淮安等，到底是哪里？第三条线索是因盐兴市，意思是这座城市曾因盐业而兴盛繁荣，井盐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那看来只能是因盐井命名。如今井盐年产量仍有上百万吨的四川自贡，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世界上唯一一套中国古代盐井钻冶工具群，涵盖不同形制的工具达700余件，千年盐都名副其实。
2: 在汉代的时候造出了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就在我们今天的富顺县，井口非常的大，井的不深。但是我们从北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直到清代就可以凿到上千米深了。今天我们自贡的那个深海井呢，它是1835年凿出来的，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凿到了1001.42米深。
1: 中国古代盐井开凿经历了大口浅井、小口深井两个发展阶段。大口浅井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技术原始，盐工需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川南地区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的发明，标志着盐井开凿进入小口深井时期，高质高效的黑科技也开始在自贡一带广泛运用。
2: 我们凿井会用到一些钻头，比如像我们的蒲扇锉啊，还有马蹄锉啊，这些钻头它都是铁制的，它们的重量呢都是100到400多斤不等。凿出卤水之后，如果说我们的灶房很远的话，我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一些管道，叫做碱管，它是竹制的一些管道。
1: 在众多自贡小口深井中，有一部分盐井非常特别，它们能同时生产卤水与天然气，被称为双产井。为了快捷方便、节约成本，盐工们会使用同一口盐井中产出的天然气来煮卤水，最后形成结晶盐。此外，凿井取卤成功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后续还需要各种专业工具进行盐井维修保养，例如铲除井壁泥污的发口铲，修补井腔的空心滚农镊子等。每件工具的背后都是古人的灵巧匠心。180多年后的今天，来到自贡深海井景区，人们仍能目睹热气沸腾、盐雾缭绕的历史工房，体验对房、井架、盐锅、偏尖等设施工具的使用方式，感受古法制盐的蔚为壮观。这是文化共享、文脉传承的相得益彰，更是传统技艺、工匠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群，我要将你们收入书中，期待更多地下盐城重见天日。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襄公是个暴发户。公元前771年，西周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下终于结束了，周平王在众诸侯的迎立下继续了周朝的国祚，因其东迁洛阳，故称东周。周二王并立的局面在具有政治魄力的晋文侯手上毁了，周平王成了正统的周朝国君。当时周平王是在申国继位的，但申国毕竟不能作为国都所在，因此待到政局稍稍稳定后，周平王便开始了他的选都计划。周平王首先想到的是西周都城镐京，但当他和一般大臣踏上镐京的土地时，他们就明白了这个计划的不可实施性。彼时的镐京在西戎人的入侵后，房屋残缺，道路龟裂，本来繁盛的城池被大火烧得如深渊般的焦黑，镐京残败至此，一时难以复原。另外，镐京离西戎太近，为防止西周历史重演，周平王最后决定将都城往东迁移。在东方大地上的这块被周平王看中的土地名叫成周，是西时西周的东都，也就是中国历史文明上唯一的一座神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当时有诸侯大国如晋、郑等对平王的支持，各派出军队护送平王，而在这个护送队伍中，有一个力量还不是很大的小地方势力，也尽自己所能派出了军队。这个小势力就是秦襄公的秦地。秦襄公在一番思虑后选择了周平王。当得知周平王准备东迁的时候，秦襄公立即派出一队军队将平王小心地送到了新都洛阳。周平王在洛阳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了他的奖赏。他对秦人的奖赏是足够慷慨的。首先，他封秦襄公为诸侯，这意味着秦人自妃子获得秦地后，终于能自豪地称自己所居的地方为国，这是在名义上的封赏。其次，周平王还赏给了秦襄公岐山，今陕西宝鸡境内以西的土地。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一事，使得秦襄公名利双收，襄公大喜，几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肯定，秦人先祖在秦地的惨淡经营也终于有了回报。襄公立即将好消息告诉了逝去的先祖，然后定都西迁，行大礼，祭祀白帝。此时秦国以生机盎然的姿态在历史的大道上更新了自己的地位。岐山作为周人崛起的故土，是当时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气候，再加上数百年累积下来的劳动力经验，都使得这块土地足以傲视关中。只不过秦襄公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了岐山，这块宝地的

0: 实际掌控权仍在戎狄的手中。其实当时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赏赐其关中之地，其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借助秦襄公在西北的力量，从而控制陕甘少数民族的骚乱，无疑有利于周土的巩固。走到这一步，秦襄公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回岐山的实际掌控权。如今秦襄公已经位列诸侯，更兼关中之地已在平王的允诺下全部归于他的名下。事态到了这一步，秦襄公已经没有不出兵戎狄的道理了。面对当时诸侯掌权的局势，同为诸侯的秦襄公难以和中原老牌诸侯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秦襄公很清楚盯着东方是无益的，若想要如同中原诸侯一般夺取霸权，就必须先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夺得自己的封地。所有的内因外因加到了一起，便意味着秦襄公对战戎狄的必须性。因此秦襄公在此时便转变了他的外交政策，开始了对戎狄的进攻。秦襄公12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带兵第一次突破了战局，占据了岐山，但不久后便得而复失。而秦襄公也在这一年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征伐戎人的事业。
1: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今天啊，来跟大家聊到我们社保息息相关的问题。有的小伙伴会说，社保断缴了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啊，社保断缴了千万不要慌，咱们还可以这样做。上一次呢，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说，去年他在上一家单位辞职休息了一段时间，社保呢一直没有缴纳，他就想了解一下中断几个月的社保是否会影响他以后的养老金相关的问题呢。所以说，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养老保险它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基本养老金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长短、缴费基数高低、个人账户储存额多少、退休年龄的大小、当年月计发基数高低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中断的时间越长，缴纳的钱就会越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就会减少。如果你长时间中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不满足最低的累计缴费年限15年的，还需要按照规定延长缴费至15年才可以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中断了几个月之前的养老保险记录缴费还在不在呢？那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呢是累计计算的，它也不会因为你中断缴费、更换工作、更换居住城市而清空你的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和缴费的年限。所以说，如果你只是中断了几个月，那我们是可以进行补缴的。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官方的这个平台，或者是人社的一些相关微信公众号，但是呢，主要是看您在哪一个地区，可以到当地的线下的人社部门的窗口去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再去进行一个缴费就可以了。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缴费失败的，我们也可以拿有效证件到各县区市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税务机构去进行现场核实。那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缴，我们也可以分以下3种情形来看。第一种呢，是从原单位离职马上入职新单位，由原单位办理停保之后呢，新单位为你办理参保，养老保险呢就可以接续上了，不需要职工本人做任何的操作。第二种呢，就是从原单位离职但是在 暂未进入新的单位，想要自己缴纳社保的，在单位办理停保之后呢，续保人不需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参保的登记，可以直接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缴费渠道选择缴费的档次并进行缴费就可以了。第三种呢，就是自己正在缴纳社保，但是下个月呢就要入职新单位了，就是重新就业后，个人呢是无需到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养老保险的停保手续的，是由新单位直接为你办理参保缴费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入职当月自己就不需要再缴费了。那像之前办理了银行批扣的人员，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渠道去作废这个批扣协议的。如果你个人缴费成功之后呢，单位也为你缴纳了当月的这个社保费，重复缴的这个部分呢，就需要你自己个人自行得到社保的经办机构去申请退费了。

0: 在天泉县小河镇沙坪村一个寻常的居民大院内，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身正面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面中这些老人来自祖国的天南地北，他们都曾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这里，也将信念融入到这座丰碑里。
1: 这主席像这一面吧，是两栋房子，两栋山东房子，这一面的话一溜就是学校，

0: 1962年，从国家战略出发，西藏交通局第8汽车队在甘肃组建，负责运送各种物资到西藏的任务。1966年，西藏第8汽车队接上级命令，整体搬迁，从西北戈壁迁至西南边陲。上100辆汽车浩浩荡荡地越过青藏高原，在二郎山下安营扎寨，改称汽车17队。1972年又改称西藏昌都运输公司第2汽车队，简称昌运2队。至此，他担负着建设西藏繁荣川藏经济的重大使命，而这些老人就是昌运2队的拓荒者。跟随他们故地重游的脚步，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段记忆的闸门。昌运2队一直是西藏运输线上的标杆，活跃在这条运输线上的骨干驾驶员不乏曾经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际反击作战的老兵，以及转业退伍的铁道兵。那时候西藏没有工业制造业，吃穿用度、生产工具、器材、消耗商品，一切都要靠内地运来。昌运2队逐渐发展成为川藏线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运输力量。
1: 我们在这个地方吧，一共有5个车队，啊，它以前它是没有铁路运输的，全部是汽车运输，啊，我们这个车队呢，主要运送的物资就是百货、茶叶，
2: 啥子呀？
1: 啊，
2: 凡是，
1: 这个到昌都这个，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东西，全是我们运进去。
0: 在川藏线上安全行驶了26年的朱金根老人，曾多次荣获西藏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照片中这个帅气的小伙就是年轻时的他。当时的运输条件极其艰苦，可以说是晴天阳灰路，雨天水泥路，冬天冰雪路。
3: 我感受就是在西藏跑了20多年，确实我们风风雨雨，那个时候在冰雪道路上还要跑，就从成都到昌都1280公里，在那个时候的路线跟现在的路线不同，那个的路线就是沙子路，从这道山要换60几个一档上去，跑上去后把货送到那昌都。我们在西藏的深很有的感情，就是说
0: 即使当时的他们也年富力强，但要面临的艰险和挑战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1: 到了这边来以后啊，那个山也特别大，坡也陡，弯道也多，我们很不适应，这个经常遇到这个山上这个转弯啊，方向都打不动，也说实话我也遇到过几次很危险，也翻过车。
4: 这边弯道路窄，弯道多，路窄山大，说实在的我都翻过车碰过车。哎呀，万幸的出了事，没有残废，但是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0: 踏着时代的印记，800多辆货车在川藏线上浩浩荡荡驶过的情形浮现在眼前。为了建设西藏，运输战线的拓荒者们把青春和汗水洒在了川藏公路上，他们秉承着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艰苦奋斗的精神，担起了联系汉藏人民、繁荣民族地区经济的重任。可以说，他们就是两路精神的具体实践者。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东汉永初纪年铁刀。在冶铁水平、冶铁质量、铁器装备率这几个方面，汉朝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么在具体装备上，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想了解这一点，可以看一看罗马士兵使用的短剑与汉朝士兵使用的铁刀。在罗马帝国的军队里，短剑是最常见的步兵装备。受生铁冶炼技术所限，罗马士兵手中的短剑多以熟铁打造，硬度有限，因而往往不能造得很长，通常长60到80厘米，作战时以击、刺为主。汉朝时，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刀成为中国兵器中的主流。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士兵们多是持刀的形象。在汉朝的铁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74年出土于山东临沂苍山县的东汉永初纪年铁刀。这一把刀全长约 111.5 厘米，刀身宽约3厘米，刀背厚约1厘米，属于汉朝典型的环首刀制式，要比罗马铁剑长一大截，既能刺又能劈砍，格斗时杀伤力极强。更为重要的是其工艺品质，经现代科学方法测试，这把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铁刀含碳量在 0.6% 到 0.7%， 完全符合钢材的含碳量标准。整个刀身的钢材是以炒钢的方式获得的，且经过反复锻打，无论硬度还是锋利程度，比同时期的罗马铁剑更胜一筹。留下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豪言的西汉名将陈汤曾总结道，由于汉朝在铁刀、弓、弩等装备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周边的匈奴等敌人与汉军作战时，往往三五个敌军士兵才能对付一个汉军士兵。在汉军追奔逐北的沙场辉煌中，铁刀也有一份功劳。汉中包斜道。在战场上，便利的交通也是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交战双方谁拥有更加便捷的交通路线，谁就更易取得胜利。作为东西方的两大强国，罗马帝国与汉朝在道路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罗马帝国以罗马城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便由此而来。汉朝沿用了秦朝的交通网，并且更进一步，陆路交通从长安出发，东北方向可以抵达黑龙江地区，西北方向可沿丝绸之路到达中亚地区，西南方向则开通了夜郎道、灵关道等道路，延伸到云贵高原。此外，汉朝还修筑了一种独特的道路栈道，在与平原上修筑大路相比，在崇山峻岭之间修筑栈道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中国古代栈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年间，而能够代表汉代栈道修建杰出成就的，就是著名的汉中包斜道。汉中包斜道是汉朝西北地区一条连接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特殊栈道，它最早修建于战国年间，毁于楚汉战争的烽烟之中，直到西汉中期才重新开通。重开的包斜道南起包谷口，北至斜谷口，全长约250千米，整条栈道基本开凿于陡峭的半山腰上，工匠们在坚硬的石壁上 凿出 0.8 到 0.9 米深的壁孔，然后将木材插入，在绝壁上搭建起了一条宽度为 0.9 到6米的畅通道路。随着这条栈道完工，关中平原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距离大大缩短，来往更加便利。战争一旦爆发，这条道路还能为及时运送军备物资提供保障。如果说罗马的道路是大路，那么汉中包斜道这样的古栈道则堪称汉代的高速公路，畅通的道路如同血管，连接汉代大一统的中国各地，在辉煌的汉文明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接下来聊一聊汉朝冶铁业的影响力。汉朝的冶铁业对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梵文中，钢铁一词可直译为秦地生，以及来自中国。苏联学者罗布卓夫等人认为，与汉朝同时期的安息国和大渊国都曾从中国大量进口铁器。目录，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古城是中国铁器的集散地，从中国买来的铁制兵器被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称为目录武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有所思，作者唐代李白。我思先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涵多天风，白波连山倒澎湖，长鲸喷涌不可涉，负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白波连山倒澎湖，澎湖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岛。那么在真实的世界中，中国有哪些海岛呢？我国共有11000多个海岛，从北向南，主要的海岛有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海域，妙岛群岛，位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扼守渤海海峡，崇明岛，中国第三大岛，位于长江入海口，由长江携带泥沙冲击而成。舟山群岛在浙江省东部，位于东海海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东海海域。台湾岛，中国第一大岛，西面是台湾海峡，东面是太平洋。香港岛等珠江口岛屿位于珠江入海口。海南岛，中国第二大岛，位于南海海域。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诸岛位于南海海域。李白对求仙问道的话题始终很感兴趣，而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神仙大多居住在大海深处或者大山之中。传说东海之中有三座仙山，分别叫做蓬莱、万丈和瀛洲，所以李白说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求访仙人并不容易，要经历千辛万苦，海涵多天风，白波连山倒澎湖，大海茫茫，白浪滔天，险恶异常。不仅如此，还有长鲸喷涌不可涉， 海中有很多大到无法想象、模样无法描述的异形和海怪，乌贼、章鱼、鲸鱼、鲨鱼。你看那大鲸鱼喷出的气浪，足以掀翻一条大船。李白还曾在《公无渡河》一诗中写道：“有长鲸百尺若雪山，鲸鱼的一颗白牙齿就像一座大雪山。”所以那些泛海求仙的人们，他们到底是得道成仙了，还是葬身鲸腹了，无人知晓。苦心茫茫泪如珠，想到如此艰难险阻，求仙之人一边打起了退堂鼓，一边也是泪如雨下，心意难平。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这都是在化用典故。青鸟出自《山海经》的记述，这只鸟儿是昆仑山西王母的姓氏。麻姑则是东晋炼丹家葛洪所著《神仙传》中的角色，自称见过三次沧海变桑田，是有关海洋知识的权威人士，难怪李白想要跟他通信做笔友了。有所思，有所思，难道李白所思的只是海中求仙吗？研究者认为，这首诗其实反映了李白无法实现抱负的苦闷情怀。仙山和仙人如同他的远大抱负，而波谲云诡的大海仿佛险恶无常的现实。李白的很多诗歌都反映了这种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情思。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读山海经，作者东晋陶渊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行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涉在溪心，良辰俱可待。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精卫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海鸟，而在现实世界中，海鸟很多为候鸟，这些候鸟每年都要进行长途跋涉的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它们喜欢在什么地方停留呢？我国沿海有诸多滨海湿地，它们是重要的候鸟迁徙补给站。例如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滨海湿地，每年有200多种候鸟在此停留，包括国际濒危鸟类黑嘴鸥、斑背大尾鹰等。江苏盐城黄海湿地是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同时也栖息着包括丹顶鹤等400多种鸟类。上海崇明东滩位于长江入海口，每年均有约100万只次迁徙水鸟在此栖息或过境。历年调查有记录的鸟类有290种，其中鹤类、鹿类、雁鸭类、恒鹬类和鸥类是主要水鸟类群。香港米埔湿地位于珠江口，每年冬季有数万只候鸟在此越冬。来这里过冬的鸟儿最北从西伯利亚飞来，最南从澳大利亚飞来。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地理典籍，翻开山海经，读者宛如进入魔幻世界。山经里到处是各种奇怪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海经里能看到各种海外奇国和奇人。古人也许难以通达海外，但是面对大海，他们有着最为丰富的想象力。在古代，山海经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良品，是读书人的国家地理。退隐居家的陶渊明就很喜欢读山海经，
3: 他曾在诗中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他用诗歌这一题材写了十多篇山海经读后感，这就是读山海经系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根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精卫填海的故事广为流传，由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体会到大海的巨大威力。与此同时，人们又观察到，无论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有一种生物对大海毫不畏惧，在海上沉浮自如，那就是海鸟。现实中的海鸟衔木也许是为了营造巢穴，但是人类给这种动物的行为附加了自己的想象力，于是一个女孩幻化为神鸟与大海抗争的故事就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诞生、丰富、成型。不要小看任何一种海鸟，它们中的部分成员可以飞行数万千米，在澳大利亚以南到北极圈以北的范围内迁徙，迁徙尺度几乎跨越大半个地球。当它们途经中国的长江口湿地、江苏盐城黄海湿地、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滨海湿地等处，总会稍事歇息，补充营养。自古以来，人们就在留意和观察这些迁徙的候鸟，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看过什么样的风景。生物的多样性，生灵的可怜可爱，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是人类想象力的源泉。山海经的故事不只有精卫填海，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刑天是一位被天地砍头的猛士，这位悲剧人物并不屈服，以乳为目，以旗为口，挥舞斧子和盾牌继续抗争，虽死无悔，猛志常在。在山海经中，精卫填海、刑天五干七、夸父逐日、女娲补天这些神话故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陶渊明也很钟爱这些与天、与地、与大海抗争的勇士，这些勇士勇敢坚韧的顽强品格给了他坚持自我的勇气，也给了他隐居自洁的安慰。
4: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5: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6: 职场小白说，
5: 职场修行在路上。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我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看病买药，包括到领取待遇、乘公交车、逛公园，这个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它是越来越实用和便捷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小伙伴就会一不小心把这个社保卡给弄丢了，弄丢了社保卡之后应该怎么办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来一一的跟您来聊一聊。首先这个社保卡丢了之后哈，那么第一件事儿就是别慌，别着急，咱们需要及时的去挂失，要避免权益受损。那么像这个社保卡的挂失分为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两种。首先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社保卡服务机构的网点12333电话服务热线、网上服务平台或社保卡服务银行的客服平台呢，去办理一个临时挂失，或者说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分别到社保卡服务机构、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应用、银行账户应用的进行一个正式的挂失。有些小伙伴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你说这个挂失之后又找到了，这个卡还能不能够用呢？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咱们就需要分情况去进行处理了。如果说持卡人在办理挂失之后，办理补领申请手续之前，本人找到社保卡的，我们是可办理解挂，恢复这张卡的一个正常使用，那么就需要 持卡人持有有效的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到这个社保卡服务机构或者是这个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去办理社会保障应用和银行账户应用的一个解挂。如果是已经办理了挂失且也已经完成了补领申请的，那就不能再办理解挂了。如果说确实找不到了，应该如何申请补领呢？首先不仅仅是挂失情况下需要这个申请补发，像我们的社保卡到期、损坏、卡面有污染、残缺、不能辨认、持卡人的姓名、社会保障号码等等关键信息发生变化、持卡人的服务银行发生变化的、持卡人跨省流动产生参保地变化时，我们也是需要这个换发社保卡的。换补社保卡的流程呢，与新申请基本上是一致的，各地目前呢也已经普遍实现了立等可取的换卡这个服务。针对于异地居住的人员呢，我们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APP 等服务渠道，或者是掌上12333、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去实现社保卡补换等跨省通办的服务。线上提交申请之后呢，卡片是会邮寄到家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了防止丢失，可以只领取电子社保卡吗？有一些小伙伴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像电子社保卡的一个申领条件就是，持卡人已经领取了实体的社保卡，且实体社保卡没有被注销的。从2021年开始呢，针对新申领的第三代社保卡的一个持卡人，开通电子社保卡同步申领服务，持卡人可以登录同步申领渠道。那么经过本人的授权之后呢，是直接可以使用电子社保卡的。像电子社保卡呢，它是社保卡的一种线上形式，与实体社保卡呢是一一对应，功能相通的。持卡人可以根据应用的场景和个人的偏好去选择使用实体卡或者是电子卡。那么实体社保卡呢，是需要携带并通过社保卡读写机具进行一个使用的。电子社保卡的话，则是已加载在咱们的手机当中，可以结合扫码机具，通过主扫或者是被扫的形式呢，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也可以仅在手机上进行线上业务的一个操作使用。那么最后呢，要温馨提醒到大家了，实体卡正常的时候呢，这个电子社保卡的服务它都是可以使用的。实体卡临时挂失、挂失的时候，电子社保卡的服务经过本人授权也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实体卡在注销之后，电子社保卡当中与个人业务相关的这个服务呢，是不能够再使用的。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二集《有趣的浮尘现象》，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海洋的面积占到了地球总面积的71%，已知的最深度达到了11,034米，相比陆地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还要深几千米。海底与陆地的环境完全不同，人类想要进入海底需要克服巨大的压力。在300米的深海里，潜水员承受的压力是地面的30倍，相当于人体每平方厘米要承受约30公斤的压力。在地球海底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起水压接近1100个大气压，可以轻松地将一辆坦克压扁。为了探索海洋中的奥秘，科学家发明了一个可以潜入海底，还能在海底行走的船——潜水器。其实，潜水器的上浮下沉与浮尘子的升降相似，都是利用了阿基米德原理。进入静止流体中的物体受到一个浮力，其大小等于该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而浮尘子是法国科学家笛卡尔创造的，因此又被称为笛卡尔浮尘子。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一个展品笛卡尔浮尘子。该展品是一个装满水的柱状容器，容器内部还有一个含有一定量空气的浮尘子。当我们拉动加压装置给水柱加压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浮尘子内的水变多了，最后整个浮尘子沉到了水柱的底部。当我们停止加压时，浮尘子里的水开始逐渐减少，浮尘子慢慢地又浮了上来。这是什么原理呢？原来，当我们给水柱内加压时，水受压力的

复正常，排水体积逐渐增大。当重力小于它所受的浮力时，瓶体又开始上浮。由此可见，浮尘子就是靠打破重力与浮力的平衡来实现上浮和下潜的。潜水器用的也是这个原理，但与浮尘子不同的是，潜水器无法改变自身的体积，只能通过蓄水和放水来改变自身的重量，从而实现自由上浮和下潜。一般来说，潜水器配有多个蓄水舱，在下潜时，潜水器只需要打开蓄水舱的入水口，使潜水器重量不断增加，直到潜水器的重力大于浮力，潜水器便可以下沉到海底。当潜水器需要浮起时，潜水器利用内部储备的压缩空气，将蓄水舱里的海水排出，以降低潜水器的重量。当它的重力小于浮力时，潜水器便自然地向海面浮起。从1971年我国第一艘载人潜水器G103救生艇开始，到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和奋斗者号，从百米浅海到万米深海，中国载人深潜从无到有，现在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都要归功于中国科学家们，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自立自强的精神，不仅成就了中国载人深潜事业，还为我们认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能源、保护国家海洋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六集，真空中的飞行较量。你是否有想过，太阳系有八大行星，为什么只有地球可以孕育生命呢？除了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刚刚好，使得地球表面温度适宜，以及生命之源水的存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气的形成。它为生命体提供了必要的氧气，但与地球关系紧密的月球却不同。月球因为自身质量，无法产生足够的引力来束缚住气体。简单来说，就是月球表面对大气的吸引力非常小，也就造成了一种接近于真空的状态。那么你知道真空环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有一个火箭与螺旋桨发动机的展品。通过这个展品，我们能看到火箭发动机和螺旋桨发动机分别在空气中和真空中的工作情况。让我们先来看看在充满空气的状态下两个机器的状态。我们之前了解到了，火箭是利用喷气获得的反推力而起飞的，其原理是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所以当我们按下红色按钮后，能看到火箭发动机在空气状态下会上升。再来看看螺旋桨发动机，当按下红色按钮后，螺旋桨的桨叶开始旋转并上升。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真空状态下两个机器的状态。首先我们要按下黑色按钮，使玻璃罩内变成真空的状态。接着我们观察两个机器，看看发生了什么现象。火箭发动机往下喷出气体，相当于给喷出的气体提供动量。由于动量是守恒的，火箭可以得到一个向上的动量，也就是说火箭产生推力不需要空气，它在真空环境下还是会上升。另一边，螺旋桨发动机却发生了变化，虽然它的桨叶依然可以旋转，但是无法上升。这是为什么呢？

0: 原来螺旋桨在空气状态下，当它旋转时，桨叶前后之间的空气流动形成了压力差，于是产生了向上的推力。但在真空状态下，桨叶之间无法形成压力差，因此不能产生推力，但仍可以继续旋转。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真空是没有气体分子存在的空间，但科学家们经过对原子谱线的观察发现，真空中有正电子的踪迹，这也暗示着真空中可能存在多种物理现象。我们可以理解为，真空其实是一种基态，即能量最低的状态。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利用真空技术的日常用品，例如吸尘器。吸尘器内部有一个电动抽风机，通电后叶片高速运转，使吸尘器内部形成瞬间真空，内部的气压大大低于外界的气压，在这个气压差的作用下，尘埃和脏东西随着气流进入吸尘器筒体内。真空技术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还在很多高精尖领域广泛应用，如半导体制造、激光制造、太空技术、真空管交通、生命科学等。真空技术在半导体制造中是至关重要的，主要用于制造芯片和集成电路，激光切割、激光焊接和激光打印等制造过程也需要在真空环境下进行，因为真空技术可以提供干净和无污染的环境，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真空管交通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方式，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22年10月15日，我国首条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浮交通系统全尺寸试验线一期项目在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完成了系统性试验。该试验线利用超导磁悬浮技术、低真空管道技术和超导同步直线电机技术，最终实现最大速度1000千米每小时近地飞行，是国内首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悬浮试验线，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试验项目。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知，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王维的诗句《山居秋暝》。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这是李白的诗句《古朗月行》。白天耀眼的太阳在自东向西运动，普照大地，夜幕降临则是星星月亮的舞台，太阳和月亮似乎不会碰面，但有的时候月亮也会在白天悄悄现形，形成日月遥望之景。为何会出现如此奇妙的景象呢？
3: 地球上每天能够看到的月亮大小取决于当天的月相，每一天的月相都会有变化。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不到30天，却能在天空中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状，通常可以被细分为8个月相。简言之，因为月球围绕地球公转，而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就会有月亮出现在白天的情况。同时，相对位置会直接影响到太阳光照射到月球表面的面积，这决定了我们在地球上能够看到的月亮尺寸。地球周围的大气层会对太阳光起到散射作用，从而使得白天的天空非常明亮。 但倘若正好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较近，并且月球能反射到足够多的太阳光，其自身亮度便会显得比周围的天空强，那么人们便能在白天清晰地看到月亮了。与地球有所不同的是，月球上没有大气层，也就不会对太阳光产生散射作用，因此在地球上无法在白天通过肉眼观察到星星，但在月球上哪怕太阳光再耀眼，也能清楚地看到满天繁星。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子罕，慈玉。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位贤臣叫子罕，他虽然地位显赫，但一向生活简朴，关心和爱护百姓，从不以势压人，深受百姓爱戴。一天，有个人得到一块玉，想把它献给子罕。他恭敬地对子罕说：大家都很敬佩您高尚的人品，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一块玉石，我想只有您才配拥有它，这是我的一片心意，请您收下吧。子罕听了很受感动，但还是婉言谢绝了。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块玉石我是绝对不能收的，您还是拿回去吧。献玉石的人以为子罕是假意推辞，急忙又说：我请专门做玉器的师傅看过了，他说这块玉石里藏有宝玉，所以我才把它献给您的，您就不要推辞了。子罕见献玉石的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便耐心解释说：我把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作为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我如果接受了你的玉石，我们两个人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不如我们两个都保留自己的宝物，这样不是很好吗？那人听后跪下来恳求说：宋国的国法规定，带着宝玉不可以出门远行，否则就要被杀头，再说我家离京城很远，路上又不太平，我带着宝玉太不安全了，您就是不收下，我也没有办法将这块玉石带回家去，您就当救我一命，还是收下吧。子罕见他态度很坚决，想了一下就把玉石收下了。第二天，子罕找来一位玉器师傅，把玉石剖开，将其中的宝玉取出来，雕琢成了一件精美的玉器。玉器制成后，子罕把它还给了那个献玉石的人，并帮他卖了个好价钱。最后，那个人带着一大笔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其实古代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和制度，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古代的退休制度究竟是怎样的。
5: 话说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啊，那不叫退休，在古代退休有一个文雅的称谓，叫做致仕，导致的致，仕途的仕，这是出自《春秋公羊传》上的《退而致仕》。书中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意思就是交换权力于君王，啊，说白了就是把这官啊还给君王。除了致仕之外，还有致政、致仕等等的雅称，啊，这后者的致仕是事情的事。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朝时期，发展于唐朝时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但是退休这个词却最早见于唐宋文集。唐代散文家韩愈《赋志赋序》中说道：退休于居，作赋志赋。宋史韩志传中有： 退休15年，谢绝人世，读书赋诗以自娱，这样的词句。说到这退休制度啊，无论古今，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退休年龄的界定。对此呢，各朝各代分别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如果官员感觉到自己年老体弱，也可以主动申请退休，称为起骸骨，就是使骸骨得以归葬故乡。根据《礼记》的记载，周朝是大夫70而致仕，就是70岁退休。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人平均寿命都不长，70岁退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就等于是终身制了，而且这个制度呢一直被后朝所沿用，直到明朝才破了古制，变为文武官员60致仕。而到了清朝呢，又将参将以下的武官的退休年龄调整到54岁到45岁，分别是参将54、游击51、都司守备48、千总把总45。这样一来，就把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都根据职务大大提前了，官越小退休越早。这种做法就和两宋时期文官年满70退休，武官则可延长到80岁退休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了，虽然各朝各代都对退休年龄有着具体的规定，但是也有很多例外。比如说元朝的大天文家郭守敬，年过70以后屡次申请退休，但皇上就是不准，结果在他86岁的时候死在了知太史院士的任上，当真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退休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核心就是退休以后的待遇问题，这个呀关系到退休以后的官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尊，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首先是政治待遇上，根据《礼记》的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咱们从这些称谓上就可以看出朝廷对于老臣的尊重。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公元前43年也就是汉元帝那个时期，时任宰相于定国、大司马史高和御史大夫薛广德三位高官请求退休，皇帝批准以后呢，还分别赏赐了他们安车四马、黄金60斤。而在魏晋时期退休的官员，在退休以后会有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到了唐朝呢，对致仕官员要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归老家，就好比现在发一个光荣退休的证书或者是敬况，虽然形式不同，但是意思是基本上一样的。三品以上的官员致仕之后，仍然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之上仍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和祭祀等等活动之中，仍然享有原职级的礼遇。到了宋代时期，根据宋朝叶梦德的《石林谚语》记载，说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沿河殿，命作赐茶，退携讲读官燕湛于资善堂。这个描述的是皇帝同退休的大臣亲切交谈，并且还请客喝茶吃饭的景象，这可是莫大的政治荣誉。只是这个李东之呢，是前朝皇帝的近臣，宋神宗待见他，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在宋神宗以后，允许代职退休，官员退休的时候都可以晋升一级，而且即便是退休以后，仍然可以加衔晋级。辽代对退休官员也是很照顾的，在968年规定，老貌者增俸以休于家，不仅增加你的薪俸，保证衣食无忧，还授予荣誉性的官衔和爵位以示尊重，身体有病的还另派医官随时诊治。到了明朝初年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退休，到了明朝的中期，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退休。而且呢，刚才咱们也说了，退休以后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仍然享受原级别的待遇。 清朝赵慎稹的《虞朝杂食》记载，嘉庆皇帝优礼旧臣，乾隆皇帝则喜欢同退休的老臣诗词唱和，凡御制诗章实不易记，命之更和。除了这些政治上的优待之外，这些退休官员还是要吃饭生活的。古代啊，没有五险一金，那么古代的退休官员他们的经济条件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汉朝的退休官员他们的退休生活是非常的幸福。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1/3的养老金啊，也有特例的。汉章帝元和3年，也就是公元86年，闲官第5轮申请退休的时候，被汉章帝赐以2000担俸中其身，并加赐钱50万，公宅一所啊，就是说你退以前拿多少，退了以后还拿多少，另外再赏你50万，外带一套别墅，是吧？而唐朝呢，则是唐制士官非有特敕，吏不给俸啊，就是除非皇上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以后是没有退休金的，但是呢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来养老。宋朝国初循用唐制啊，就是说宋朝开始的时候还是沿用的唐制，至真宗乃始召制士官特给1/2料钱，盖以是悠闲养老之意啊，也就是说宋真宗除了给退休干部发半薪以外，还给他们加官进爵，这个叫做迁邑。当然这迁邑啊，不是人人都有，是要经过考核的，需有清明及劳效。到了明朝，曾经规定退休官员食原俸啊，就是原来拿多少，退了以后呢还拿多少，但是很快就取消了。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如果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司月给米2担终其身啊，就是每个月给你点吃的，不至于让你饿死。清朝呢基本上是按照明朝的退休制度来执行的。接下来啊，再跟大家说一说古代官员自愿退休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官员主动请辞提前告老还乡也是退休制度所允许的，但是似乎没有现在这些公务员提前退休那么复杂，比如说要满30年工龄等等。明朝弘治4年，也就是公元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据令致仕啊，就是说100%的批准，你尽管提前退休好了，反正想当官的人有的是。而非正常退休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告病。告病退休也叫做起骸骨、起身等等啊，起就是乞求的乞，字面意思呢就是求求你行行好，放过我这把老骨头吧，听起来是够可怜的，不过这其实就是哀兵必胜的伎俩吧。
6: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7: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8: 职场小白说，
7: 职场修行在路上。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那么今天要聊到的啊，就是劳动者单方提出离职之后是否可以撤回呢？首先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期的案例。那么小张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也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一个劳动合同，岗位呢是车间操作工。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因为疫情放假了。2020年2月份的时候呢，小张就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去提交了辞职信。 那么表明因为个人的原因呢，自己将会在3月12号的时候离职。公司同意小张离职，但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小张也并未到公司去办理工作的交接手续。3月16号之后呢，这个小张啊就后悔之前的辞职的行为了，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称说要收回辞职信，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劳动期满。公司呢是予以拒绝了，称已经招聘到新的员工了。小张认为公司未与其办理工作的交接，自己尚未离职，劳动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于是呢，这个小张啊就向当地

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仲裁申请，要求与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2020年3月12日到2020年5月9日期间的一个基本生活费。其实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呢，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驳回了小张的一个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权属于行成权，解除的意思到达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劳动者呢不能够单方的去撤销。当然递交辞职信之后能否反悔，其实还存在另一种形式，当劳动者通过电子邮箱或者是邮寄的一个形式去递交辞职信时，如果劳动者要求撤回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等等先于提出辞职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到达或是同时到达用人单位的，那就是可以撤回辞职信的。其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发送的这个辞职的邮件和你想要撤回的邮件是同时到达的，那么你就可以撤回你的辞职信了。本案件当中的小张2月12号向公司发出的辞职的这个电子邮件3月16号反悔的，此时呢已经超过了可以撤回的一个时间，也无法单方去进行一个撤销辞职，因此呢小张的一个仲裁请求呢是不能够得到支持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找工作不太容易的年代，也要提醒大家辞职的时候也一定要先想清楚了再动手。

蜀地广泛流传着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最后啼血化为杜鹃的故事。杜甫在《杜鹃行》中是这样描述的：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屋。李商隐的《锦瑟》中也有描述这个故事的美妙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故事因它的美丽动人而曾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指朱蹄；有一女子名丽，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至汶山下一匹。这一段叙述中，从天坠说明杜宇不是本地人，指朱蹄的意思是停留在朱蹄，就是现在的云南昭通，盛产银铜。从江源井中出，来源于蜀族自名山迁来。名山在中国古代天文上对应为东井，所以说来自江源为井中出。禹自立为蜀王，声称自立，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不是和平移交政权。杜宇取得蜀国的统治权的时间粗略推算一下，应当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初，因为秦灭巴蜀在公元前316年，开明传12代，每代按30年计算，最起码就要算到公元前七世纪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原的东周春秋时代。杜宇掌握政权以后，根据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的特点，他教民务农，估计是带来外地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鼓励蜀民发展农业，并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利措施，估计应该有开垦荒地、简单的引水排水、按季节播种等，使川西平原上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块块肥沃的五谷丰登的良田。教民务农成为杜宇最杰出的贡献，老百姓怀念他在开发蜀地上的功劳，数千年来世代将其作为神来供奉。巴蜀民至今农时先祀杜主君，正是这种怀念的真实写照。这种教化的作用还扩展到了巴国统治的范围内，巴异化其教而立务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

蜀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山林、渔泽、禾稼，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丝特别丰饶的地方。全面走向农耕，使蜀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成为古代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蜀国的北方边界到达了今天的陕西汉中一带，南方到达了青神庐山。按理说朱提是杜宇的故地，李英也是他的领地，所以他的疆域应该到达了今天的云南北部。东边与八国接壤，西边到达了九鼎山、峨眉山。望帝杜宇执政的后期，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4%左右。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水源旺盛，江流湍急，溢出灌口流向平原，流速陡然减缓，大量的泥沙就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每到夏天，岷山雪水消融，流量骤然剧增，加上下游支流大渡河的顶号，使靠近岷江正流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水灾。如果不办置以必要的水利措施，蜀族想要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望帝制服不了洪水，就启用了金人鳖灵做宰相治水。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金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固治也。足可见鳖灵在率族奔蜀前，曾经在南安县，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地区，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蜀王本纪记载，鳖灵是荆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入了水中，荆人举地悲哀，到处打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奇怪的是，他的尸体却顺着江水逆流而上了，到达了皮这个地方后就复活了。显然这是神话传说，有学者将它理解为鳖灵在荆地犯了罪，潜逃到了江水的上游。鳖灵上来与望帝相见，阐述了治理洪水的道理。望帝当时正在为洪水泛滥愁得不行，和鳖灵一谈即合，望帝便封他为宰相治理洪水。经过一番筹措，鳖灵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他采用了疏导的办法，首先凿开玉垒山，将部分岷江水分流到沱江。沱的含义是最初从江中分流出来，后来又汇入大江，这样既减轻了岷江水流太大的压力，又灌溉了干旱的农田。接着又凿通金塘峡，保证分洪后的沱江水流畅通，使蜀地淤积的洪水迅速排泄出去。几经艰难，鳖灵治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蜀民可以安安心心地在陆地上居住了。这件事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都史方舆纪要》金塘县载：金塘县东20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鳖灵所凿，应该作为从地。至今山上还有鳖灵记三个大字。嘉庆本金堂县志记：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像中一，左右六，

具狰狞可畏，或云李二郎即七圣，然李二郎相他处皆白面少年，而此则狞恶。这些面貌狰狞的神像显然与古蜀族有关。通志所载，此盖鳖灵因凿匣有功，故建庙四之久而昧其原也。这是说鳖灵疏通金堂匣，立了大功，百姓建庙祭祀他，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了本源。金堂县志又称，万安山在县北十五里，相传洪水时栖息上者万人俱得免，反映出成都平原金堂峡未得疏通之前，洪水可淹至金堂的情况。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蜀地治水开始于李冰，其实成书在李冰治水之前的《尚书与贡篇》中就有名山倒江东别为驼的记载，蜀治鳖灵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南北朝的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别为驼，开明氏之所凿也。蜀汪本纪记载，时玉山出水，若遥之洪水，望地不能治，使鳖灵掘玉山，民得安处。以上记载说明，江水东别为驼，却为开明氏之所为。古蜀治水的事业，应该是开明照其端，李冰即大成。1979年新版《辞海》和中学教材《四川历史》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原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蜀的开明时代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具备凿开玉垒山东别为驼的实力。现在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巨大成就来看，古蜀族应该是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的。古蜀先民治水的成就功不可没。试想一下，远古时候成都平原是一个大湖，湖水穿通三峡后留下来的大地肯定遍布泥淖，再加上发源于盆州高山上的江河，夏秋之间江流狂泻，没有同步的引水排涝措施，要想在川西平原这块凹地上开发农业，怎么可能？鳖灵治水成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于是望帝就把政事委托给他，又效法尧将地位禅让给舜一样，将地位禅让给了鳖灵。鳖灵接管政权后称为从帝，号称开明，如此称呼似乎也有自负于蜀族作为蚕丛氏一支的意思在内，因为史籍记载在唐宋时成都尚有蚕丛祠，这种对蚕丛的崇祀绵延时间这么久，所以可以估计开明时已有祀典。开明主蜀时重新补宅建都，华阳国志云，开明王自梦郭仪，乃徙至成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明城。看来开明的都城在徙至成都之前，应该还在新都凡乡建过都，取名兴，也有以别于旧都的意思。鳖灵是京人，他按中原的五行哲学设立宗庙，称祭酒为礼，乐曰经，有保持金国南越之意。他崇尚红色，因为金处在南方，五行中五色为赤，也是不忘族源的意思。
这些举措反映出开明帝逐渐改变底腔的习俗，移风易俗的决心。望帝失去政权后，便退隐到西山去了，直到他死在那里。他死后，蜀民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民造福的人。到了初夏时节，蜀地到处都有杜鹃鸟布谷布谷的叫声，蜀国的百姓听到声声布谷鸟鸣，便认为是望帝念念不忘农事，魂魄化成了杜鹃，又飞回了故乡，回来关心百姓，催促大家耕种了。据说布谷鸟一直叫到嘴角流血还不肯罢休，完全有一种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执着。他的鲜血滴落在地上，就变成了蜀地满山遍野艳丽的杜鹃花。这个故事有情有义，充满了对蜀民的关爱。你说蜀民能不为之动容吗？其中不无悲伤，但更多的是涌动着崇敬和怀念。美丽的啼血画鹃的故事也因此流传千古。其实杜鹃也叫布谷或子规，它的羽毛呈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与林木的颜色相近似。停在林中的时候，人们不易察辨。杜鹃专门食用林木上的虫类，特别是毛虫，对森林有益，是益鸟。初夏时节，其雄鸟发情觅偶，常昼夜不停地鸣叫，鸣声近似布谷。而此时正当割麦插秧时节，这鸣叫声正好与农时吻合，被人们视作农后之鸟。美丽的杜鹃鸟本身的习性中也有比较霸道的一面，它的部分种类自己不筑巢，而是将蛋产在别的小鸟的巢中，或先产于地面，再以嘴衔入，由巢主代为孵卵育雏。雏出壳之后，杜鹃仗势体大，就将巢主的雏鸟推出巢去，而自己独受哺育，扮演了鸠占鹊巢的角色。杜宇王以此鸟命名，恰好说明当时四川盆地农业的普遍开发的事实。他教民务农，功在田畴，再加上老死西山中的悲凉遭遇，更加重了蜀人对他的怀念，形成死后魂化杜鹃的美丽神话。如果说政权的移交纯属禅让，未免带点勉强，在四川民间流传着杜宇死后化为杜鹃的另一个原因。四川通志有这样的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线索，如胡曾在成都诗中写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九成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王。罗烨的《闻子规》中也说：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满花枝，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仇人不寐时。诗中弥漫着一种哀怨的亡国之痛，失位之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黄金的国家之一。最迟在夏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掌握了红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自然属性上看，黄金的光泽更迷人，具有极好的延展性，更易于加工，而且熔点低于青铜。这些优点使得古人在金和铜的利用上大概会是同时开始的，甚至有可能黄金工艺比铜更早出现。在中国古代，金和黄金的概念起初是混淆的。春秋战国以前的金指的是铜锡合金，也就是青铜。黄金原名叫做唐。黄河流域黄金产量不多，商代遗址当中曾出土一些黄金制品，但大都是锤打成的不定形的单个饰件。而三星堆出土的是一批金器，不仅量多体重，而且形体大又定形。这种情况在中国商代尚属首次。三星堆如此众多的金器，不仅显示出古蜀国早期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的成熟，而且对中国古代冶炼工艺的认识也提供了一项新的证据。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金器，有金杖、金面罩、金壶等100多件，属于我国一次性出土商代金器最多的一例。这些金器在时间上比楚国的金饼和金板还早几百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古者金有三尊，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将黄金用在金杖和青铜人像的脸部，说明早在商代，古蜀先民就以金三品中的黄金为尊。金面罩的金箔薄如纸叶，将整个铜头像的面部蒙住，上其额，下包颐，左右过耳，只露出眼睛和眉毛，使青铜头像金光灿烂，尊崇而华贵。从金面罩和铜头像完全吻合的情况推敲其制作程序，估计可能是先将纯金锤斩成金箔，进行退火处理后附于铜头像面上，用软质工具轻轻敲出轮廓，再用细软之物蹭拭出清晰的面貌，最后用金属工具剔出眉眼部的金箔，制成现在见到的模样。西方有这样一个故事，古希腊荷马史诗中记载有麦西尼多金的说法。1876年，德国考古学家希里曼通过不懈努力，真的从麦西尼城堡的王族墓中发掘出丰富的金银工艺品，证实了荷马史诗的传说并非虚妄。我国的史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其宝则有碧玉、金银、珠、璧、铜之饶。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无疑也向人们证实了古籍上这一记录的真实性。这些金光灿烂的金器，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古蜀国也是一个多金的地方。三星堆先民很早就大量使用黄金，并且在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等方面走在了同时代的前列。三星堆附近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金矿，
周围的江河中沙金也很有限，那么这些黄金究竟来自于何处呢？青藏高原的东部自古盛产黄金，著名的地方有三处，一处是澧水地区，澧水是牦牛河的简称，当地以盛产牦牛而著名，最初是羌族牦牛王的领地，地域在现在的四川省西部雅砻江安宁河之间。另一处是云南的金宝山三面山一带，在现在的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流域。再一处就是西藏地区，西藏的契宗弄赞为了向唐皇室求婚，一次就敬献5000两黄金作为聘礼，西藏黄金之富由此可见一斑。据记载，在公元7世纪吐蕃和南诏崛起之前，澧水地区的黄金就首先开发出来了，这一地区恰在古蜀国的势力范围内，澧水黄金很可能就是三星堆黄金的主要来源。要把这么多黄金运到三星堆以满足需用和消费，姑且不说采集冶炼，光是跋山涉水的长途运输就十分艰辛了。产地与使用地的距离反映出古蜀国的富足与行政权力的巨大。在公元7世纪之前，上述三地的黄金都已经开发出来，这些地方的天然金块大的达到数斤重。中国黄金之富在新大陆发现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当是首屈一指的。韩非子《内储说上》记录有一段采金的情况：荆南之地，澧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尽，得而折孤折于市，甚重，拥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大意是说，澧水之中盛产黄金，官府想管起来，禁止私自开采，但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铤而走险，偷偷去采金，而且冒险的人很多，被抓住后就要受到折这种酷刑的处罚，把身体分卸成许多块，受刑的人竟将澧水的河水都堵塞了，仍然阻挡不住偷着采金的现象。分析一下这个记载，这里出产的黄金多半应是澧水流域的生金，也就是天然金块，估计也有澧水河中的沙金。当时这里的沙金富集而易于开采，才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如果像现在有些地方淘沙金形同苦役，近日劳作水蒸日晒却收效甚微的状况，估计就是不使用严刑峻法，许多人也会望而却步。这个地区开采金矿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西康准备建省时，那里还有两所官营的金厂。解放

首先出现青铜货币乙比钱，就是仿照贝壳的形状的铜货币和书布，并同时开始了黄金的流通。当时市场上有两种金币，一种是圆形的金饼，一种是板状的金板。徐中书先生曾考证，认为楚国的黄金主要来自澧水地区，是从四川的银金集散并东运过去的。银金在秦汉时称盐道，包括今天的雅安、天泉、庐山、银金等县，那里的青衣江是通往长江向东航运的起点。向西通过灵官道、牦牛道，就是古代由盐道通往澧水的大路。盐道原以名山庄王居此而得名，其故事见于竹书纪年。后杰伐名山，名山庄王女于杰二女曰婉曰盐，杰设二女着其名于韶华之玉，韶是婉，华是盐。竹书纪年是西晋时出土于魏襄王坟墓里的竹简书，是魏国史官编写的编年史，所记六国时事都是当时的第一手资料，比史记更为详实可信。名山庄王的故事见于此书，说明早在夏朝的后杰时代，名山地区已建成了一个名山王国。史记武帝本纪记载，昌邑降居的弱水，弱水出于牦牛嚼外，昌邑出于牦牛嚼外而取于蜀山氏，这个名山庄王通古蜀国是什么关系？是古蜀的蜀国吗？还是蜀山氏的别名或分支？这个名山庄王是否就是古蜀王？这一连串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确定。但竹书纪年毕竟记录下生产黄金的澧水地区很早就有一个王国了。澧水的黄金可以从盐道的青衣江再入长江，顺江而下直达楚国，楚国也曾在云南的楚雄地区设官治吏，管理东运的黄金。解放后，湖南的长沙、常德、衡阳等地楚墓曾出土大量的比较精致的小天平和砝码，估计是专为衡量黄金而特制的。这些情况说明楚国黄金数量多得惊人，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则可能是东运黄金入楚时的集散之地。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看，应该说澧水的富金矿不仅滋润了古蜀文明，而且为楚国货币的形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稳定性强、便于携带的金属货币的流通，给人民生活、经济和贸易带来极大的便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楚国金属货币的兴起，尤其是黄金的流通，成为经济文化发展中划时代的飞跃。从史籍记载还可以看出，秦灭巴蜀以后，蜀国的黄金包括澧水等地黄金的开采，极大地充实了秦国的金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欲聊教秦王，勿爱财物，掠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王30万金，则诸侯可进。秦王从其计，以为秦国欲。
另一个例子是

秦用范雎之策，以黄金收买六国合纵之事，这见于《战国策·秦策三》。随着黄金流通量的增加，黄金积累的增长，最终为秦璧二等奠定了基础。《汉书·识货志》云：“秦并天下，璧为二等，黄金以义为名，上璧。铜钱质如周钱，文约半两，重如其文。”于是中国开始有了法定的子物相权的两等币制。由此可见，黄金在秦帝国的形成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黄金积少成多，由只作为宝贝收藏到流通成为货币，是和蜀国的黄金储备和澧水的黄金开采分不开的。金生澧水，澧水丰富的金矿开采对中国西南的开发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古代蜀国的黄金，无论是向东进入楚国，还是向北进入秦国，都产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三星堆文化因此而显得金光。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虎蟹蝶鸭蛇走进脸谱中的动物园。说到川剧呢，大部分人第一个想起的恐怕都是神秘莫测的变脸艺术，抹吹之间脸谱就换了个颜色，观众乍一瞧见可谓是惊诧万分，令人在感受变脸绝活的神奇之余，还不由得想感叹，好家伙，这小小一张脸谱怎么有这么多花样，不仅颜色繁多，图案的花样也是多得不得了了。今日份的新鲜科普就是唠一唠脸谱上的图案到底有个啥讲究。脸谱主要通过色彩和造型上的表现来展示人物的不同特征，历史悠久，样式繁多，不仅延续了中国古典戏曲美术的优良传统，还融合了巴蜀特色，大胆巧妙地提取了自然界动物的元素，进行变形和夸张处理后绘制在脸谱上。一方面是要让图案看起来更有美感，另一方面呢，为了避免人设崩塌，还要充分的考虑剧中角色的形象。例如江湖豪杰马俊，人称玉蝴蝶，他的脸上就有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另外还有一个 get 到了又能跟朋友摆三天的点，那就是这些动物图案的绘制并不是简单的画在脸谱上就完事儿了，还需要完全符合演员面部肌肉的分布特征。比如收黑虎中的黑虎人物脸谱，眉心一个王字，额头两只虎耳，两腮会有胡须，嘴部刻有獠牙，活脱脱就是一副凶狠的虎相。并且随着演员嘴巴的张闭，他脸上的肌肉活动正好带动虎的咆哮动作，隔壁小孩都吓哭了。还有脸谱形象是蛇的，一般会将蛇的头髓画在演员的嘴部，蛇身盘在两颊上，蛇尾伸延至眉肌部位，这样演员嘴巴的张闭刚好表现了蛇嘴的张闭，整个面部肌肉的运动

好带动了蛇身的爬行。再如秋江这出戏中的烧翁，脸上画着有一只大白虾，预示他常年的水上生涯，鼻梁就是隆起的虾身，几道长长的虾须浮在鼻子两侧，贴气而自然地形成脸上的皱纹。

0: 是在普通的面具上进行简单的面部勾画，经过一代代川剧人不懈的探索创新才发展至今。如今川剧脸谱不仅带给人美的享受，还极富深刻的艺术内涵，它凭借自身独树一帜的文化魅力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百花齐放的中国戏曲脸谱界也毫不逊色。所以啊，空闲了去茶馆坐坐，再看台精彩的川剧，哎，简直是安逸惨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去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川剧戏窝子原来就在春熙路背后。
1: 还不伸开虎眼一观，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0: 在欣赏川剧变脸的时候，演员们更换的一张张脸谱常常会让我们有目不暇接的感觉。据说好的演员可以在一次表演中变换50多张脸谱，非常厉害。那么变脸中演员所使用的脸谱是怎么来的呢？四川川剧志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脸谱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认可度最高的大概有两种。第一种，脸谱是由面具退化而来的。据说公元550年，北齐兰陵王高长恭英勇善战，但长相太过阴柔了，缺少了大将的威严，因此他每次上战场都要戴上一个狰狞的面具。唐宋时期，人们将兰陵王的故事搬上舞台，这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戴面舞。戴面舞的演员都是戴着面具演出的，观众总也看不到演员的表情，也就少了很多观赏的乐趣。于是慢慢的，演员就不再佩戴面具演出了，而是直接将面具的花纹画在脸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脸谱了。第二种说法，脸谱是由唐代涂面化妆发展来的。据史料记载，涂面化妆先有丑角脸谱，后有镜角脸谱，而镜角脸谱呢，又是在中国戏曲形成之后由伶人逐步创造完善的。从制着简单到精美多样，从肤白抹黑到彩绘成图，经过长期不断的丰富和积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脸谱。
1: 观此人胡须红脸似蓝靛。
0: 川剧是清初随着移民入川的外来声腔和本土艺术相结合的地方剧种，因此一方面川剧脸谱和外来声腔剧种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传承关系，尤其是近代以来受京剧脸谱的影响非常深。另外一方面，由于川剧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时融入了巴蜀的戏剧传统和民间艺术，所以川剧脸谱的艺术风格又与京剧或者其他剧种的完全不一样。用川剧艺术大师欧阳荣华的话说，就是川剧脸谱更具个性化和多样性。我们先来说说川剧脸谱的个性化。要知道，历史上川剧是没有专职的脸谱画师的，川剧演员都是自己绘制脸谱，因此在保持剧中人物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演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性地绘制脸谱，来取得吸引观众注意的效果。

0: 艺术大师欧阳荣华就跟我们讲了一个他自己在画脸谱的时候的发明创造。
1: 啊，开桃子都是仙人呐、侠客呀、神仙啊那些开桃子，这个桃子就有点普遍性了。但我这个一把处理重新处理过，汉中的处理一把扇子，因为汉中两大的是神扇，处理是这个，它的个性比较强，开脸比较发。
0: 欧阳老师说的开脸就是绘制脸谱。在戏曲界，如果剧中人物是神仙，那么他的额头上常常会画一个桃子，让观众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的神仙身份。但至于他们到底是众仙家中的哪一位，却不是一眼就能分明的。而欧阳老师在画八仙之一的汉钟离时，就将脸谱上的桃子换成了汉钟离的法宝芭蕉扇。这之后呢，只要观众看到演员额头上的芭蕉扇，立刻就能确定上场的这个神仙是汉钟离。可以说，正是欧阳老师的这个个性化的创作，让汉钟离这个人物具有了辨识度。除了汉钟离的脸谱之外，咱们川剧中还有很多脸谱都是跟别家不一样的。如果有兴趣，您下次不妨自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发现几款咱们川剧独有的脸谱。说完了川剧脸谱的个性化，咱们来说说多样化。据欧阳老师的说法，我们川剧的脸谱有相随心变、相随情变、相随物变、相随时变的特点。
1: 我们川剧很讲究人，他精细操作出来就这样子的，干净点，高度是黑，他丑化他。我们就考虑他从人物出发，应该在他在东座第二当奴隶的时候，他有负债的杂杂娃娃的，不是很啥人，很规范的，他就很显脏，一个显一个奴隶相。他后来跑了过后，到他的家乡，他是号召各个地方的诸侯来发动作，他相随心变，他就很倔了。他那个时候心情舒畅，要带负债债，他低点负债，把他处理得很倔了。
0: 正如欧阳老师所说，在川剧的舞台上，曹操有很多种形象，因此也有很多个脸谱。在川剧《义剑献剑》中，曹操和群臣共谋诛杀董卓，为国除奸。那个时候的他还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有野心而不得志，于是呢，他的脸谱就是一个猪腰子型的小粉脸。
2: 老大人，又来为难我曹啊！我曹自知汉贼加一，积贼尽的事，怎敢在老大人面前示功啊？
0: 但紧接着刺杀董卓失败，曹操开始逃亡。这个时候在川剧《杀奢》里的曹阿瞒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了。他多疑残忍，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于是他的脸谱也就随之变为了大花脸。后来曹操得势独霸一方，成为了一个大奸雄，于是川剧《群英会》中的曹操，他的脸谱就变成了一个大粉脸。看，通过曹操多变的脸谱，你会发现咱们川剧脸谱并不是死谱，而是活谱，它会随着人物的性格地位的不同发生改变，甚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审美的转变而发生改变。透过这些多样化的脸谱，我们可以了解到古往今来川剧演员们的美丑观，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些人物鲜明的爱憎情感。这些脸谱凝聚着无数川剧艺术大师的心血，是他们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

闻者，冠道之气，尝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纺织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技术，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生活的洞穴里就发现了一枚古针，由此可见其历史的悠久。在人类社会早期，树叶和兽皮是缝纫的最早内容，以后逐步发展到麻、毛和纺织品。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的衣着上不难看出，古蜀民族在缝纫技术和服饰文化的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他们的服饰种类及式样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出土的人头像和人像的穿着相当讲究，他们的头衣可分为冠冕两种，冠有花冠、平顶冠和羽冠等。大力人头上戴的就是平顶冠，再加上一顶状若莲花盛开的花冠。丹溪跪坐人像头上戴的就是羽冠，好像还在平顶冠两侧各插了一只羽毛。花冠和羽冠的造型显示出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仔细观察，大力人的衣着确实是精美繁复的一个实例。衣服上的纹饰有龙纹、回字形纹、人面纹、云雷纹等，相当丰富。衣服上的图案十分精致，显示出三星堆先民已掌握了刺绣方面的上乘技巧，并能熟练地运用针、刀、剪等工具，显露出了蜀绣工艺的迹象。虽然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针、锥等缝纫工具，但古蜀文化的另一处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发现有古锥和古针。古针残长 5.4 厘米，截面近方形，宽仅 0.2 到 0.3 厘米，首端钻磨出有一个系线用的古穿。结合三星堆出土的大批石纺轮和陶纺轮，反映出古蜀先民在纺织缝纫方面比较发达的面貌。大力人身着三层华丽的服装，外层为一方形披巾，由左肩向右肩斜披而下，样式很像僧人的袈裟，下摆大约在膝部之上。方披巾之上绣有四组龙纹，一排兽面边饰，龙纹方手翘尾，龙爪像巨大的人手，握作拳状，十分独特。披肩由一根发带由左肩转向右腋，并在身后打双结紧束身上。第二层为短袖鸡心领长襟衣，下部仅现出后半身的双肩三角形衣摆，形似燕尾。长衣上有倒置人面纹一排。第三层为长襟衣，在过膝处平齐，上面是倒置人面形花边。里外三层衣着显示出左衽窄袖、有衣尾、鸟冠等特征，和云南静宁石寨山出土的滇族装束一致，其所对应的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的衣接柱尾的尾仆、哀牢仪的衣着形象。上面的巨龙、犬爪、人面纹、云雷纹似有呼唤神灵、引神附体的意义。古蜀先民使用了多种手段，使这身衣着神秘化、权威化，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其功能，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衣。一号坑的跪坐人像所穿的衣服则具有中原服饰的特征，右衽长袖短衣，
腰部系了两周腰带，下身穿着独鼻裤。二号坑的单膝跪坐人像只穿着对襟服束腰，独鼻裤为普通平民的御寒衣物。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没有钱了，只得放下架子自己开个酒铺子，穿着独鼻裤站在酒肆里面洗碗。从三星堆到汉代，时间相隔长达千年，反映出这种服装式样的强大生命力。大丽人华丽的服装和贵族人像寒酸的独鼻裤两种穿着一比较，显示出当时衣饰出现的等级区分。陶纺轮就是古人的一种纺织工具，成都平原有许多地方都出土了陶纺轮，但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数量种类为最多。三星堆出土的陶纺轮有圆饼形和梯形两种，圆饼形的直径一般在3到6厘米之间，厚约1.5厘米，中间有一个小孔，古人在那个小孔中垂直插上一根木棍，拧转木棍，利用纺轮的重量和转动惯性纺出一根根线来。梯形陶纺轮下大上小，以泥质黑陶为主，体型较小，直径一般在2到3厘米，中间有穿孔，制作较为精细一些。古蜀人用这种陶纺轮将麻丝和动物的毛纺成线，然后再编织成丝绸和细麻布，进而形成有丝纺织和麻纺织两种类型的纺织业。丝纺织得力于养蚕缫丝的成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羌蜀族团的蚕丛氏。三星堆出土的铜器纹饰当中明显的有蚕的形象，青铜神树也体现了对桑树的崇拜心理。解放前，月亮湾的台地上都还残存着一棵巨大的马桑树，留下一个三星半月一婆罗的盛景。古蜀区域制造丝织品到战国时代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其工艺的形成肯定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以此推断，处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先民的丝织业应该是已经比较成熟，古蜀很可能是中国丝绸业的发源地，因为我国典籍中的蚕桑神三个都与古蜀有关，一个是皇帝正妃，教民养蚕缫丝的雷祖娘娘，第二个是青衣神蚕丛氏，第三个为蚕花娘娘，也被叫做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这三位蚕神在川西平原民间都有美丽的故事广泛流传，尤以马头娘的故事生动感人。晋朝甘宝的《搜神记》有此记载，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一个人出去参加远征了，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和一匹马。女儿思念父亲，和马开玩笑说，你如果能为我把父亲迎接回来，我就嫁给你。马听到之后崩断缰绳就跑走了，到了他父亲住的地方。父亲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骑着马就回来了。以后马一见着女儿就怒目踢跳，父亲觉得奇怪，悄悄问女儿，女儿就将她开玩笑的事儿说出来了，父亲就用箭把马射死了，剥下皮晾在厅堂上，女儿经过晾皮的地方

局，马匹一下就飞起来，卷起女儿飞走了。父亲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女儿失踪了，后来在一根大树枝上找到了女儿及马匹，已经全部化成了蚕子，纺系于树上。这个蚕姑又叫马头娘，也是蚕农们奉祀的蚕神。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川西平原养蚕历史的悠久。后来这个不知名的蚕女就被人们奉为蚕神，并塑像纪念她，在十方则有蚕女的坟墓。四川通志卷44记载，古蚕女墓在十方、绵竹、德阳三县界，在亭江北岸。而川西的蚕氏则一直保持到近代。四川通志卷56记载，蜀本蚕丛之国，故周人习俗重蚕氏，每岁二月望相聚，欲蚕气于死，故名蚕氏。这种蚕氏过去曾长期为成都平原各州县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集会。秦灭巴蜀以后，张仪、张若修成都城时，于仪里桥南立锦官，可见当时成都织锦业之兴盛。汉代在成都继续设立锦官，汉代时的蜀锦之美已名闻天下。南朝刘宋时人山千之在《丹阳记》中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仕于蜀，吴亦资西俗，至是实乃有之。他是说三国时魏和吴的锦都来自于西蜀。魏文帝曹丕也曾经讲过，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说明那是蜀锦品种之丰富。汉代的杨雄在《蜀都赋》中说，桶中黄润，一端数金，当时蜀中的丝还略带黄色，所织之绢细润，所以称作黄润。为了便于长途贩运，商人把它卷成桶状，装在产于岷江上游的大竹筒里，用来躲避雨水潮湿和尘土污垢，因而称作桶中黄润。一端大约为2丈到6丈，一端的价值却相当于数金，确实令人啧舌。而且这还是距三星堆文明已千年后的西汉的丝价。由此可见，古蜀的时候丝绸价值的昂贵和受到人们的喜爱程度。说到蜀布，在战国时代，蜀地至少生产两种布，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的蜀布，其中一种是木棉布。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梧桐木，其化柔如丝，名记以为布，幅广五尺以环，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这种桐华布在左思的《蜀都赋》中也有布有桐华的记载。另一种布就是细麻布，也就是麻柱栏杆细布。古蜀先民很早就用苎麻纺织出麻柱栏杆细布，称为蜀布，是从南方丝绸之路流传到中亚去的。丝绸价格昂贵，只有奴隶主贵族才穿得起，而蜀布价格相对低廉，又具有色泽洁白、利汗、不畏水湿、透气性能好等性能，
因而受到了居住在亚热带和热带民族的普遍喜爱。鼠布最原始的纺织形式，设想应该是用纺轮纺成线，然后进行编织，将线分成经线和纬线两组，将经线排成一排，用木条夹住，一端固定在地上，一端由人拉住，然后将纬线交替地从经线的上面和下面穿过。解放前，广汉地区还能见到这种编织形式。在使用机器织布之前，更进一步的就是使用手摇的纺车和一种用脚踏的织布机了，用以编织复杂一些的斜纹编织和交织。斜纹编织是将纬线从两根或更多的经线上穿过，交织是将交替的纬线搓在一起或绕在经线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力人像身上的穿着，印证了古蜀国当时的纺织水平。从这身漂亮华贵的服装上，可以追寻蜀绣的源头，显示出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纺线、织布、剪裁、缝纫成衣的工具，以及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技术，和三星堆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纺织服饰水平。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已直接在蜀郡与广汉郡设置由中央政府的少府直接掌管的官营纺织工厂，后来成都得到了锦官城的美誉。正是由于有了三星堆时期的古蜀工匠们的卓越材质为纺织业奠基，这才形成后来汉代蜀地女工之业富一天下的气势，以致蜀锦、蜀绣、蜀布名满中华，驰誉世界。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圆圆，感冒还没好吗？来喝一杯我煮的乌梅白糖汤。
2: 仙子，这汤酸酸甜甜的，真好喝，嗓子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碗是乌梅白糖汤，那乌梅是怎么制作的呀？
1: 乌梅是南梅花的果实青梅，经大火烘干，微火熏制至其棕黑而得。从青梅到黑色乌梅需要几十个小时的过程，乌梅也因此获得了药性，从古至今被人们广泛应用在生活当中。
2: 我知道梅花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并且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没想到梅花除了花朵观赏性强，果实竟然也有这么好的用途。
1: 是的，圆圆，你知道的很多嘛。书经云，若作何羹，尔为盐梅。礼记内则载，桃朱梅，朱暖盐。诗经周南云，飘有梅，其实七夕。在秦风中南、陈风木门、曹风卢鸠等诗篇当中也都提到了梅花。
2: 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励志奋发的激励。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
1: 至少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引种驯化野梅。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北方曲艺啊，这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加艺术节。
2: 哎，
1: 侯宝林同志呢，作为我们这个团的艺术指导，
2: 对，
1: 我作为这个团的戏剧代表。
3: 戏剧代表
1: 啊，我是戏剧专家，你不知道？
3: 没听说过呀。
1: 你常听人家说专家来了，那就是说我呢。
3: 啊，那就是您呢。
1: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3: 是啊，
1: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学两首回来就唱。
3: 在哪儿唱啊？
1: 教室里的。
3: 教室里唱戏？
1: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了。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就唱起来，
3: 特热闹。
1: 老师非常喜欢我。
3: 哦，还喜欢你呢？
1: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3: 怎么个培养法呢？
1: 每天准让我罚站。
3: 嗨，你呀，太淘气了。
1: 到中学念书还是喜欢。
3: 是啊，
1: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3: 你喜欢艺术吗？
1: 可就怕考试。
3: 怎么？
1: 一考试就弄小抄。
3: 要不弄小抄呢？
1: 那不及格了。
3: 你素常不用功啊。
1: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
3: 哦，
1: 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3: 哦，要考别的呢？
1: 其他课程差一点。
3: 哦，
1: 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3: 哎呦，刚刚及格呀。
1: 算术最糟糕。
3: 多少分？
1: 30分。
3: 哦，30分。
1: 哎，
3: 不及格呀。
1: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就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3: 是啊，
1: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3: 您等一会儿
1: 啊。
3: 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1: 50多年呢。
3: 50多年？
1: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方
3: 面。您等会儿。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8了。所以我在戏
3: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3: 您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1: 啊，他这个
3: 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儿。
3: 差点儿？差多了。
1: 哦，你听这话有点矛盾是吧？
3: 就是。
1: 哎，对了。
3: 对了。
1: 哎，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嘛，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啊？
3: 嗨，
1: 所以我
3: 我没问你这个。我是说呀，
1: 啊，
3: 你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1: 那我给你算吧。
3: 你算吧。
1: 我研究京剧是7年。
3: 7年。
1: 研究话剧8年。
3: 8年。
1: 这多少年了？
3: 7年加8年，15年。7、8、1、15嘛。
1: 7、8、56啊。
3: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3: 可不加法吗？
1: 所以你就搞乱了吗？
3: 我还搞乱了。你难道连乘法加法都分不清啊？
1: 要不然我的算术净30分了。
3: 你这算术也就30分。
1: 我研究戏剧10几年。
3: 哎，那还差不多。
1: 哎，
3: 研究十几年就不错了。
1: 研究的还可以啊。
3: 是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3: 啊，
1: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3: 什么博士啊？
1: 戏剧博士。
3: 哦，戏剧博士。
1: 哎，
3: 那得发表一篇论文呐。
1: 博士论文嘛。
3: 发表过了。
1: 发过了。4万余言呢。
3: 呵，
1: 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
3: 哎呦，
1: 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
3: 呵，
1: 啊，
3: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1: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3: 嗨，
1: 啊，
3: 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啊。你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
3: 喝水啊。说了半天，就是舞台上。

0: 个印产问题、啊、
1: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0: 哦，
1: 当然我还研究了许多其他方面了。
0: 哦，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有啊。
0: 嗯，
1: 你比如说，
0: 嗯，
1: 京剧和话剧，
0: 哦，
1: 它同样是舞台戏，
0: 嗯，
1: 它处理手法就不一样。
0: 都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1: 首先说道具就不同。
0: 哦，道具，
1: 演话剧四幕四景，
0: 嗯，
1: 必须要有四堂道具。
0: 那是，
1: 缺一样都不行吧？
0: 那都是应用的嘛。
1: 京剧就简单了。
0: 哦，京剧不用了，
1: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哦，这就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桌子还能当什么用呢？
1: 那边放把椅子，这边放把椅子
0: 啊，
1: 由上头走过去。
0: 哦，
1: 这是桥。
0: 哦，就是桥梁了。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
0: 嗯、
1: 这是高坡。
0: 呵，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
0: 啊，
1: 这是高山。
0: 哦，山，
1: 三张桌子落一块，一个跟头往下翻。
0: 嗯，
1: 这是房，
0: 房，
1: 这房比山高
0: 啊啊！房比山高啊！
1: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0: 啊，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1: 是吧？
0: 嗯，
1: 这就是不同。
0: 哦，还有呢？
1: 布景也不同啊。
0: 哦，布景，
1: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0: 对，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
0: 嗯嗯，
1: 三面是墙。
0: 哦，
1: 后墙在前台。
0: 哦，
1: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0: 对，
1: 前门在后台。
0: 嗯，
1: 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
0: 啊，
1: 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了。
0: 哦，
1: 也是和观众见面了。
0: 是这样？
1: 是这样吗？
0: 对，
1: 京戏里头没门。
0: 哦，京戏没门。
1: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
0: 哦，
1: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0: 那怎么意思呢？
1: 这样他显着自然呢。
0: 哦，
1: 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
0: 哦，
1: 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0: 是啊，
1: 比如说赵云吧。
0: 怎么亮相？
1: 赵云进场。
0: 嗯，
1: 来一一康康切不唱切唱
0: 嘿
1: 啊。精神不精神？
0: 真精神。
1: 你比如你这地方给来个立体布景
0: 啊，
1: 按个门。
0: 怎么呢？
1: 赵云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0: 那就不行了。
1: 这样来，
0: 你再来。
1: 赵云进场。来一一康康切不唱切唱。
0: 别，这实在是没劲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是
1: 没有门。
0: 嗯，
1: 可是有时候戏里头要描写门。
0: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在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0: 哦，还能抓出门来。
1: 嗯，
0: 什么戏里头有这动作啊？
1: 三娘教子。
0: 哦，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
0: 嗯，
1: 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啊。
1: 哦，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你给来了，这
1: 都这样的
0: 啊。
1: 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牵关下牵关，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在桥后头
0: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0: 哎，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1: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0: 哦，那就是门。
1: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1: 乌龙院。
0: 哦，
1: 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儿一坐，这就是个门。
0: 对对对对，
1: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0: 啊，就是跑坡那点，
1: 就这地方。
0: 嗯，
1: 前面走的王宝

0: 进不去了。
1: 哦，进不去了，这就。
0: 其实你把椅子扒了开，不就进来了？
1: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0: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1: 哦，嗯，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吃喝也不同。
1: 哦，表演吃喝
0: 啊，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看电影
1: 啊，
0: 那儿吃饭呢。
1: 哦，
0: 那儿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嘿，还不定吃几次呢。
1: 哎呦，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1: 嗯，
0: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1: 啊，
0: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重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啊，没听说过。
0: 喝也是真喝
1: 啊，哦，
0: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哦，真喝
0: 对吧。
1: 嗯，
0: 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1: 那怎么说，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得挺阔气
1: 啊。

0: 哦，酒宴摆下，
1: 其实什么也没有。
2: 是啊，一人一木头酒杯啊，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嚯，这酒壶是宝壶，
0: 怎么
1: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0: 可不是吗？
3: 请看谁看门隆咚咚隆咚一隆咚一个隆哐隆前一来哐，告辞了。
0: 怎么样？
1: 饱了？
0: 饱了。他吃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0: 哎，啊，他怎么不真吃呢？
1: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啊？真来色菜一汤啊？来个香酥鸡，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0: 对了，也唱不了了，
1: 是不是？啊，
0: 这是吃喝，
1: 吃喝不同。
0: 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哭笑也不同啊。哦，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是啊，
1: 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0: 京剧里怎么哭呢？
1: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哦，哎，娘啊！
0: 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1: 青衣花旦，喂啊啊啊！完了，
0: 还真美。
1: 这就是在舞台上啊，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0: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1: 马路上过个出殡的不得哭吗？
0: 那是得哭啊，
1: 他没这么哭的。
0: 那怎么哭？
1: 你想啊，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啊，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啊、娘。几个妇女，喂
0: 呀，这都热闹。
1: 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0: 好吧？买票看出殡的，
1: 就是。嗯，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0: 是啊，
1: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嗯，而且把它缩小了。哦，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0: 哎，啊，他怎么不能大哭呢？哎，
1: 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
0: 哎，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1: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呀、啊、
0: 怎么呢？
1: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啊，
0: 这是不美的呀。
1: 就是啊，
0: 对对对，
1: 是吧？大家看电影看白毛女，嗯，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0: 就是
1: 这戏做得够了。
0: 嗯，可以了。
1: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了，
0: 进步很大。
1: 过去可不行。
0: 怎么？
1: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0: 是啊，
1: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哦，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哎呦，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0: 您给学学。
1: 过去的都是这样啊。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马。哦妈，完了
0: 完了，太不真实了。
1: 这还是男的呢。
0: 那女的呢？
1: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0: 是吗？
1: 他嗷的那么一声，哎呦，都这劲儿的。
0: 你给先，
4: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哎
0: 哎，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中国人没这毛病。
0: 就是。
1: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我看着也不真实。
0: 是吗？
1: 眼泪由眼眶子流出来，应该擦眼窝啊。
0: 就是。
1: 他们不去，他擦鼻子下边。
0: 怎么个擦法呢？
1: 都这劲儿了。
0: 他不是擦眼泪吗？
1: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他半道上等着他。啊，
0: 跑这儿集合来了。
1: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这个电影演员都画油彩妆啊，
0: 是
1: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嗯，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成熊猫了？嗨、
0: 哎，到动物园了，
1: 是不是？
0: 啊、哦，这是哭。
1: 哎，笑也不同。
0: 笑怎么呢？
1: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是啊，
1: 小声笑最有特色。
0: 怎么个笑法？
1: 都这样的啊。
0: 对对对对，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台下没这么笑的，
0: 没这么笑的。
1: 你看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啊，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0: 全场都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0: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1: 别的吓跑了都。
0: 就是，
1: 是吧？
0: 这只限于在舞台。
1: 哎，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
0: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台步也不一样
0: 啊、哦，走路。
1: 演话剧啊，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但是走起来他走直步。
0: 直步
1: 都这样。哦啊。
5: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5: 京剧呢？
1: 京剧迈方步走八字儿。
5: 哦，方步
1: 啊，走起来都这样。
5: 哦、怎么走啊？
1: 哎，哎，哎，瞧着没有？
5: 嗯嗯，走起来还真美。
1: 哎，美也是在舞台上。嗯，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5: 马路上不行？
1: 当然了，你想马路上全这么走啊？那警察怎么指挥啊？行人走变道，不行，变道摆不开啊。
5: 对对对，这也是舞台的迈方步。
1: 戏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啊、哦，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5: 哦。马还迈方步？
1: 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5: 那靠什么呢？
1: 就一颗马鞭子。
5: 啊、哦，马鞭子带。
1: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嗯，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5: 是啊，
1: 都是这样的。
5: 你给坐坐。
1: 驾辕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马
5: 走，
1: 还是这样，
5: 可不还这样吗？
1: 这匹马骑着保险，反正摔不着，
5: 安全呢，
1: 也没多大用啊。
5: 怎么？
1: 骑这马上颐和园
5: 多长时间呢？
1: 仨星期也到不了，
5: 这也太慢了。哦，这是骑马，
1: 还有这个坐车。
5: 舞台上有真车吗？
1: 也没有真车，
5: 那靠什么？
1: 就是两个旗子。
5: 哦，那叫车旗，
1: 举旗的人在旁边站着等着啊。上车姿势很好看，
5: 怎么上？
1: 都这样的，嗯，呲。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嗯，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可不自己走吗？舞台上啊，就是车没底儿，马没腿，
0: 哎，靠着演员的舞蹈动作表现这些方面。
1: 对，
0: 啊，京剧的舞蹈动作呀，那很有功夫，
1: 就是美呀、啊。
0: 生旦净末丑出台都有几下很漂亮的动作。
1: 哦哦，
0: 你比如说老生出台吧。
1: 啊，老生怎么出台呢？
0: 都是这样的。
1: 对，您瞧见没有？这叫透袖，把袖子掸上来，正冠、履髯、掖水袖、迈步，
0: 啊，
1: 多稳呐、
0: 啊！谁带着相机呢？赶紧照一照。
1: 干嘛？
0: 留作纪念了。
1: 嗯
0: 啊，
1: 用不着，用不着。
0: 这是老生出台
1: 啊，老生出台。
0: 哎，小生出台还要美。
1: 哎，小生出台不也是迈方步吗？
0: 他迈步亮靴底儿
1: 啊，
0: 步子迈得大。
1: 是啊，
0: 比如说王金龙的小生啊，
1: 哎，
0: 都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哦，小生透袖是一只一只来，把袖子掸上来。正冠、履髯，这没胡子，掖水袖、迈步，
0: 嗯，瞧这脚底下，
1: 瞧这功夫，
0: 瞧买双新鞋，
1: 瞧你鞋干嘛呀？
0: 这是小生
1: 啊、哦，这是小生。
0: 最美的是花旦，
1: 是啊，
0: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1: 怎么？
0: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1: 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他那花旦线条得美啊，
1: 我、哦、得讲线条。
0: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1: 对，我这是差点。
0: 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
1: 儿，
0: 啊，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
1: 这是，
0: 您演丑婆子合适？
1: 甭提我了，
0: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1: 就您跟那皮缸似的，
0: 具备基本条件。
1: 什么基本条件？
0: 你看唱花旦非得这样，个头不高不矮的吧？
1: 啊，
0: 小圆乎脸，尖下巴颏，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
1: 差了吧？
0: 这您凑合着看吧，当初就这么结构来着。
1: 怎么是呢？
0: 唱花旦眼睛确实非常重要
1: 啊，靠眼睛。
0: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
1: 哦，
0: 显得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 行、啊，
0: 有时候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1: 飞眼儿，
0: 啊，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秋波流慧。
1: 哦，秋波流慧。
0: 哎，您像。

0: 眼睛小点，他有神呢 啊
1: 神足啊，
0: 眼睛必须得神足。
1: 那是
0: 你唱花旦眼睛有毛病人那就困难了。
1: 有什么毛病不行啊？
0: 什么毛病都不行。嗯，你连近视眼都不成。
1: 近视眼怎么？
0: 近视眼你把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这还来那飞眼儿，这个
1: 就这眼神还飞呀、啊、
0: 这飞出去回不来了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啊，近视眼唱花旦。
1: 好啊，
0: 那困难就大了啊。你再来啊
1: 抬抬捏一捏，你倒迈步啊，
0: 他掉台下去。
1: 嗨，
2: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品价，怒冲山鸡精，红富马如火，
3: 吵不着了你。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你就叫唐杰忠啊？
1: 哦，对，我就叫唐杰忠啊。
5: 今年多大年岁了？
1: 47了。
5: 47岁。
1: 哎，
5: 结婚了没有啊？
1: 我47还不结婚呢，早结了。
5: 哎呦，这么一说你是早婚呢。
1: 这还算早婚呢。
5: 啊，
1: 你结婚了没有啊？
5: 我去年才结的婚呢。
1: 是吗？
5: 啊，
1: 那我问问你
5: 啊，
1: 咱们那个弟妹是哪个单位的？
5: 还弟妹干嘛呀？他就是那个科技局的。
1: 哦，科技人员。
5: 对，
1: 还真不错。咱们弟妹有多大岁数了？
5: 34岁。
1: 嗯，还合适。
5: 嗯，
1: 咱们弟妹是什么地方人？
5: 湖北的。
1: 好，咱们弟妹她
5: 不……我说，你把这称呼改一改行不行？
1: 怎么了？
5: 我们这刚结婚，你这弟妹的称呼，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1: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5: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1: 啊，
5: 你就叫她阿姨得了。
1: 啊
5: 啊！
1: 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啊？
5: 哎，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1: 哎，那还差不多。她叫什么名字？
5: 她姓甘，
1: 嗯，
5: 单名一个字叫娘。
1: 那我叫她干娘。嗨，
5: 啊，
1: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5: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以
5: 是吧？
1: 这小甘
5: 啊，
1: 跟你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呢？
5: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有毛病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5: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1: 你瞧
5: 啊，
1: 介绍介绍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是个启发呀。
5: 我们没什么可介绍的
1: 啊，
5: 我们俩认识很长时间呢。彼此谁都没提过这个婚姻问题，
1: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呢？
5: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1: 哪首歌？
5: 这首歌
1: 怎么唱呢？
5: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啊。

0: 这就是那个刘三姐的插曲啊。
1: 对，你听这歌词编得多科学。
0: 怎么科学呢？
1: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是这词儿。
1: 说女方啊就是那个树，
0: 哦，
1: 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0: 啊，
1: 我是那藤，我就得缠那树，
0: 呵，
1: 我要不缠，过那机会我就缠不上了。
0: 那你是怎么缠的那个树啊？
1: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0: 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0: 我约的那个地方啊，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1: 你约的什么地方？
0: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1: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0: 对对对，
1: 够瘆人的。这
0: 约他7点钟见面啊，5点半我就到了现场了。
1: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0: 我怕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呢？
1: 嘿，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0: 出发的时候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1: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0: 你不懂了啊，对方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哦，我这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哼，我得打扮打扮呢。哦，让他时髦一点，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1: 好吗？还够急的。
0: 哎，
1: 你是怎么打扮的呢？
0: 我就是把我留那长头发稍微抹上点油。
1: 长头发
0: 啊，穿上我那个蓝色的尼龙绸的上衣，大方格喇叭口裤子，哎呀，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哦，然后用毛巾使劲搓搓我这脸。
1: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
0: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1: 哎呦，我看你还用豹子给它抱下去得了。
0: 那成什么模样了？打扮完了之后擦一点粉啊，对着镜子一照，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哦，有点意思啊。你瞧这劲儿啊，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了啊？
1: 哎呦呦呦呦！哎呦啊！就您长这身肥肉啊！
0: 你别看肉长得多一点，这玩意儿显着敦实。
1: 他真能找出优点来。
0: 出发的时候我还提了我那提琴盒子。
1: 啊，你还会拉提琴呢？
0: 不会拉，
1: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0: 不沉，空盒。
1: 摆样子的，
0: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呦呦，
1: 瞧这思想！
0: 走在大街上，我还买了一束鲜花。
1: 买花干嘛？
0: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啊？
1: 怎么呢？
0: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1: 连我都晕了。
0: 哎呀，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啊，我是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1: 啊，往那儿去了。
0: 到了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啊，坏了。
1: 怎么了？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0: 什么呀？
1: 怎么坏了？
0: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1: 谁把地方占了？
0: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1: 啊，老太太占了。
0: 你说这老太太，你哪儿卖去不行，非得在这儿卖啊？
1: 嗨，啊，人家老太太不知道你这儿有约会啊，你等着她卖完了不就走了吗？
0: 哦，等着她卖完了。
1: 哎，
0: 卖完了，老太太万一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1: 没听说过啊，老太太也这儿谈恋爱啊？
0: 不能啊。
1: 哎，
0: 那我等着吧。
1: 就是，
0: 一直等到7:10了啊，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
1: 哎呦，
0: 奶油冰棍儿，
1: 好嘛。
0: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快完了，还半箱就完了。我说您那半箱上那边卖去行不行？
1: 嗨，
0: 您、啊、
1: 其实啊，这老太太卖冰棍不碍你们的事。
0: 谁说的？她受干扰啊。
1: 有什么可干扰的？
0: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啊，我们俩见面怎么谈呢？
1: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0: 小甘来了啊，我一问他，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1: 啊。有这么大个的冰棍吗？
0: 不行啊，我跟这大娘对付对付去，
1: 跟她谈谈。
0: 我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嗯，今天晚上7点啊，我约了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嗯，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哦，您上那边卖去得了。您上那边卖去，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
1: 啊。就这个呀？
0: 大娘一听笑了啊，这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嗯，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嗯，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说着话，大娘推着那冰棍车子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啊，小甘来了。
1: 那你接她去吧。
0: 哎呀，打扮的比我还漂亮呢。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绿色喇叭口裤子。得漂亮了。怎么没长鼻子呀？看他后脑勺。对了，
1: 我说的呢。
0: 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小甘，你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哼哼，我都看不出你是男是女的来了。
1: 你那打扮也不怎么样啊。
0: 行了，您赶紧走吧。嗯，我扭过头来，哎，真巧，真碰上小甘了。
1: 这回你可看准了。
0: 没错，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呵，也不怎么回事啊，我见着小甘了，我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是太紧张了。
0: 就这心口窝梆梆梆梆梆直蹦啊，浑身汗也下来了。哎呦，我拿那花也不自然了啊。我见着他，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我
1: 说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你呀，赶快献花吧。
0: 对，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献不成呢？
0: 我全给扑了下去了。
1: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1: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呢？
0: 他问我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嗯，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哦，
1: 就提出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1: 呀？我要是你呀，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啊，那你正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啊，怎么样？
0: 答得好啊。
1: 当然了，
0: 早知你答这么好，你替我搞去。
1: 我干嘛呀？
0: 不是，我答的没你好啊。
1: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当时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倒给人家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是这么说的，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呢。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坐那沙发跟大立柜呢。
1: 好，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就是钱有点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就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1: 嗨，你答的全是搞对象这套啊。
0: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0: 他走了。
1: 走了。
0: 哎，小甘你别走啊。小甘，干娘。哎，
1: 别叫了。别叫了。
0: 你给我叫回来。
1: 我也叫不回来了。告诉你啊，现在的姑娘啊，没有喜欢你这样的。
0: 哎，我不就穿个喇叭口裤子穿。
1: 问题呀，不在意你穿什么衣服啊，就看看你这兴趣放在什么地方。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是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呀。
0: 哎，对，你这话说得太对了。对，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兴趣要转移。哦，长头发我推下来，喇叭口裤子我脱掉。哦，我把我这个精力全部放在为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上。
1: 好，
0: 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0: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主动的来追我来。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0: 卖冰棍的老太太。啊，
1: 那老太太来追你？
0: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呀。
1: 哦，怎么回事啊？
0: 打个信我一看呢，还是小甘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干娘。
0: 你甭叫这名字。
1: 怎么写的呢？
0: 他是这么写的啊，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啊，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 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0: 娘。
1: 哦，娘啊，还真。

0: 够亲的。
1: 7点钟见面啊，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啊，我赶紧赴约会去吧。
0: 别着急啊，啊，你得打扮的时髦一点。
1: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0: 现在呢，
1: 朴朴素素就这样了。
0: 还，啊，真有进步。
1: 一进公园门口，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哦，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0: 老太太全都知道了。
1: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哦，哼，月光下的小柑越发的漂亮。
0: 是啊，啊，
1: 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0: 有什么特点呢？
1: 你看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0: 哎，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我赶紧跑过去了，啊，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耽误几分钟，对不起你啊。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0: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1: 对，
0: 你向他提的是几个什么问题啊？
1: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0: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1: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呀。
0: 我要是他呀，啊，更好解答了。
1: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那你正在做什么？
0: 正在钻研技术啊。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1: 这么解答呀？
0: 怎么样？
1: 30分不及格。
0: 不及格？
1: 那么解答那叫谈情说爱嘛。哦，人家对方答完我这6个问题之后，我一听啊，我这心里都暖和了。
0: 那么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呢？
1: 他是这么解答我的。
0: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1: 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
0: 那么你正在做什么呢？
1: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一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0: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觉得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讨厌周围人总拿这些事情开玩笑。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就喜欢卖冰棍那老太太。
0: 为什么呢？
1: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0: 哦，是她妈呀。
2: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3: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2: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3: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4: 萱草令人忘忧，背北唐眼。
5: 花博士，您形容的可是有忘忧草之称的萱草。
4: 是也是也，不愧是花仙子，此乃诗经卫风伯熹中形容的萱草。这萱草花呀，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栽培历史了。它又名萱草，与萱草同音。萱字呢，在古文中就是忘的意思。
5: 萱草性强健，耐寒，华北可陆地越冬，适应性强，喜湿润也耐旱，喜阳光又耐半阴，对土壤选择性不强，但以富含腐殖质、排水良好的湿润土壤为宜，适应在海拔300到2500米生长。
4: 是也，萱草虽然又称金针菜，但绝不等同于黄花菜，不可误当黄花菜食用，否则啊有中毒的危险。黄花菜花朵比较瘦长，花瓣较窄，花色嫩黄。观赏用的萱草花则接近漏斗状百合，花色呢一般呈橘黄色，有的甚至接近红色，大家一定要区分仔细啊。
5: 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您想吃黄花菜就去菜地里找，想找萱草花来观赏就去花坛里面找。
4: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5: 据我了解，在没有出现化学染料之前，萱草还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染料呢。
4: 这萱草花呀，它还是我国最早的母亲花，早在康乃馨之前就象征着母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母亲花呀。因为它还代表着

0: 忘却一切不愉快的事儿。
1: 哇，中国的母亲花太棒了，再逢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可以送给妈妈漂亮的萱草花了，美丽漂亮，不落俗套，还有忘记忧愁的寓意，这是太好了。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来说一说想要健康减肥这几点要注意。第一，蛋白质不可少。第二，可以多吃瘦肉，尤其是白肉，比如鸡肉、鸭肉、鱼肉等等。第三，烹饪的方式尽量少油少盐。第四，碳水化合物要适量吃，除了米面外呢，还可以选择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绿豆呀、红豆呀、黑豆等等。第五，减肥药不要随便吃，不要随便注射。至于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还有就是在减肥期间啊，不要过多的关注体重，因为有的时候会让你崩溃，所以与其过多关注体重，不如多关注增肌和塑形。你想想，成年非洲雄狮体重240千克，成年大熊猫体重最胖180千克，那你为啥会觉得前者更瘦更帅气呢？还不是肌肉和掰掰肉和泡泡肉的区别咯。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分享到，油烟还有可能会引起慢肺阻。虽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油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们不知道油烟还可能引起慢肺阻。慢肺阻的全称是慢性阻塞肺病，如果说这个名字大家不熟悉的话，那老慢支肺气肿你们肯定听过，它们都属于慢肺阻的范畴，会出现长期反复逐渐加重的咳嗽、咳痰、气短、呼吸困难、喘息和胸闷。根据2018年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结果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中每4人就有1位是慢肺阻的患者。长期接触暴露于有毒有害气体或漂浮颗粒是导致慢肺阻的主要风险因素。油烟中存在的有害气体和颗粒会刺激气道分泌粘液，并造成小气道反复损伤修复，发生纤维化，诱发气道重塑，出现气流受限的症状。大量聚集的炎症细胞释放蛋白酶和蛋白酶抑制剂，造成蛋白酶抗蛋白酶失衡，破坏肺泡结构，造成气体滞留，从而形成肺气肿。此外呢，室内空气中的 PM2.5 PM10 水平的升高跟慢肺阻的发生也有关系了。所以听到这个地方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不仅仅是在家里需要一个清洁的空气，在我们的室外也需要清洁的空气。所以说多多的植树，多多的爱护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干净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沮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本期节目跟大家来聊到，单位没有缴纳社保，员工辞职是否能够获得社保待遇的赔偿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员工呢是以单位未缴社保为由，如果进行辞职的话，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够获得社会待遇的补偿呢？这个是个关键。接下来我们首先一同来聊到一个现实案例，一同从案例当中来听一听。有一位李某在2020年3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去从事操作工的工作，双方呢是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该公司一直没有帮李某缴纳社会保险费。在2021年5月，李某就以该公司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在2021年6月，李某是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要支付经济补偿和自己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损失补偿。公司主张社会保险法的第45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才可以领取到失业保险待遇。李某呢是属于主动辞职，没有权利获得失业保险待遇，因此呢也不能主张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损失赔偿，公司只有义务支付到经济补偿。其实这件案例的处理结果啊，最终经过了仲裁委的裁决，决定公司支付到经济补偿，并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于李某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相关审核证明中的数额，是决定公司去支付到相应的补偿。其实这件案例如果要根据我们的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其中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根据到社会保险法第45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是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的第13条规定到，失业人员符合社会保险法第45条规定的条件的，可以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其中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包括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拒解除劳动合同这一情形。那么劳动合同法第38条是这样规定的，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所以根据刚刚说到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法条，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拒解除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补偿其未能够享受到的失业保险待遇而遭受到的损失。同时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46条的规定，劳动者依照该法的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

该支付经济补偿的。所以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随时随地，不管是就业也好，还是换工作也好，社会保险的这一条一定是千万不能忽视的。保险中断亦或是不买保险，也会给大家带来诸多的不便。

0: 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有啥风险？
4: 网友提问，我是东北的，我们村搞合作社，我们几个人承包了17万亩地，种植玉米和大豆，现在就想买农机提高生产效率，可是手上没钱，听说国家有政策可以拿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我想问问需要啥手续，有啥风险？
5: 这位朋友问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啊，因为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在第二次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当中予以明确，就是土地经营权，是可以呢这个抵押贷款的，所以说，但它的贷款手续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这个网友的话题呢，我把相关你需要的梳理一下，进行解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呢第47条规定，承包方呢可以用土地经营权做担保向金融机构贷款，但需要向发包方备案的。那么受让方呢，通过流转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呢，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也可以以经营权抵押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的。那么在这个条款当中就已经明确的这个指出来了，就是说承包方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做担保去贷款，那么承包方再把土地流转给受让方，受让方以流转合同取得的这个土地经营权呢也可以进行贷款啊，这样就解决了这个农业投资的这个缺少资金这个困难。那么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它主要是指呢用土地的经营权，也就是使用权，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出一定资金，一定比例的资金。那么土地承包权它是不变的，而且土地所有权也是不变的，因此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呢，它不会发生抵押之后土地收不回来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国家对这个土地经营权做抵押贷款，它还是有一套这个完善的这个贷款手续的。那么这里的借款人呢，他要求一定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组织和个人，而且贷款呢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呢，也要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持续的生产能力的养殖业和种植业，以及呢试射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这个就是土地经营权，就是你土地这个经营权一定达到一定这个状况，就是我刚才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的啊。第二条件呢，就是说你之前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说流转的程序要合法，行为要规范。第三个呢，你取得农村土地承包权证或者说承包流转经营证这些证件。第四呢，就是你依法经营，不能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第五呢，你拿这个土地去抵押，就是土地经营权抵押，你一定要经这个土地所在的村集体组织以及流出方的同意抵押，并在贷款无法归还时也有一个进行处置的，就是这个对这个土地所有人呢还有承包人，这是一个要有个告知的义务。第六呢，就用于抵押的承包土地是没有权属争议的，你有权属争议，这个贷款方也是不给你贷款的。第七呢，就是承包方已明确了告知发包方这个承包土地抵押事宜。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不论是承包方还是受让方以土地经营权进行贷款的时候，一定要告知这个发包方，因为这个发包是农村这个集体所有权人嘛，他有权要知情权的。那么关于这个申请贷款的这个资料和程序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它的资料要求一定是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还有呢流转的一些协议。第二个呢，就是地上物以及附着物的情况说明和资料。第三个呢，就是申请人的身份原件及复印件，以及需要提供这个法人营业执照的还有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就相关一些手续吧。第四个呢，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抵押的意见书。第五个就是贷款银行要求的一些其他资料，这个是根据你这个贷款的这个土地用途和性质以及你经营的内容来确定的。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
6: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8: 好，
7: 说之前呢
8: 啊，
7: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8: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9: 啊，不不不
8: 啊，
9: 还是得先介绍我
8: 啊。不，介绍我合适。
9: 哎，
8: 因为我呢，
7: 不是不是，
9: 我这个人呢，
7: 不不不，你俩
8: 啊，
7: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8: 啊。
7: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8: 什么原则？
7: 你们俩呀
8: 啊，
7: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8: 您这是势利眼啊！
7: 你甭管我什么眼
8: 啊，
7: 我就这习惯。
8: 是啊，
7: 我问问吧。
9: 啊。

0: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1: 哎，啊，问他工资高干嘛？
0: 工资高官儿就大呀。
1: 哦，
0: 对不对？
1: 我每月150。
0: 哦，每月150，
1: 不错。
0: 他每月挣150。
2: 我比他少。
0: 你多少？
2: 差50啊。
0: 啊，
2: 200。
0: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2: 问这个，
0: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2: 我是八级。
0: 哦，他八级，
1: 我俩四级。
0: 啊、哦，你怎么也这毛病啊？
1: 本来就是啊。
0: 这样说吧，
2: 啊，
0: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1: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0: 哦，
2: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0: 一样不是？这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2: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0: 好、哦，
1: 群众跟我心连心，
0: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你们吧，
2: 啊，
1: 说，
0: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2: 啊，
0: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1: 我坐小汽车。
0: 上班坐小汽车，
1: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0: 是啊，
1: 哎，
0: 您是什么干部？
1: 我汽车司机啊。
0: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1: 我驾车。
0: 行行行，他汽车司机、哎、
2: 不行了吧？
0: 你呢？
2: 汽车驾驶员。
0: 一样。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2: 先介绍谁不一样、
0: 啊？先介绍你。
1: 好、哦，先介绍我。
0: 站好了，站好了。
1: 好的。哎，
0: 你姓什么？
1: 姓赵。
0: 姓赵。
1: 哎，
0: 叫什么名字？
1: 赵岩。
0: 赵岩。
1: 啊。
0: 姓赵吗？还抓把盐。
1: 排得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36岁。
0: 36岁。
1: 不错。
0: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
1: 我招你了。
0: 嗯。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1: 10多年了。
0: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1: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0: 已经荒废时间了。你
1: 啊，那倒不是
0: 啊，
1: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0: 您等
1: 后天定个计划。
0: 您是领导啊？
1: 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呢？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着领导我愣没看出来，你看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得了，对不起啊。
1: 没关系，
0: 赵叔叔。
1: 哎，你比我大。
0: 我知道您那官儿比我大。我
1: 什么人？
0: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1: 还介绍？
0: 刚才介绍错了
1: 啊。
0: 您贵姓啊？
1: 姓赵。
0: 姓赵好。
1: 怎么？
0: 您这姓太好了。
1: 好在哪儿？
0: 赵啊。
1: 啊，
0: 姓赵。
1: 是啊，
0: 赵总理那赵怎么好啊？
1: 这就沾光了、啊、
0: 您叫什么名字？
1: 赵岩呢、啊、
0: 赵岩这名字多雅呀、啊、
1: 又雅。
0: 赵岩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1: 36岁。
0: 好。
1: 怎么？
0: 古人云30而立啊。您这是而立之年。
1: 是吗？
0: 哎呀，您当干部风华正茂。
1: 你瞧瞧，
0: 太好了、
1: 啊、这词儿全变了。
0: 哎呀、啊、您比他可强多了啊。
1: 我比他强。
0: 那是啊。
1: 是吗？
2: 哎，等会儿
0: 啊。
2: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2: 啊？
0: 你姓什么呀？
2: 我姓王啊。
0: 您听到这姓王。王、啊、你比人家差8级呢。你
2: 我、哦、这就差这级别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金宝。
0: 金宝。
2: 哎，
0: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
2: 是这么解释吗？
0: 这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2: 50整。
0: 50了。
2: 哎，
0: 完了、
2: 完了。
0: 30撒花，40当官，50就打蔫了。完了。
2: 你说打蔫不行啊。
0: 啊，
2: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台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0: 您等会儿。您
2: 是一单。
0: 您也是领导
2: 啊？啊。
0: 您这怎么回事？您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 我也白长了。我得了，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2: 还介绍呢？
0: 您贵姓？
2: 我姓王。
0: 好，您叫什么名字？
2: 叫金宝。
0: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
2: 有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0: 不，
2: 明儿
0: 金宝啊，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2: 这都好了又。
0: 您今年高寿？
2: 50整。
0: 50好。
2: 好什么呀？
0: 这叫少年得志啊！
2: 都50了，还少年得志啊？
0: 啊，正少年呢。
2: 那50要少年，中年得多大的？
0: 中年74。
2: 这都什么标准呢？
0: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2: 那是死了，终了的终。
0: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
1: 太好了，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
2: 我要问问您吧。
0: 您问我什么呀？
2: 您贵姓啊？
0: 我贵姓
2: 啊？
0: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2: 啊？您姓什么呢？
0: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2: 这有领导定的吗？
0: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
2: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0: 我姓什么？你猜猜。您一猜，您准猜着。
2: 哦，这让我猜。
0: 啊，您猜我姓什么？
2: 哦，我猜呀。
0: 啊，
2: 你姓吧。
0: 哎，姓什么？
2: 姓吧。
0: 姓吧，
2: 对不对呀？对吗？
0: 对。
3: 师傅，我坚持不住啊！
4: 别沮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5: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6: 职场小白说，
5: 职场修行在路上。
7: 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在我们的职场小白说当中，跟大家来了解到那些跟我们职场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啊，很多人都会面临到不断的去换新工作，去找工作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在换工作的时候，如何保证社保不断交才是一个重点。很多朋友都说啊，刚刚离职了，想要去找新工作，但是工作还没有找到，为了不让社保断缴，就想要找一个亲戚的公司在这个地方挂靠一下，或者是帮他去代缴社保。但是蓉儿要提醒大家，你如果有这种想法，就一定要尽快的去把它制止掉。用人单位或是个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虚构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行为，均是属于骗保行为，这些都是违法违规的。人社部发布了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这个办法呢，自2022年的3月18号起就已经施行了。欺诈骗保、侵害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此外呢，社保的代缴挂靠本身也是存在着巨大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警惕了。那么给大家可以来提供到一些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实际碰到的问题。离职之后想要社保不断缴，其实办法是很简单的。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在你离职后要立即入职了新单位，由原单位按规定缴清各项社保费后，办理停保的手续，新单位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参保，养老保险就不会中断。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能够及时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么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你找到新工作之后呢，由用人单位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这样就不会出现养老保险中断的情况了。可能有的小伙伴还会有疑问啊，关于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缴费的标准是否是一致的呢？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的缴费标准呢，它其实是有所差别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的经济情况，自主去选择缴费的档次。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呢，是按照上一年度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80%、100%以及150%、200%、250%和300%进行核定的，缴费的比例为20%。所以说这些相关的内容呢，大家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做到一个了解。有人还 会有疑问说，以前都是由单位去代扣代缴社保费用的，现在还需要自己去办理缴费，那么怎样操作呢？其实蓉儿想跟大家说，这个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缴费了。从单位离职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

位直接办理参保缴费就可以了。如果之前是签订了代扣协议的，那么通过税务平台作废便可以。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在离职之后关于社保的处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也一定要认真的去处理和对待哟。

0: 哪里有问题？
1: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常见纠纷，
2: 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常见法律问题，
3: 农村集体土地权属有关规定，
0: 解答现实困惑，服务生产生活。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村里天丁增口能新批宅基地吗？
4: 这个天丁增口呢，实际上家里面就是有了第三代了，这个情况呢，它本身不属于申请宅基地的一个条件，因为本身子女成家了还是没成家，到了一个成年了，它本身就符合分户条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本身就可以去申请宅基地了。土地管理法呢，它明确了一户一宅，就是为了满足每一户人家它都可以有这个满足基本生活的这么一个居住条件，所以呢去要求一户一宅。我们这里面讲一下这个户的这个概念。这个户呢，我们从表面上从狭义理解上就是指的户口本户籍，那么你一家人的这个户籍呢都在这一个户口本上，相当于呢你这是一户人家。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从法律上它有这么一个法律概念叫什么呢，符合分户条件未分户的。什么叫符合分户条件呢？就是家里面这个孩子长大了哈，甚至都有第三代了，那么我们这户口本还在一个户口本上，实际上符合分户条件呢，到派出所呢也没有个办法给第二个户口本，那么这个户呢就是广义上的户了。那么法律上的这个一户一宅呢，这个户指的就是广义上的户，也就是说呢，一家人在一个户口本上实际上符合分户条件了，那么符合分户条件的这个第二代呢子女呢，可以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没有自己独立住所的情况下，可以向村委会去申请，然后报批乡镇政府进行审核，再到县国土局审核符合这个当地的一个宅基地规划之后，土地规划之后可以批给你宅基地的，这个从法律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天丁增口是否可以申请宅地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
5: 本期追梦故事，逐梦高原未出新，笔墨寄情，夕阳红。韩学士、李玉祥夫妇今年都是80岁高龄。1963年，他们毕业于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届水保专业的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初就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来到鄂尔多斯，从此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水土保持事业中。砒沙岩被国内外专家称为地球的癌症。1964年，26岁的韩学士就主持编写了砒沙岩植物改良这一课题，立志攻克这一世界难题。1987年，他在准格尔德胜西乡砒沙岩裸露地成功种植出了沙棘。这一项研究成果为防治水土流失、绿化荒山、改善生态、治理砒沙岩找到了突破口。1990年，在他的奔波努力下，当时的伊克昭盟砒沙岩地区被列入沙棘示范区建设。1993年，沙棘在大面积裸露的砒沙岩上扎了根，在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晋蒙陕地区进行推广。1998年，沙棘治理砒沙岩被列入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启动项目中。1999年，全国人大组织

披沙岩上扎了根，在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晋蒙陕地区进行推广。1998年，沙棘治理披沙岩被列入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启动项目中。1999年，全国人大组织环保世纪行，对鄂尔多斯披沙岩治理情况深感震惊。

术界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晋蒙陕地区进行推广。1998年，沙棘治理披沙岩被列入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启动项目中。1999年，全国人大组织环保市举行，对鄂尔多斯披沙岩治理情况深感震惊。

0: 环境依然能够牢牢扎根，蓬勃生长，这仿佛是两位老人的精神写照。他们将青春和毕生的精力都付之挚爱的水土保持事业，不忘初心，从不计较付出，心怀大爱而无怨无悔，留下了丰厚的科技成果，也为后来者树立起做人的标杆。
1: 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遭遇非法强拆该如何维权？
2: 网友提问：我家的房子要拆迁，但是拆迁款没谈拢，拆迁办说呢，工程进度不能耽误，要是再不搬家就要强拆，还说呢，我家房子没证是属于违章建筑，强拆不需要我们同意，是这样吗？他们有强拆的权利吗？
3: 好的，对任何一个项目，只要是合法的进行的项目，依法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的项目，在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或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那么有关机关是可以启动这种强拆的程序的，只是说我们按照正当的权限、合法的流程、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进行。那么就网友提出的这个疑问，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遭遇非法强拆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我们说强拆呢分两种，那么一种是针对非法建筑的，也就是违章建筑的行政强拆，一种呢是针对我们合法建筑的司法强拆。国有土地的房屋征收补偿条例颁布以后啊，针对拥有产权证照的这种的行政强拆已经被废止了，我们只能走法院的司法强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城乡规划法第65条、68条的规定，有权进行行政强拆的这么一个规定。它的主题是呢，乡镇人民政府及城管部门在城市规划区内的由城管部门进行强拆，不在城市规划区内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也就是属地的人民政府进行强拆。那么这个强拆的程序，我们说一定要经过正当的程序。行政强拆的程序呢，一般是我们要书面的形式催告当事人自行拆除，我们限期的履行，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然后经催告以后呢，当事人逾期仍不自行拆除的，且没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做出强制执行的决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32条、43条、51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都有相关的规定。有权进行司法强拆的主体呢，当然我们说现在就是法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国务院590号令第28条、土地管理法第83条的规定，有权申请法院司法强拆的主体是市县级人民政府或县级国土主管部门。那么司法强拆的程序这样来分，第一是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且告知当事人呢具有依法申请复议和诉讼的权利。那么期届满以后，当事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进行行政诉讼，还不搬迁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二种情况是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由县级国土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责令交租土地的决定书，当事人呢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如果到期后既不行使行政复议的权利，也不进行法院诉讼的话，还不交出土地的，由我们县级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那么以上关于强制执行程序的规定，如果不具有强拆的主体资格，或者没有履行法定的强拆程序，强制拆除了被征收的房屋，那么都属于违法的强拆。那么对此呢，被征收人可以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同时呢，我们给网友要沟通的是，遭遇所谓非法强拆时呢，请大家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拍照、 录像记录是哪一个部门强拆的自己房屋，同时呢要及时报警向我们的警察同志求助，来保护我们的自身的财产安全。

0: 也有利于我们以后的诉讼的固定证据来使用。好，那么今天关于遭遇非法强拆该如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1: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科学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普之声科学生活。秋季是柚子上市的季节，柚子不仅口味酸甜，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而且吃柚子可以解燥，适合秋季食用，因此备受人们的喜爱。那么今天的科学生活将为您解答吃柚子有哪些好处，还会教给大家怎样才能挑选到口感好的柚子。
3: 据《生命时报》报道，柚子清香、酸甜、凉润，营养丰富，药用价值很高。它富含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以及各种矿物质，食用柚子有一定的去火功效。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个品种的柚子，很多人认为啊，红心柚子比普通柚子的营养价值更高，这是真的吗？对此，健康时报网解释称，柚子果肉之所以呈现红色，主要是因为其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所致。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能转化成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有利于维护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因此啊，吃些红心柚子有利于预防呼吸道疾病。而在其他营养素含量方面，红心柚子与普通柚子所差无几。
2: 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口感好的柚子呢？购买时啊，咱们可以从外观、果皮、重量三个方面考虑。首先看外观，咱们应该选择上尖下宽的柚子，这是因为上尖下宽的柚子啊，通常都比较好吃。如果上面的颈部比较长，则说明肉少皮多，最好咱们应该选择颈短扁圆形、底部比较平的柚子。其次啊，要摸果皮，选表皮光滑细致的。好的柚子表皮一般都是光滑细致，表面由细胞呈半透明状态，具有光泽。同时还要按压果皮，如果不容易按下去的话，那么就表示啊果肉较紧实，属于皮薄肉多的好柚子。若是您想马上食用的话，应该选择果皮颜色偏橙黄的柚子。若是您想储存一段时间再去食用，可以选择果皮颜色偏青黄色的。
3: 哎，没错，这最后啊要看重量，我们要挑选外形小、重量大的。这是因为外形小、重量大的柚子含水多，同样大小的柚子要挑分量重的，越重的柚子皮儿越薄，水分多，吃起来更有口感，汁多味甜。如果个体大而分量轻的，则皮厚肉少，味道不好。总之啊，从大小和重量来看，巴掌大、重3斤左右的柚子就不错。
4: 爆炸的高压锅，
5: 哎呀，怎么了？哎呀，老头子呀，高压锅爆炸了！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你快过来看呐！
6: 哎呀，这么一塌糊涂，哎呀，瓷砖都掉下来了，怎么会这样啊？高压锅怎么会爆炸？你哪里买的呀？
5: 就我们村口的小店里呀。不行，我要去找老板，要他赔，煤气灶、装修都要赔。老板，你说你卖给我的这什么质量啊？我家里现在一塌糊涂了，你要赔我们的哦。
6: 这种高压锅我卖出去多少个，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要不你去找厂家，那同一批的盒子上有厂家的。
5: 我从你这里买的，我肯定要找你的呀。不然我找肖保伟来解决这个事情。
6: 同志，今天你们来协调啊，我们也欢迎的，做个中间人嘛。我要说，哪怕质量问题，这个赔偿也该厂家来负责的，是他们生产的嘛。
7: 作为消费者，他从你这儿买的，肯定要找的你啊，他没有错的。照理来说，你销售的产品有问题，你赔偿之后可以向生产厂商追偿，

0: 厂家会不会不承认呢？
1: 我们呢，昨天已经提前和厂家联系过了，现场照片也发给他们了。那么他们说也愿意赔偿，损失嘛，大概是4000块钱，厂家会出的。
0: 哦，好的好的，哎呀，谢谢你们了。
1: 作为销售方，以后有问题也不能推，因为消费者一般不可能直接找厂家，肯定要先找你们。
0: 好的好的。
2: 消费者一定要从正规商家购买电压力锅、电磁炉等产品，且购买时要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以便出现问题后可以及时向商家或厂家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二部尚书。范景文，河北吴桥人，明朝官员，官至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17年起义军直逼京师，不久崇祯帝自缢，范景文跳入双塔寺旁的古井自杀，以身殉国。范景文为官期间以名节为重，注重自我约束，从不收受他人的贿赂。曾经有一位行贿不成的人对他说，当官的哪个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你何必这样难为自己呢？范景文听后斥责他说，人生最大的私利应该是保全生命，我不收受贿赂正是为此。你只看到了谋求私利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其他有害之处，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看不懂，我为你感到羞愧呀。正因为范景文一心为公，从不收受利益，所以他从政的口碑非常好，加之政绩突出，仕途颇为顺利，连连升迁。经由他的举荐，一些贤人志士得到重用，一时间贤士高兴，小人怨恨。有人对范景文说，您如今执掌用人大权，应该多为自己着想，您不贪不取，一旦哪天无权无势了，能依靠什么呢？范景文回答说，为国选贤举能乃是朝廷大计，如果存私心，不但害国而且害己，后果难以预料。我并非有意讨好贤士，也不是故意和小人作对，只是职责使然。由于位高权重，难免有亲朋好友登门相求，但都被范景文一一谢绝了。为了一劳永逸地杜绝有人上门送礼、私下请托等事，范景文在自家大门上贴出了不受主不受愧的六字告示，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从此这二部广为流传，人们便称范景文为二部尚书。同僚中有个正直的人，以范景文勤政廉政为内容，写下了一副对联，不受主不受愧，心底无私可放手，勤为国勤为民，牙前有骨便知情，赞颂了范景文的清廉无私。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来聊聊黄瓜这种非常常见的食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黄瓜明明是绿色，为什么要叫黄瓜呢？关于黄瓜的官方解释是，葫芦科黄瓜属植物，也称胡瓜、青瓜，果实颜色呈油绿或者翠绿，表面呢有柔软的小刺。其实啊，黄瓜在古代最开始叫胡瓜。

它并不是中原的产物，而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始于后赵。后来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他呀在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以后，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于是他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或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不赦。有一天，这石勒在单于亭召见地方的官员，当他看到相国郡守樊坦穿着打着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的时候，非常不满意，他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什么衣冠不整就来朝见呢？这樊坦啊，慌乱之中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服都抢掠去了，害得我们只好褴褛来朝。他呀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呢见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责。等到召见之后例行御赐午膳的时候，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这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出来这是石勒故意在拷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了以后满意的笑了。从此以后啊，这胡瓜就被称为黄瓜了，在朝野之中先传开了。到了唐朝的时候，黄瓜已经成为南北常见的蔬菜。现在黄瓜的种类很多，大致分为春黄瓜、夏黄瓜和汉黄瓜。而闻名全国的品种乃是外形美观、皮薄肉厚、瓤小的北京刺瓜和宁阳刺瓜。这个呀就是黄瓜不黄的来历。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前一阵子网上有一系列的帖子讲说，因为很多蔬菜品种和烹饪手法都是外来的，所以在秦朝人啊，在饮食方面是非常的单调，没啥吃的。那么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聊聊秦朝人到底吃什么。首先啊，吃饭的次数，这是有阶级差别的。如果你在那会儿是一个平民，一天两顿饭，早晚各一顿。如果你是贵族呢，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一日三餐。如果极端小的概率爬上了皇帝的位置，你就可以一天吃四顿了。春秋战国时期，豆类食品是主食，到了秦朝啊，一般人喝粥，有麦粥、米粥，米粥当中呢又分糯米粥、黄米粥和小米粥。而且周代的末期也有了各种大麦、小麦。春秋战国时没有面粉这样的吃法，多半把整个的谷物蒸熟或者煮熟了事儿。秦朝那时候是有了面条，称之为饼，和水一起煮着吃，出现了现代西安美食肉夹馍、臊子面的雏形。在秦朝的时候，肉类倒是不少，天上飞的、山上跑的、水里游的，主要是煮羹来吃，也就是类似于比较粘稠的肉汤。肉食吃的时候往往蘸酱，当时调味的主要靠酱，直到现在的日本和韩国还保留着吃酱汤的习惯呢。先秦酱的做法就有1200种，哎呦，这个听着口水倒是哗哗的。常说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说的就是肉要切得薄才好吃。为什么呢？因为肉要蘸酱才能入味儿。先秦有很多用动物做成的酱，你比如说蚂蚁、鱼，还有虫子、青蛙、蜂窝等等，也是蛮重口味的。在当时啊，配主食的主要是蔬菜，诗经里有常见的蔬菜，就是现在说的大萝卜和红萝卜。那时候的蔬菜流传到现在，有些已经退出蔬菜行列成为野草了。但是话说，现代也有很多人又掉头回去吃野菜，为的就是那股原生态的口味嘛。在当时，饭后的水果主要有桃、梅、李、柿、枣、杏等等。饭后没有甜点，史料记载西周的时候就已经有甘蔗了，不知道制糖业有没有发展起来，但是至少酸酸甜甜是都有了。在秦朝的时候，最常用的烹饪方法是蒸和煮，

本不成问题，顶多听着稍稍有点别扭。再来说语法方面，中文的难度在各语言当中只能算是中等。比如说中文的名词、形容词完全不具备词形的变化，动词本身不具备人称、时态、语态还有语气，只有助词、量词比较复杂。即便如此，中国三四岁的孩子讲中文语法上多半没什么问题，但是说英语的小孩在这个岁数一般还没有分清楚过去分词和简单过去时。你比如说会管 did 叫 done， 管 saw 叫 seen。 比英语更难的呢是法语，小学我们都学过这个课文最后一课，法国小学生因为害怕被老师提问分词宁可逃学，这个呀并不奇怪。法语当中过去分词性数用法规则极其复杂，法语成年人犯错都司空见惯，甚至最近的法语政字法改革都试图将其更加规律化。而在俄语当中呢，房子是阳性，别墅是阴性，窗户是中性，这个就意味着用来形容他们的词全部都要相应的变形。当然了，汉语也不是各个方面都容易学。那么什么才是汉语真正的难点呢？答案很简单，汉字。中文的书写系统不太和它的发音相对应，在记音之前还要记形，而所谓形声字一般诞生于几千年前的上古汉语阶段，而上古时期能够起到指示作用的声符在现代汉语当中大多数已经失效了。此外，汉字的构件太多，不像西方文字只有二三十个字母，导致记忆量庞大，而且无法取巧地使用同根词帮助记忆。用字典查字不仅让外国人抓耳挠腮，事实上也只有在中国使用字典成为了一项要学习掌握的技能。所以啊，说汉语难学也要辩证着看。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科学生活。

0: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穿旅游鞋，但是你知道吗？久穿旅游鞋可能导致扁平足。在所有的疾病中，扁平足算是一种很特殊的疾病。说它算是病吧，它不像伤口撕裂般的让人寸步难行，但不管它有着实难受。那么扁平足到底是什么疾病呢？以解剖学的角度看，脚是由很多骨骼、肌肉、韧带组成的，在这些零部件中，腹骨、趾骨以及足部的关节、韧带、肌腱又共同组成了一个称作足弓的弓形结构。当我们站立的时候，足弓可以使脚底的神经、血管免受体重的压迫，同时它还能减少运动中地面对身体的冲击力，起到保护内脏、大脑免受震荡的作用。正因如此，足弓又有着天然减震器的美名。对于正常人，足弓的形状如它的名字一般是弓形的，但有些人因为遗传、疾病等原因，足弓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变得塌陷、平直，这一部分人我们就称之为扁平足患者。
1: 根据足弓的形态、病因、发展等情况，医学界又把扁平足分为可塑性扁平足和僵硬性扁平足。可塑性扁平足是指站立时体重的负荷使足弓塌陷或消失，而当没有体重负荷，比如躺下后，足弓正常弯曲。僵硬性的扁平足则指无论有没有体重负荷，足弓都存在塌陷或消失的现象。而在成年人中，病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肥胖、体重过重压垮了足弓，此外鞋不合适也可能导致扁平足，其中又以旅游鞋对足弓的影响最大。为运动而设计的旅游鞋，如果在平时穿多了，容易引起脚部重度疲劳，从而造成扁平足。首先是楦型的设计，旅游鞋为了方便运动和长期走路，在做鞋楦时前翘比较高。

0: 这样脚掌就会往下陷，时间一长就会产生疲劳感。而脚掌又是足弓的前支点，脚掌的疲劳损伤必然会造成足弓的损伤，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扁平足。其次是鞋底的材质，旅游鞋主要是为运动而设计，所以鞋底用料就会比较硬，这是为了人们在长时间的走路中能够和地面摩擦时产生良好的反作用力。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么硬的鞋底会使我们感到很累，脚部重度疲劳也是损害足弓并使之形成扁平足的原因。
1: 扁平足对我们的影响，走路姿势不雅观是最直接的，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诱发多种慢性疾病，比如全身多处器官疼痛、脚底筋膜炎、跟腱炎、膝盖骨腱炎、髋骨腱炎等各种炎症。那么我们如何检查自己有没有患扁平足呢？最简单的方法是足印法，测试对象需要光着脚蘸水后在干燥的地面踩一下，如果前后脚掌的水印中间断开了，则为高足弓，如果有连线但没有超过脚的中指连线，则为正常足弓，若连线已经超过中指连线，则为扁平足，如果前后足印通连且几乎同宽，那就是比扁平足级别更高的平足了。当然了，如果你真的得了扁平足，也不要太紧张，这个还是可以治疗的。喜欢保守治疗的可以换上合适的鞋，配合各种足部矫形器、鞋垫以及适当的体育锻炼，缓解肌肉疲劳。保守治疗虽然慢，但标本兼治。喜欢立竿见影的可以用手术治疗，比如直肠区肌腱转移术、跟骨内移节骨术、外侧柱延长术、关节固定术等等。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那么吃什么夜宵食物比较合适呢？那这些食物要满足几个要求。首先要容易消化，不给胃肠增加负担，不影响餐后的工作。其次呢，要有适当的体积和较高的饱腹感，避免睡前饥饿。第三呢，要热量低一点，营养价值高一点。第四呢，不引起身体兴奋，最好有利于后面的入睡。最后啊，吃起来还要方便便捷，毕竟谁也不想在十点钟开火做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备一点以下的食物，可以作为家常的夜宵。热牛奶，其中也可以加一点山药粉、杂粮粉等，提升饱感。五谷豆浆，杂粮和黄豆或黑豆在低能量下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够及时的缓解饥饿，同时呢又不会造成能量过剩问题。现在有单身人士啊，试用的小型豆浆机，一次做一两杯，晚饭后打一杯放在冰箱里作为夜宵喝，很方便。实在没有这些设备，可以冲一杯豆浆粉。燕麦粥、糙米粥、小米粥等，比如说糙米、燕麦、莲子、小米、百合等食材是传统的夜宵食材，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较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可以提升体内的五氢色胺的水平，有利安神。糙米中富含外氨基丁酸，小米中富含色氨酸，都有利于情绪安定。也有国外研究发现，燕麦食物有利睡眠了。那你也可以买个电压力锅啊，出门工作之前预约时间，下午下班时粥已经煮好了，直接当晚饭的主食吃，同时预留一点放在冰箱里作为晚上的夜宵。放少量细面条的热汤面等高水分的面食，添加打散的鸡蛋、芹菜叶、萝卜丝等，煮软之后呢也是比较好的夜宵的选择，比如蛋花菜叶龙须面、五谷杂粮和豆类坚果等磨成粉冲成的糊，吃的时候只需热水冲搅一下，

吃起来很方便，营养价值较高，富含 B 族维生素，也有较好的饱腹感。其他的袋装粉的糊状食品，比如说藕粉啊、杏仁粉啊、绿豆粉啊、芝麻糊等等都可以，然后再加点牛奶。不过呢，需要提醒的是，购买这些产品时要注意看一下，建议购买没有加大量糊精啊，还有糖浆或白糖的产品。那夜宵也是可以吃少量水果的，但是不建议大量吃啊，而且必须在感觉饥饿之前吃，否则吃了水果会觉得更饿。部分水果呢，它还有利尿的作用，吃的太多，你导致夜里会起来排尿，也会影响睡眠。巧克力不能吃，奶茶呢也不要喝，因为它们含有咖啡因，不利于睡眠了。你自己呢也可以多试验几种夜宵，感受它们的饱腹效果和对睡眠的影响，然后按工作生活的方便确定自己到底需要常备哪一种。对年轻人来说，如果偶尔在外和朋友聚会，夜宵多吃了一点，你也不必太自责。更需要注意的是，选择靠谱的店家，保证夜宵食品的食品安全质量。记得吃夜宵之前要好好洗洗手，吃完回家之后呢，要好好的刷刷牙哦。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这一期主题啊，想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劳动合同。今天想要关注的点是，口头约定就可以不签劳动合同了吗？首先我们来听到一个案例，然后再一同来分析。曹某某通过熟人介绍，在2016年10月21号进入了上海某机械制造公司，担任生产车间的副主任。双方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曹某感觉到遇到了职业发展的瓶颈，打算回老家工作。在2017年7月31日向公司提出了辞职。2017年8月20日，曹某向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支付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在庭审当中，曹某称曾经向总经理要求过要签订劳动合同，总经理称需要等待人事部门的统一安排后再签订，但是呢迟迟没有签订。公司则表明说，未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曹某的原因造成的。公司当时与曹某口头约定，曹某每年为公司培养两名能够独立操作的机床工，每月至少为公司承接20万元以上的加工业务，公司才会与他签订劳动合同。由于曹某没有完成以上的工作，所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那么曹某对于公司所称的约定是不予认可的，且认为这样的约定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没有关系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用人单位就应该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那么根据仲裁委员会在审理后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公司所称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不能作为第二倍工资的免责理由，公司应该支付曹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根据这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到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上述的法律规定目的在于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用工关系，去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以看得见的形式去呈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负有主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劳动者也应积极与用人单位去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在本案当中，用人单位关于曹某未完成一定工作要求导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说法，不应该作为第二倍工资的免责理由。用人单位对于曹某的具体工作要求、工作条件，可以通过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设定试用期及录用条件、岗位职责等管理方法进行实现，所以用人单位应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相关法律责任。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大家就一定要谨慎，而且要把这个放在心上。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跟各位来说一说，现在粗粮面条和全麦面条种类繁多，它们真的能够帮助控制血糖吗？粗粮面条或者是全麦面条未必都能帮助控制血糖呀，也未必能够降低面条的血糖指数，关键在于它们用的是什么原料，最后形成了什么样的质地结构，消化速度有多快。大部分所谓的杂粮面条，其中杂粮比例很低，主要呢还是白面粉。这是因为做面条需要很好的韧性，而大部分的杂粮不含面筋蛋白，它是没有韧性的，所以想加入大量杂粮就很难做成面条。也难怪多数所谓杂粮面条只是含有少量的杂粮，这样的产品对营养价值影响比较小。不过也有一些面条加入了20%以上的豆粉，比如绿豆面条、豌豆面条等地方传统食品。和白面条相比呢，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有所提升，对改善营养价值是有好处的。同时呢，加入豆粉有利改善面条的滑爽口感，适合做成凉面食用。还有国外研究发现，和普通意大利面相比，全麦意大利面的血糖指数并不更低。虽然全麦粉原料比例很大，但因为全麦粉中的膳食纤维截断了面筋蛋白的连续结构，使口感变得不那么韧性，反而变得更容易被体内的消化酶所消化。这种作用抵消了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的作用，最后血糖指数差不太多。在我国传统杂粮当中，荞麦和裸燕麦是餐后血糖反应较低的品种，荞麦面、燕麦面等等，如果其中的白面粉的比例较低的话，都非常有利于控制血糖，是糖尿病人的好主食。它们的 B 族维生素含量、钾、镁、钙等矿物质的含量、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以及类黄酮等保健成分的含量都要比白面条高许多。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速食的荞麦面、燕麦面产品，往往不需要煮制，直接泡一下就可以食用，营养价值较高，血糖指数值呢能低到60以下，适合消化能力较好的糖尿病人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哦，拜拜。

0: 第十一讲，月初，咏唱心爱的女人。
1: 月亮代表我的心，无数古人无数次与月亮的交流互动，沉淀到今日，才有了这句经典的言情：月亮代表我的心。面对皎洁的月光，人们萌生过很多奇异的想象，创造出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对月怀人，月夜忧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那么，是谁第一个用含情脉脉的审美眼光关照了月亮？又是谁第一个从那清冷的清辉之中发现了温情的诗意？还是谁第一个把它从远在天边拉到近在字里，贴近人们的心灵？更是谁第一个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比作月亮？《诗经·尘封·月初》的作者，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抬头望月的第一个男人。
0: 《诗经·尘封·月初》，月出皎兮，皎人了兮。书遥皎兮，劳心巧兮。月出皓兮，皎人柳兮。书有兽兮，劳心草兮。月出照兮，皎人了兮。书邀少兮，劳心草兮。
1: 皎洁的明月辉映着诗人心中的女神，赋予了她嫦娥仙子般动人的美色。月光和美人交相辉映，使得女子的面目之美与体态之美都融入朦胧的月色之中，给皎人，也就是美人，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只有月光和美人可以相映成辉，也唯有美人与月光才可以相得益彰。诗中的女主角就是皎人。诗中用来描写皎人的文字全部都是抽象的词汇，而不是具体的画像。你看诗中的描写，皎人的眉目并不清晰，但是皎人的美丽却是如明月一样光耀千古。仙姿摇曳的月下美人若隐若现，和朦胧的月色一起，构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境界。这首诗里面有许多晦涩拗口的字，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疏离，那我也想给朋友们翻译成白话，大家可能呢就会更容易靠近它了。说月亮出来呀，皎洁明亮，那美人是姿容娇美，身材窈窕，身姿妖娆，让我思慕，让我心烦忧。月亮出来啊，是洁白光亮，那美人姿容妩媚，身姿娴雅，步态轻盈，让我渴慕，让我心烦忧。月亮出来啊，光芒普照，那美人风姿绰约，身姿撩人，步态优美，让我痴恋，心焦躁。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价此诗，说从难易虚想，男生的难啊，从难易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虚想二字评得好，这月下女子的美完全是男人在心灵深处培育的花朵，开得既艳丽又不食人间烟火， 不得不承认，这是那位男主人公他用自己的才情和思念塑造出来的。只有在男人远远观望的目光里，女人才能有如此之美。诗人通过刻画鲛人的美来比照出诗人的痴情，让人觉得情之所以发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那诗中讲到的劳心，你看总共是三章都提到了劳心，这劳心呢就是忧心。劳心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三章只有三个字的变化，第一章是巧，第二章是草，第三章也是草，仅仅这三个字，但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忧思，这惆怅，这纷乱如麻的方寸，都是在这三个字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由鲛人在月下的倩影诱发的，充满了求之不得的怅恨。写月初的男人就好像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女性是真心实意的真爱。月亮与人的关联从《诗经》月初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月亮成了人的感情寄托，人也因为月亮更加的感性。《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心中情愫的那一刻，便是在月下听琴。那时节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音满庭，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月色引动了男女双方的爱慕之心。以明月寄情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比比皆是，望月而怀远，见月而伤情，是古典诗词中的一个常见情节。古诗十九首中有明月何皎皎，李白静夜思中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张九龄望月怀远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而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最美好的祝愿之词。我们通关《诗经》305篇的话，如果读到月初，一定呢会有一些诧异的。朋友们不知道注没注意到，这首诗它的用韵和其他的诗篇是大不相同的。

0: 尤其是里面每一句都有一个语气词兮，这不像诗经，更像是楚辞。那与迷茫的意境和惆怅的这种情调相适应，乐出的语言也是柔婉而缠绵的。通篇的各句都以语气词兮来收尾，在诗经中是很少见的，反而是楚辞中的一个常用词汇。兮在声调上是悠长深情的，如果配乐演唱的话，一定是长声长调的。这种长声长调在诗的每一句的结尾都使用，那我们也可以想见，这正是与无边的月色、无尽的愁思相协调的，使人一唱三叹，余韵无穷。月出是《诗经·陈风》中的篇章，这个陈国啊，它是和楚国接壤的，是一个小国，后来呢就被楚国所灭。我们《诗经》中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产生于北方中原地区的，陈风却是南方的诗，诗中用来形容体态的咬角、有兽、腰哨，都是声母和韵母相同的连绵词。这种连绵词在我们古汉语中起到的都是形容词的作用，而且读起来，连绵词也有一种朦朦胧胧、缠缠绵绵的特殊的美感，而且这些连绵词读起来也会给人一种回环往复、缠绵不绝、牵人情怀的特殊美感。其实这些词义的细微差异，像咬角、有兽、腰哨，在我们现代汉语中已经很难说得清了，我们只能够根据全诗的意境和情调去心领神会。那这也恰好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填补因时间流逝而造成的语义空白。月出这首诗中的文字有一些拗口，我们现代人读起它可能会有些费解，但曾几何时，那时的人们也如我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般唱着它。我相信唱着月初的那个男人目光中一定是写满了月色，心中充满了爱。
1: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请出我们今天的成语解释人，他就是来自于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豆心。豆老师好。
2: 你好张东，
1: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叫尔虞我诈，听上去是一个好阴险的成语啊。
2: 是，
1: 这个今天要跟窦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尔虞我诈这个词，在现今为止我们的正常用法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2: 好，这个成语呢在今天一般比喻互相猜疑、互相欺骗，所以用的时候比如说人与人交往应该坦诚相见，不能尔虞我诈啊，一般用在这样的情境下。
1: 这个我有点这个亲身体会。这个经常我们现在没事的时候会接到一些这个诈骗电话，对方就会说哎呀先生啊，恭喜你啊，你中奖了啊。然后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跟他回了一句，我说哥们儿，哎呀咱们是同行，对方就把电话那边就给挂了。
2: 您这一句就是真正的尔虞我诈
1: 是吧，
2: 因为鱼啊是也是欺骗的意思，诈也是欺骗的意思。
1: 但是这个鱼不是那个虞美人的鱼吗？
2: 是，但它是欺骗、诈骗的意思。诈也是欺骗的意思，尔是你啊，你骗我，我骗你，所以这诈骗电话打过来，您说我们是同行，这就是真正的尔虞我诈了。
1: 其实，要是用同一个词来说的话，也可以说叫尔诈我诈。
2: 尔诈我诈，对，尔电话诈骗啊，我也干这一行。
1: 反正你有两猫，我有四个二，我们一块诈了。当然不是那个诈了，
2: 不是那个诈。
1: 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请窦心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这尔虞我诈这个成语的出处。
2: 好呀，这个尔虞我诈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左史官左丘明写的这个为春秋作传这么一部史书。左传里的宣公十五年里面提到了这么一段，那么这个人啊一定要提一提，这个人叫华元他是子姓华氏，宋国的国君啊就是子姓华氏，孔子也是子姓孔氏，他们都是一个姓。 那么这个华元特别狠，有一年楚庄王让郑国去进攻，让自己的小弟郑国去进攻宋国，结果在打仗前这个华元分大家吃羊肉羹，结果没给自己的司机身上啊，就车夫、啊、
1: 就车夫
2: 对，叫车夫好一点啊，然后就没有给这个车夫分到肉羹，结果在打仗的时候这车夫说，分羊的时候听你的，打仗的时候听我的，冲到郑国军队里，结果这华元就被抓起来了。宋文公只好用100辆马车，然后很多钱去赎华元，钱还没有完全送到郑国，人已经逃回来了，就他特别狠，他各种越狱，各种潜伏。后来有一年，楚庄王又派兵去打宋国，坚壁清野，宋国是最后宋国活不下去了，楚国还没有退的意思，这个华元又潜入到宋国主帅的营帐里跟他商量，要不然
1: 窦鑫老师的这种描述的话、哎、这个叫华元的人，这绝对是属于一个叫敌特人才，
2: 绝对是敌特人才，
1: 这两军大战，而且楚国这么强大，他居然能够偷偷摸摸的潜到主将的帐中、啊、
2: 对，他绝对是春秋007，他不光是这个特工身手好，而且各种搞联盟啊，他口才也很好，他跟楚国主帅就说，你去跟你们大王说，我去跟我们大王说，我们合了算了，
1: 当当当，这时候那个我们录音师可以配那007的音乐。
2: 对，他其实他故事还多着呢，后来又让几国联合，就是那著名的那个米兵之盟，就是他搞的。
1: 对，就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宋国当时候已经快一子而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反正双方谁都快扛不住了。
2: 对，谁都快扛不住，宋国更扛不住啊、嗯，楚国也有点扛不住。这时候，他们就同意啊，我们签一个
1: 和解吧，
2: 和解吧。照理说，楚强而宋弱啊，会签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这个华元就坚持，我们不能签不平等条约，我们只能签个平等的，然后我跟你去，我当人质，所以两国就签订了一个平等条约。
1: 他说我当人质，回头我还能跑。
2: 对了，后来真跑了。
1: 哦，真的、啊、
2: 真的又跑了、哦、这个真是个007。
1: 不瞒你说，我现在其实最想到的就是当时的那个车夫没吃到肉羹，那个车夫后来想到怎么样了。
2: 那没提，史书里没提了。
1: 后来就是等于是这个约是签了，
2: 签了，
1: 然后那跟这个成语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约里面就专门写了一个特别搞笑的这句话，所以说这个成语很逗的。
1: 嗯
2: 啊，专门在两国的盟约里竟然写了这么一句话，叫我无尔诈而无我愚，就是我也不会诈你，就骗你啊，你也不会骗我。就等于双方签了一个合同，上面写我绝不骗你啊，这合同是真的，那边但是你也得保证你也不是骗我的，这
1: 不是
2: 此地无银三百两。
1: 这么严肃的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协议啊，这是一个合同啊。
2: 对，
1: 听上去以后特别像，为什么我们叫成语好逗呢，就感觉像两个小孩打架。
2: 是
1: 啊，我就窦鑫和那个张东两人打起来了。那个你别逗我啊，我也不逗你啊，
2: 对
1: 咱们一块往后退5步啊。
2: 但最后还是不作数，因为春秋无义战嘛、都没有正义战争，大家真的是后来战争战火果然又起，所以这就叫本来是无尔诈无我愚，就变成了尔愚我诈，
1: 你也愚了我也诈了，
2: 你也愚了我也诈了。
1: 就是大家最提倡的诚信，实际上他没有承诺，
2: 没有，对，没有实现。然后这个成语在当时背景下应该有一种平等的关系、
1: 哦、啊，
2: 就是您跟那个电信诈骗犯是平等的。现在这个意思消失了。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尔虞我诈呢，最后还是让窦鑫给我们说一下它的准确的含义和现如今我们在句子里的用法。
2: 好的，尔虞我诈比喻互相猜疑、互相欺骗，含贬义。
1: 这是一个典型的贬义词。
2: 是。
1: 那么它的近义词和同义词有哪些？
2: 近义词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反义词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举例子，例句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坦诚相见，不要尔虞我诈，
1: 也不能勾心斗角。
2: 是。
1: 好的，今天我们学的呢就是尔虞我诈，这个成语非常有意思，其实它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当年它出处的一个故事。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2: 谢谢，再见。
1: 欢迎来到成语好逗，今天成语推荐的这位老师是来自于斗神大语文课程的创始人窦鑫。窦鑫老师好。
2: 您好，张东。
1: 今天我

0: 我们介绍的这个成语是一个三字成语，
1: 对，叫丑八怪。
0: 别叫我名字啊，
1: 您叫丑八怪呀。
0: 我先两点啊，一，这个丑八怪的确您确认它是个成语
1: 啊啊，它是成语，它是成语。
0: 对对，肯定不是一个外号绰号之类的。
1: 它不是绰号，它是个三字成语
0: 啊。对，我为什么我说差点，我说一听这名字我觉得特别熟悉呢，我小时候那外号就叫丑八怪，就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到点了就睁一只眼睛，然后就我从小特别环保，这个半个小时以后把这只眼睛闭上，另外一只眼睛我省电，你知道吗？然后回来家里的这个老人看说这个孩
2: 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将它们视为珍宝，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红军长征出发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本子就是我们思想的武器，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走完这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丢掉身外之物，但绝不能丢掉革命真理。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山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着几大捆书准备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解释，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道世上还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长征中的书籍早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理论，更凝聚着不屈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地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坪子，悬崖数丈，绝壁石生，石坎参杂，烂泥疏身，攀葛复藤，举足难进，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泉，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吴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

0: 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0: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

0: 也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十五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 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五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6: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0: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的，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1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

0: 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

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

0: 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1: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2: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健太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两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3: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源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2: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转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源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4: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2: 比分差距回到2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国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源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4: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源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2: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3: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2: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 U17 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源、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3: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

0: 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1: 碎银江，小满正当时，
2: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万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3: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6: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5: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6: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5: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5: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6: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5: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就是说穆尼埃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埃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7: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6: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9: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10: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9: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10: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 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2: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4: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3: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4: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质化进程。
3: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5: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

0: 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8点起，截至昨天下午2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 430.1 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3: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请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30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于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3: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得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4: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索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四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3: 好的，高原。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3: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6: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

0: 它的翼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1: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0: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2: 早上到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0: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60-70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1: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0: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2: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3: 是几家了，这些都是啊，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都所有死的东西就露出来了，没有
2: 就用不了了，是吧？
3: 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1: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4: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明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1: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5: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1: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9: 新闻纵横，追问。

0: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5: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一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5: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6: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7: 对我们老年人说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8: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7: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8: 还是更健康，配料更科学。
7: 对，
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9: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 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三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5: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9: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蹦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10: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即人生。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9: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5: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智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值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11: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餐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6: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10: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2: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

0: 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0: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1: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了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0: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1: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0: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1: 救飞行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它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35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35、歼 15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绍给出了肯定答案。
3: 中国的歼35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 未来的歼 15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 15， 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

0: 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15T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15T或者是歼-15TD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歼-35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付钱少说，
2: 辽宁舰、山东舰的列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 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 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3: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疫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 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5: 纵横追问新闻，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6: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睁开虎皮眼，你转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
1: 承千年精粹，传。